来到相伴走天涯，这是伊尼。这个前两个礼拜呢，我介绍了我的伦敦之行。其实呢，这两个礼拜所介绍的内容，大部分并不是在伦敦的市区。那第一天我到达伦敦是去熟悉这个城市里头的大众交通系统，同时也去参观了彭博社的总部，在欧洲的总部。彭博是一个新闻媒体，所以呢它是一个信息的提供者，它的办公室非常的壮观，是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它的叫做彭博大厦，所以那个是在这个伦敦桥旁边，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物，整栋的建筑物，然后它这个里头的规模是非常的大。那第一天的其实节目是熟悉环境，那么第二天呢，我就去了温莎古堡，温莎古堡跟伊顿公学，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就去了牛津。那在牛津呢，我见到了这个世界的最高等的学府之一，牛津大学，还有呢，在牛津整个的这个 college town 里头的那些博物馆，还有它的一些老的建筑物，比如说，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教堂，还有它的就是一个叫Bodleian 这个博物馆群，因为它有很多的博物馆组成的，它有新的博物馆、旧的博物馆，但它们都是藏了非常多的善本书，就是古籍，它们的原始的古籍，比如说手抄本的圣经那些在过去新教或者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的时候，一些手抄本的圣经那这些善本书在这个是等于是世界的财产，留在了那边。然后在牛津呢，我们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那就是去了很多的不同的牛津的那些点，当然呢也看到了很多的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暑假的时间可能就只有研究生才留在那边，很多的大学生呢就都回家去了。那今天呢，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第四天跟第五天。我所在的是在伦敦的市区，那我的目的地是大英博物馆，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去看大英博物馆，然后在另外一天的时间，我到格林威治这个区域呢，去看几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让我的这个伦敦之行非常有收获。所以呢，我这今天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介绍我在伦敦的博物馆之行。来到大英博物馆呢，它的外观其实在今天的时代呢，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的非常的令人觉得庞大跟辉煌，但是呢我相信它里头的藏品真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在我进到这个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觉得让我非常惊异的是，他竟然不收门票，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从正门就走进去。那包括他们有些坐轮椅的，他有轮椅通道，但是呢就是大家这样的庞大的人群就这样直接的走进去，而且呢因为不收票，所以他的大厅呢正中间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有点像一个摊子一样的，就是那里有插了很多的导览的那种地图跟说明书。我的理解是它的是不需要门票，但在上面的这个小摊上有个招牌，就是说对于这些说明书在领取的时候你
就是要奉献两英镑的钱，就是一个小小的说明书，折叠的说明书。那我觉得两英镑这是很合理的，我就去付了这个钱，买了一个彩色的小。

小说明书就像一个导览地图一样，它有说明每一个场馆的名字，在几层楼，它一共是有upper floor， 就是楼上跟楼下。那它的看起来呢，这个馆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建筑物。那楼下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展厅，然后楼上也有展厅，然后正中间走进去就是有那个垂幅从天顶垂下来的那种布幅，就是写现在目前的一个特展是哪一个特展，然后呢就是有大两三个条幅这样的垂下来，然后你就走到大楼梯大大的旋转的那个楼梯，那是很堂皇的一个楼梯。正中间楼梯的正中间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像是服务台。那在服务台上我发现也有那个导览地图，但是那个是免费的，那有不同的就是语言的，那对于英文的是免费的，但是对于其他的比如说中文的或者是其他国语言的那是要付钱的。那我就是因为已经买了这样的一个在外面2英镑买了那样的一个彩色的地图呢，我就拿着我的那个导览的地图，那这个它每一层楼都有非常多的场馆，那它的场馆呢也是有大有小。那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比较多重文化的几个展览呢是2层楼都有的，也就是说它的展厅是你自己可以上楼，在楼下跟楼上看的。那它比较大的场馆呢，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古埃及的是楼上楼下都有。那埃及的推出去呢，它也有一个这个亚述文明呢 Assyrian， 这个亚述文明的这是中东西，等于是中Mid East， 就是中东的这个包括呢有亚述呢，还有包括有伊斯兰的文明，还有阿拉伯的文明，然后这也是上下场馆都有的。那另外呢就是古的希腊跟罗马也是上下两个场馆都有，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那这个就是另外亚洲的呢就是只有在楼下的场馆。那如果是欧洲的话，他们比如说中古时代的这些场馆呢是只有楼上的，不是上下两层楼都有的。那我就了解说他们上下两层楼都有的，因为他们的藏品它的高度非常巨大，所以呢譬如说埃及它有把那个金字塔旁边的那种很巨大的雕像，大概也是当时去拿过来，然后他们有木乃伊的一个场馆，特别的场馆，它是叫做说是生跟死，从生命到死亡这样的一个埃及的场馆，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在埃及的场馆旁边它有一些延伸的，比如说苏丹啊、纳比亚啊、还有伊索比亚，这些跟埃及比较接近的，那它也是在这个场馆里头就都是延续的有。所以它应该来说的话，如果你看它规模最大的那个三大文明的，一个是埃及，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还有古的中东，这三个是最规模最大的场馆。那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你再看欧洲跟亚洲都是只是一层楼的场馆。那再拿着这个小的地图呢，我就要先做出选择。那我想呢，我看过他们目前就是在亚述帝国的，在亚述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平米亚 Mesopotamia， 它这个幼发拉底底格里斯的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应该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的展览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所以我第一个就是去看亚述，因为我听说亚述在不久之前他们有特展，所以我就去特别去看

这个亚述文明的。那这个亚述文明呢，其实是在有其中的有几个比较集中的亚述的，就是在西元的935年到612年那个时候的一个这个亚述的帝国的留下来的遗迹，他们等于非常大片的那种等于是遗迹呢都搬到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然后做了很多的拼，就是把它补强拼凑，变成非常大片的这个遗迹呢，就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震惊。就在那么久以前，他们有这么美好的像这个石刻啊，在整个墙上的那种石刻就非常大片，而且它那个细致的程度，他们的雕工刻工跟他们的图案的那个成熟的那个美学的成熟度，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也就是在这一个亚述的场馆呢，我就看到了很多这个旧约圣经里头讲到的当时那些好战的人民。那我们也看到尼尼微，看到了Nimrod， 就是大概尼禄，那时候他们有一些王国，其实那都是旧约圣经里头写的很清楚的。然后甚至也有看到一些以前的皇帝，尤其是我觉得在四世纪里头讲的一些过去旧约圣经里头的人的名字啊，或者是地点地区的名字都看得到。所以呢，在这个场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因为你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太看得到。另外呢，我也非常觉得在古埃及的这个场馆我就非常的震惊，因为那它里头有非常完整的收集木乃伊的那个都移到了这个大英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英国在八国联军的时候在中国掠夺了很多的文物，那我觉得他看到的埃及古埃及馆呢，他更要这些埃及人更要流泪，因为那个量简直大到你不能想象。然后在埃及的那个古埃及文明的那个，尤其我觉得英国好像对于埃及的那个木乃伊的研究简直是这个所有的这些遗迹我在去埃及去旅游的时候都看不到，因为他们的博物馆是空的，他们没有东西。其实原来所有的东西都在大英博物馆那个所以呢，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话，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亚述文明跟古埃及这个文明都一定要去看。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对英国人来讲，他们情有独钟的就是古的希腊罗马那个场馆也是非常大非常宏伟，因为它带来非常大件的遗迹啊来到大英博物馆展出。所以这个三样是大英博物馆应该是镇馆之宝。那呢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的欧洲那边的就是跟其他欧洲博物馆的收藏大概不能成比例。他们的那些画作呢当然是还我就是走马看花，因为我觉得在欧洲很多博物馆我去看了，我觉得他们的收藏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就等于是非常快的就走过去。然后呢我还特别要看一个特展，现在有一个特展呢是大英国博物馆在大准备了多年的一个策展，这个策展的人是有中国人跟一个中国的学者跟一个这个英国的学者，他们两个是主要策展人。然后呢他们这一个特展呢，我等一下再说这个亚洲馆它的藏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特别要提到这个特别的展出，这个叫做 Hidden Century of China， 它的那个年号是1792年到1912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后来翻译成隐藏着世纪，中国隐藏的世纪。
他为什么选取1792

二年到1912年，其实中间有120年的时间。那1792年其实是在在光绪的最后的几年，就是那个时候，英国的进就是当时被这个当时的皇帝认为这也就是蛮夷之邦来朝贡，然后呢，怎么没有下跪，不像一般的来朝贡的那些藩国藩属。他们的那种礼仪，然后中国呢第一次接触到英国人，而大家知道那个大航海时代，英国是从16世纪开始就进入大航海时代，所以他们那时候这国力增强，他们的武力也增强，他们对世界的掠夺也是大规模的。他们后来来到东方是经过，他们是经过大西洋，然后经过地中海，然后到。就是等于走的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他也是走的南亚的路，先到了印度，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来到这个我们南亚这个太平洋的南海啊，然后太平洋来到了中国。那这个时候他见到中国是一个，那时候还是天朝的，自称为天朝，他们。的世界观里头，这个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盛世还在行进中，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全世界，所以对这个洋鬼子来朝拜，他们认为应该是按照藩属的过去中国的藩属国的那些来朝拜的。规矩，他并不知道英国已经这样的强大。那1792年是中英第一次的接触，然后呢，那时候英国的人希望中国能够通商，能够把中国的丝跟茶呢，可以送到这个非常风靡丝跟茶叶的欧洲，他们能够做生意卖过去。那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已经把印度整个的他们的香料还有棉花都已经收购了，所以变成一个大大的公司形态的经营，叫做 company。 这个我在海事博物馆的时候我在介绍，但是呢这个特展呢这就展出了中国那个时候的整个国家的生活，然后后来他们这个展品当然是有很多是跟收藏者借来展出，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八国联军之役，他们从中国收了很多宫廷里的好东西，收了很多的这个民间的东西。他的这一次的大英博物馆这一个特别的展出，他还出版了一个大概将近像电话簿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 Hidden Century in China 的这个展出里头的展品。那也有很多背景的介绍，这本书很值得买，才不过30英镑，但是因为太重了，我是没有寄托行李的人，都只能够拖着行李到处随身那这本书我就没有办法买，因为太厚太重。但是这里头的展品呢，这一个特展的展品是让人很惊异的，是它的丰富的程度，然后它这个 cover 整个中国，不管是宫廷贵族的王亲国戚那种贵族的生活，还有庶民的生活，还有教育，中国涉及的那个非常的覆盖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多，而且图像也非常的多，有很多我们以前都没有见过的。我们一直认为故宫大概是全世界收藏这个古迹最完整的，古文明最完整的，中国文明的一个收藏，但是在这一次这个展出里头呢，它包括了很多民间收藏借过来展出的，所以呢它涵盖的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多，它甚至还有涵盖到中国在清末那个对于这国民革命开始起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还有这些革命的，这里头对秋瑾还有个特别的介绍，所以呢，这个中国女权运动。

动的崛起，还有中国的人民的一般生活，不管是士农工商，他们的生活形态、社会阶层，还有整个的中国经济的，那个时候当然是以农立国，但是呢也有经济活动，还有讲到中国的中央统治到地方的统治，他们的整个的官僚系统、政府的组织都有非常非常广泛的涵盖。他甚至很好玩的，就是说，他甚至在清朝，清朝灭亡是1911年国民革命成功，然后这个截止的日期到1912年。那在当时呢？清朝覆灭了以后，不是国民革命就开始，国民革命军就开始在地方上也掌握一些政权。他呢就有一个我特别的注意的，就是有一章是他们为了要对民众介绍地方管理的这个机制的这个领袖是谁，就是这是在湖北地区，那他从中央到湖北，因为湖北武昌起义是一个。打响了这个革命的第一炮的这个城市，所以他们的那个政府的行政权的转换也是等于是第一的，所以他们有了就是对于一个公告，就是现在中央的国民军的领袖是谁？那时候就是黎元洪，那黎元洪是一个。湖北人哈，他是后来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大总统，那他这个黎元洪一下下来的所有的官僚的这样的一个像一个 organizational chart，有一点是那种组织每个政府的位置、政府的部门，然后主管人是谁，他有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我会在附录的时候把这张照片放到我们这个附录里头。所以这个展出是非常精彩，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呢，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把他们印刷出来的这一本是像电话本一样400多页的这样的一个展出的这个书籍呢，也看了一遍。就是从头到尾这样翻，而且很多的重要照片我也就看了以后，我也把它拍下来，提醒我，在我来讲这个展出的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那很多的人呢，我相信在大英博物馆，我这一次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去看展，尤其是看这个展，那非常多的我认为是中国人。或者台湾人，就是凡是亚裔，当然对于这个展的关注程度不会像中国人一样。那我看到也有博主在网络上，他们有在谈这个特别的隐藏的世代的这一个展出。那很多人是一个很哀伤的一个主调，觉得说中国有这么让人。掠夺有那么多的宝物都不在国内，都到了大英博物馆，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那边，那我也可以了解他们对于这个情绪的一种执着。但是因为我现在走遍了世界，我就觉得说很多东西留藏下来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说最终。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而是说一个文明流传下来，就是能够留存到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非常的重要。那举一个例来讲，像埃及的东西或者亚述帝国的这些文明，今天能够存留在大英博物馆，我并不会为它是在大英博物馆而不在埃及或者在两河流域感到忧伤。感到难受，因为呢，他们留存下来了这个历史的遗迹，有一个国家留存下来，甚至开放，免费开放给大家去参展、去参观。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一种保存者的一个贡献，对这个世界文明的贡献。那同样的呢，在下一节里头，我要谈一下。
这是

中国莫高窟，在敦煌的莫高窟的那一些非常珍贵的上千年的那些藏经阁里头的经书，还有一些拓片，还有一些织锦的那些宝物，现在也是都在大英博物馆，我的感觉。好，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依妮。那前面讲到了大英博物馆它的一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在今年呢会到年底的时候会结束。那我也觉得在那么多人的参观之下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重视，因为它的收集的这个策展人呢是非常的全面的介绍了在那个120年之间这个中国的生活、庶民生活、文化的保存跟这个社会情况，还有国家政治整个的所有，又经历了国民革命，是在1911年最后推翻满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背景下面，所有全面的一些收藏，那当然也有宫里的宝物，也有民间的收藏，所以呢这是非常全面的，很值得一看。那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旅游团，尤其这是一个不需要付门票的展出，但是如果到了你去隐藏的世代，你是需要付门票去进去观看的。那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不去人挤人去挤到那里头去看，我去看那本书，那是30英镑的一本非常完备的把他们的藏品

品，也做了很多的介绍跟它的相片，这反而比你去看的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再谈一下另外我认为我来到大英博物馆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展厅。它这个展厅呢叫做 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 呢这个特别的名词呢，它的副题叫做 Collecting the World， 是世界的，就是收藏。那 Enlightenment 在英文里头呢，大家都知道，尤其前面是大写的话，它指的是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呢，它的时间呢是，它是一个在原来在欧洲又在也是从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启蒙运动呢在欧洲遍及法国德国，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理性的精英阶层的一个这个觉醒的运动。他们的心理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崇拜理性，用理性的这个高光呢去驱散愚昧跟无知的那种黑暗。所以这个有一点像他们在法文的这个启蒙运动是像点亮那个 luminaire， 这个是一个点亮的意思。那启蒙运动在这边英国的这个英文里头是讲的是说是让它可以就是点亮，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它这个里头就是说，因为过去呢都是君权然后呢这个整个社会呢就是完全是封建专制，而且呢用很多时候是用那种宗教去政教合一的去产生一种宗教出发的一种特权，而且呢就压制了人民自由的思想还有民主跟平等的观念。所以呢在这个里头可以说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17、18世纪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跟一般人民的大众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他们认为民主跟平等这个思想是应该开始。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启蒙运动尤其是在英国呢，它在思想界的这个革命呢是覆盖了全部的知识领域，譬如说是自然科学啊、哲学啊、伦理学啊、政治学啊、经济学，还有历史跟文学，还有教育，这方面都涉及。它就是把人们在军权的那个压制下的那种思想解放了。所以那个时候直接在政治上的影响，美国就有了独立战争，法国有了大革命，巴士底狱的大革命。然后在英国呢，它有了启蒙运动，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资本的扩充哈。然后呢它也去海权时代，它出去去到全世界各地去殖民。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说他们有了，我们说的是也许到各地去经济的掠夺，但是呢从 Enlightenment 这个展厅里头我看到的一个，我先描述这个展厅的样貌是怎么样的。他这展厅有非常多的，但是都是不是像埃及那么大的几层楼高的那种，都是收集的，看起来是有可以收藏可以带着走带着跑的那些藏品。然后呢它的藏品呢多放，它的整个一个大厅的四围全部都是架子，上面是书架，就看起来有很多很多一个一个的，就是一本一本的像大的日记本就记录下来。然后这个上面从天花板很高的天花板一路排下来，到了下面就是人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些藏品，譬如说中国的瓷器啊，中国的什么，还有印度的什么印度的什么铜器啊，还什么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席啊 tin 做的那些器具啊，这个是跟生活非常有关的。当然也有一些，譬如说有些国家呢他们会把人的头颅骨拿来
当祭拜的神器或者是

就是去做的生活器物等等，这些都放在下面。然后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我就去仔细的去看那些书册是什么。后来我就发现说呢，这个藏间呢，上面的几乎就是 journal，就是那些出去去探险、去拓荒，然后去殖民的这些众多的。也许是英国人，大部分都是英国人，他们出去所做的一些 journal 记录，而且呢，他们也带回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值得收藏的，特别的，有的是宝物，价值很高的，也许是宝石，但有的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品。然后他们当时这些英国的出去探险的人，他们。坐着船出去探险的人，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收回来，献给他们当时的也许国王或者女王。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就是普遍的社会运动，因为很多的人都跑出去，就是坐着船到了世界的各地，也许到非洲的某个角落，也许到亚洲，也许到印度，也许到斯里兰卡，就是锡兰或者是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就是全世界他们所涉及的一些前所未知、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范畴里头的新发现的东西，他们都把它收集过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我们的敦煌在很多年前，你看，在这个敦煌是西，今天丝绸之路的东边起始的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是新疆啊，在天山山脉，但是在敦煌这个地方的话，河西走廊这边发现的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经书，竟然会被一个。英国人入籍，他是其实那个人呢，就是他是一个在海外成长的一个英国人，然后呢，他后来就被封为爵士，所以他是 Sir Joseph，对不起，他是叫做 Stein，他的 first name 不叫 Joseph，他中文翻译他是斯坦因。那这个斯坦因呢，他是一个真的是对于敦煌很执着的，他四次到敦煌，然后当时呢，就敦煌呢那个莫高窟根本就是一个大家不去的地方，曾经非常的辉煌，它有千佛洞，都有很多的洞窟，莫高窟里头有那么多的。洞窟都有佛像，而且呢，他们后面还有藏经洞。藏经洞就是他们把当时手抄的一些经文、经书呢，他们就藏在藏经洞里头。当时呢，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有骂名的一个道士叫王元禄，他呢当时就是想要把这个他的。道观呐、啊，他的一个寺庙能够重建，因为很破败，然后他又没有钱，他是一个穷道士，苦得不得了，在那个鸟无人烟的地方，他想为他自己重修他的道观，所以呢，当时斯坦因是从印度，然后经过了新疆，然后进到了这个河西走廊的敦煌。然后他发现了，竟然有这么多的经书，所以他就用这个几个这个经的银疙瘩、银器，把他就跟这人说，你把这些御马车卖给我，然后你就拿这个钱去修你的道观吧。所以呢，这个穷道士呢。这黄元禄并没有把这个钱用在他自己的享受，他是一个刻苦、有宗教热忱的一个道士，他就把这个钱去修，而且呢，他也发现他这个洞里头有非常多的宝物，从不晓多久远以前来到的，这大概上千年或者几百年都有，就是很古老，看得出来很古老这些东西，他要把它藏起来，不能随便把它破坏掉。这一位斯坦因呢，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了敦煌，一共有四次，每次他都是花一些银子呢，就交给那个王道士王元禄，然后就让他去把这个作为他修庙的，而且他同时也用他有限的英文中文

坦英呢，他就跟王元禄说明，我也是在要振兴这个你的宗教的佛法，所以呢，这个你拿着这个钱心安理得，用这点钱去把你的庙道观修好，然后他就一趟一趟的。那这个王道士呢，在以前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本书里头讲了非常多的，就是他这觉得是历史上的骂名。但是这个道士的本身呢，他曾经多次的到官府，在各级的什么陕西政府啊，或者是当时执政的，他都是跋涉千里去见这些官府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来把这些东西照顾的保护好。他全心并不是要做卖国贼的，要把祖宗的这个宝物卖掉，而是说他觉得斯坦因呢，他还会安排说，斯坦因也说，我觉得我要帮你把它运到北京去。那大家都认为可能他是半卖半骗的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后来官府介入以后，官府就下了一个命令说，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呢都运回北京，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博物馆去。但是这是民国之后依旧还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这一些宝物，几车的宝物运到北京只剩下一点点，一路上凡是任何的在接驳中间有牵涉到的那些官府，就一人就偷偷留下一点，所以很多的这个都已经被偷盗，而且是监守自盗，所以这个古宝物呢也就消失了，就这出运的宝物都消失了差不多。这些能够携带的，譬如说这些经卷啊，这些书啊，还有一些拓片啊，还有一些这个以前的画，壁画是画在丝绸上面，还有包括丝绸这些东西，到后面都没有运回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一直到后来才有很多的学者开始驻点去保护、去研究、去留下记录，同时呢，这样子才挽救了后半部这个敦煌莫高窟它的这些好多的洞。但是呢，这个在敦煌的这个莫高窟最一开始，大概王元禄道士所接触的那个最早的一个洞呢，东西大概就是能够卖的，这个是第十七洞啊。这个第十七洞被大英博物馆称为 Library Cave， 就是一个藏经洞，这个里头的东西几乎就是完全只剩下壁画，而没有任何可以携带的这种宝物，已经全部进了大英博物馆。那在这个斯坦因呢，他的 first name 是 Auriel， 他们叫做爵士啊 ，Sir Auriel Stein。那这个人他是大英博物馆把敦煌的一些这些千年的，从第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中间的这些经卷带回大英博物馆的人，所以这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同样承袭第一段我所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在中国那个非常治乱的情况，军阀割据，年年战争，然后呢满清非常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英博物馆把这些宝物保存下来，放在他的馆里头，今天免费的让世界的人能够来观看，我觉得这是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我觉得虽然他不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是他被保存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文明的遗迹，文明是全人类的，并不是只是属于中国，而且这些属于印度过来的一些早期的佛教的高僧，或者是他们的僧侣所留下来的遗迹，也不完全被中国重视，所以才会流失那么多，然后被偷盗那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的感情并不是像一般大家有那么大的失落感。我觉得这个只要文明能够被留存下来，那放在哪里只要好好的被保护，也许他有一天在中国，也许要求讨还的情况之下，也许

他也愿意讨还，只要他能够被好好的照顾，宝物被好好的保存，那么也许他也会有归还的动作，也未可知。但是呢，这些东西是无价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判断。那这个，这是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一个联想。然后我那天在 Enlightenment 这个展厅去问人家，这个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这些经卷放在哪里，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特展的项目，所以他们现在是收藏起来，并没有在 Enlightenment 这一个展厅里头。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服务人员，我相信他是一个志工，然后他甚至不太知道什么是这个莫高窟的啊，这个藏经洞的这个收藏，所以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有点摇头，他说很可惜他都没有看过，他说但是他听说以前曾经有过特展。那这个特展呢，我们上网去查的时候会看得出来，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而且呢大英博物馆也承认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当初被运出中国是在一个中国不知的情况之下被运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能够留在大英博物馆，但是英国人还是实事求是的说明它的来源是不是那么的光明，或者不是那么的合法。好，那我讲到这边也就是说明了这个我在这里头所看到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馆里头的一些联想，因为它的确里头有非常多的，我去问他们，你们那些他们手写的这个探险者或者开拓者手写的这些 journal 是能不能借阅，他说如果你是会员，然后你要来做，你可以申请，你甚至可以把那些日记本拿下来亲自的来看，但是需要这个我们的批准，而且也需要做一个保护的动作，因为这些书籍也都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它的一个原貌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值得去 Enlightenment， 因为它这个馆不像其他的馆那么宏伟，但是里头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宝物，这是文明的遗迹。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我想在最后一段我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亚洲馆里头有些什么东西。那我想的话因为亚洲馆里头有包括中国的、印度的、韩国的还有这亚洲馆比较全面了，就是会介绍中国的，但是它的收藏中国的东西也是没有像我们故宫博物院那么有条理，它有一个玉器的通道，那个玉器通道就是像地下室，然后非常空气不好，而且也热，但是那有很多古玉器，那东西小小的，所以大家收藏起来容易。那还有一些瓷器、陶器，那这些是在中国馆里头你会看到的，但是都是比较断代，就是片面的，并不是说非常的全面的像故宫那么美好的收藏。所以我们这个故宫的对于中国的书画器物从铜器，从青铜器到玉器到这个到陶瓷，这些收藏的确是最好的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要看还是到我们那边去看。那我在这里头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那个中国的孩子，他们都是在这个观光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在那边很仔细的看有哪些是中国的东西，因为这里头是东南亚的包括印尼啊，包括爪哇这些其他的都混在一起，都是在亚洲馆里头，那他们是特别会要注意中国的东西哪些是掉在了大英博物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让他们参观，那个导游的眼光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真的希望他们在看遍了这个整个中国的东西是如何被收藏保存，而且去被研究的话，他也可能慢慢会同意我的讲法，就是说他们用国外他们很大的财力，民间的财力来保存这些东西，他每个馆都有他们，譬如说Rothschild 的家族，或者是和这个哈通的家族或者是都是世界上那些富豪们他们。

来支持博物馆的某一个展厅，那这个也就是给他们找到了比较好的地方做展览，尤其是大家只要能够去那博物馆，都可以免费的去参观这些展出，那不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摆放的地方嘛，就不一定要在中国的境内，因为中国一直

物的收藏不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他静静地坐在大英博物馆，也让我们的宝物得到周全的这个保存，能够让后世的人可以看到中国过去文明的遗迹。这个是我个人的观感，也许大家不尽同意，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觉得文明的遗迹留存，只要能留存下来，能够被研究，被后世了解，能够知道文化的这个传承，不管是在哪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今天讲到大英博物馆这一段，我说的有一点琐碎，而且呢这个声线不够美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跟我同游也会能够有收获。好，那么就我们下个礼拜的时间我再继续介绍英国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艳的博物馆，跟它整个的一系列的对于儿童教育的影响。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认识。了解这个闽南语台语，那当然这个语言就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来认识才记得久、应该是啦、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聊到民以食为天嘛，家崩轰得多家吃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要活就要吃啊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就是跟生活绑在一起它那个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上次也只是略略的提到说吃东西的地点或是吃东西的方式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比较精致的可能就叫料理料理那如果相对平民庶民的呢就是这个小吃
1: 还是咱在讲的点心
0: 点心点心或者是要去哪里吃可能有餐厅啊饭店啦、还是这个小路边摊
1: 路边摊
0: 路边摊
1: 点心

0: 打，
1: 担心打。嗯，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以前是那个五日节加五汤假，嗯，现在你想吃都吃得到。
0: 对，一年365天，你想要吃都有。会当吃，
1: 一天不一定只吃一次，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
0: 对，
1: 就是粽子，
0: 对，肉粽，
1: 肉粽，
0: 对，
1: 粽。
0: 咱顶礼拜所讲的是这个料理哈，较俗。在那个吃饱哈，咱一日爱吃个三顿哈，所以三顿啊，你要吃饱啊，可能就是爱吃一寡料理，哈，还是在那是基础，就是啊。啊，妈妈煮的扁菜饭，
1: 嗯，家常菜，
0: 对，好啊，甚至有的妈妈啦较会煮的，哦，拢有家己的手炉菜，
1: 功夫菜，手炉菜，
0: 对，好，不过咱即嘛吼，啊，不过咱那是咧想要食卡的，哦，就是点心，
1: 点心，
0: 对，台湾的点心，哦。真出名，
1: 而且很多，
0: 对，
1: 光吃点心就可以吃饱了。
0: 有呀，有呀，是安尼，对，所以咱今仔日先来介绍这个肉粽，
1: 肉粽，
0: 对。啊，讲到这个肉粽吼，我想咱啊，对细汉在学校读册的时阵，都拢有听的，有听过肉粽的由来。
1: 啊，对，粽子的由来，到底为什么会有粽子这食物呢？
0: 对，还是当时要吃呢？对，所以咱就是啊，有讲到五日节，就是咱在讲的端午节啦。
1: 哦，端午节、五日节。
0: 对，好，系咱较少讲端午节，哈，还是华语，
1: 直接翻的，
0: 对，
1: 五日节，
0: 五日节，所以有这个俗语话的，无食五月日粽，破休啊唔通放。
1: 对，有这以前我们有讲过，然后你没有到五月五号吃粽子呢，这个。破袖啊，其实就是外套啦，
0: 对，
1: 不能放，不能丢的意思。意思是说，在过端午之前，那个天气都有可能有变化。
0: 对，
1: 那过了端午，就真的热了。
0: 有呀，有呀，所以这个五日节以前吼，拢个进入春天的气候，所以真够变来变去。
1: 对，
0: 对，啊，那是五日节了后啊，就真正。到热天啊，
1: 是，
0: 所以咱有读册的时阵，咱就拢足熟悉啊，这个啊故事是屈原的故事
1: 哦，屈原，屈原，
0: 对，好，所以这个屈原是伫中国的历史上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人，
1: 战国时代楚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芈月传》，应该就知道了。OK。
0: 所以他是一个爱国诗人，
1: 对，他是爱国诗人，常常提一些谏言给皇帝呀。
0: 对，可是那个因那楚国的国君就是无接受，
1: 对，
0: 所以伊人真失志，所以伫五月初五，古历的五月初五，伊就去跳汨罗江，
1: 因为这个国王、皇帝，这个国君呐、国君主，楚国的君主，对于他所说的话呢，都不太采纳，就让他很失志，让屈原很丧志，所以呢，他就在农历的五月五号去投江，投了汨罗江，那时候呢，就是居民们。知道他是爱国的，就是想说，不要让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吃掉他的尸体，所以就想说，赶快丢一些食物下去喂鱼啊，
0: 对啊，
1: 就渐渐的就有这个传统出来，这个文化出来说，农历五月五号呢就要丢东西给海里河里江里的动物吃，然后就要赛龙船，
0: 对啊，
1: 演变到后来就是有粽子了。
0: 是早期因是用竹竿啊，哈，竹篾啊，得个担落去，对，不过
1: 那就给他给鱼吃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竹筒里？
0: 对，这嘛是奇怪，可能那是你那篾哈，安尼压落去，可能水得个流去
1: 啊，
0: 你那用竹竿啊，对嘞，可能就是鱼啊，会当慢慢啊吃，
1: 有道理，也许。

0: 局哦，
1: 对啊，所以当然迄个时阵都唔是主席，才弹落去吼，青青就甲弹落去。不过后来演变到后来啊，是咱要家己食，当然就是爱贵族啦，
0: 而且还很多种。就是演变出很多种的煮法、吃法，
1: 对，所以讲到肉粽吼，咱即马伫台湾吼，啊，你去买粽，吼，普通头家会问你讲，你要爱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好，这是肉粽，
0: 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1: 对，好，还是啊，伫即个以前吼，嘿，伫要买肉粽以前，你啊，伊可能会问讲，啊，你要。咸的呀，甜
0: 的哦，没咸的呀，甜的
1: 对，
0: 甜的、咸的还有分哦，
1: 对，好、原来肉粽也是有甜的哦，当然那不是包肉好，所以
0: 粽子也有甜的，
1: 对，好，所以
0: 不是只有肉粽，
1: 对，没啊，那是肉粽是做咸的，对，啊，那是甜的。就不是甜的，咱有一个是叫甜粽，
0: 甜粽碱粽，
1: 对，甜粽，所以咱若是讲到这个粽，一直啊，咱拢知影。
0: 北部粽、南部粽，
1: 是
0: 甜的甜粽，
1: 对，
0: 有一种菜粽呢，
1: 有一种粿粽，
0: 哦，粿粽，
1: 嘿，粿粽这是啊，较客人啊，对，嘿，
0: 粿就是那个。
1: 贵
0: 贵，
1: 嘿，贵，
0: 菜头贵的贵，
1: 对，
0: 哦，
1: 贵粽啊，所以不管这肉粽，伊最主要的哈，内面的啊，当然是啊，
0: 咸的，
1: 咸的，好，嘿，唔过咧包的迄个哈，拢是用煮米，
0: 哦，糯米，
1: 对，拢用煮米，
0: 煮米，
1: 对，好啊，亲像南部粽甲北部粽有另外无同款，哈，是。北部粽的做法是，米先过炒。
0: 哦，北部的，
1: 北部的
0: 炒炒的，可以当吃啊。啊，哪个来包？哦，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影，这个想法哦。嘿，那阿芬是安尼，吼，那较赶紧的，
0: 啊，
1: 就炒炒来就吃。
0: 对，敢那油饭啊。
1: 嘿，对，啊，因为伊去过炒的时候，伊咪炒甲全色，伊可能就啊炒甲八分色，好，然后再来包，好，你米过炒，唔过内面的啊无炒，
0: 哦，
1: 内面的是啊肉啦，哦，红葱头啦，哦，当然豆油是一定爱的，哈，
0: 香菇啦，
1: 对，香菇啊，
0: 蛋黄啊，
1: 有诶，搁系咸鸭两仁，好。啊啊，有诶有包土豆，啊有诶无包土豆，对啊，所以这拢真好食。
0: 所以北部粽爱先炒粿，
1: 炒粿，炒料你包起来了后，你才落去用炊，
0: 用蒸的，
1: 对，用炊，因为已经迄个米已经差不多特别熟啊，所以炊唔免炊盖固，啊那是南部是无粿炒
0: 哦。
1: 无过差，所以伊就青米
0: 料款款的拢先包入边，
1: 对，用嘿拢包伫青米的内面。啊，青米因为你爱青米爱煮较熟，所以爱较久的时间，所以伊就用啊用晒
0: 晒，
1: 对，
0: 晒
1: 晒，
0: 敢那洒水饺，
1: 嘿对，所以晒
0: 撒掌，
1: 对，晒得爱。真济水，真济水，然后你加肉粽，规干的肉粽，拢家放伫水内底，
0: 一捆一捆的，一干一干，
1: 对，一干一干，
0: 直接放到水里去煮。
1: 对，
0: 煞有的国语是什么呢？好像水煮，
1: 对，
0: 一样啊，
1: 就是煮，嘿，就是煮，对。
0: 哦，这个台语真的是分很细哦，煮就煮嘛，各有煞甲煮，佮无共。
1: 所以普通咱若是讲煞，就是放足济水，啊，你把迄个物件放伫迄内底，即个咱叫做煞。煮，
0: 煮，还是说它单纯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因为煞水饺就只会有水饺嘛。啊，撒掌就只会有粽子。啊，你煮物件，可能煮汤啊，煮饭嘛是煮啊，
1: 煮饭嘛是煮。

0: 但是煮饭的水无遐济，
1: 不过煮汤的水
0: 较济，
1: 较济，
0: 但是伊料嘛足济，
1: 哎，跳。
0: 是这样分吗？听众朋友知道可以再跟我们说。但是煞这个我这个动词我小时候有听过，
1: 对，
0: 它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煮水饺跟煮粽子的时候会用到。
1: 是，好，所以煞一般来讲是爱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
0: 的确，所以南部粽是生米包生米跟那些料。我们刚刚讲到那些什么可能香菇啦肉啦蛋黄啊然后把它包起来啊还有一种料鱿鱼丝
1: 哦啊那
0: 好像南部有呢
1: 阿婚的肉粽较好吃哦
0: 有一点海味
1: 对好、哦、当然现在越来越进步哦嘿南足侪料哈，有诶吼，有诶，即马阁有南干贝
0: 吼，
1: 有迄个南鲍鱼，啊，所以迄一粒粽都拢卖足贵诶。
0: 对、哦，尤其如果端午节附近吼，这个预购吼，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个超商预购很方便，各家的饭店的好吃的粽子你都订得到，不管你人在南部还是北部，你只要想要订都订得吃得到。
1: 对，
0: 也没有分南部粽、北部粽。
1: 有呀有呀，吼，起码吼，各有这些迄养生的哈，
0: 养生粽，对，
1: 啊，各有迄一嘴的哈，就是一口粽的
0: 哈。然后也有那种冰品公司出的冰粽，那个就真的冰粽了，不是我们讲的碱粽，它是甜的，像冰淇淋。哎，应该说是。粽子形状的冰淇淋，
1: 对哦，啊，即马迄个米吼，原来咱拢用煮米，即马冇人用迄个紫米
0: 啊，对，
1: 养
0: 这真的养生的，
1: 对，哦，
0: 这粽子真的是百百种，
1: 对，所以即马的花样愈来愈多，所以啊，都啊，无亲像传统的安尼，原来咱想讲啊，肉粽是啊，台湾出名的点心，总是你人五日坐附近吼，嘿，各大迄个餐厅，啊是大饭店，吼，迄师傅拢做肉粽，
0: 没错，大家想尽办法要抢这个端午节的大饼呐、啊。
1: 对，所以这都不是哦，刚才用要变做料理，迄个是
0: 真的，而且每一家那个都很精致哈、哦，它不只是小吃的样子了哈、哦，不是说只是吃点心，它还可以吃饱，然后很精致哈、哦，像刚刚朋友有讲那个干贝啦，哈、哦，有的还有甚至什么鲍鱼啊，然后除了这种我们一般看到三角形的样子哈、哦，还有这种用荷叶。包起来的、哦、就是一像一个圆圆的高、像一颗橄榄球嘛反正就是一个圆柱状、像一个钟那个汤钟一样、哦一个堡
1: 对、
0: 比较像汉堡
1: 对所以它一粒粽哈特别啊
0: 好几百块了
1: 哈对过了八块呢
0: 然后如果在台北呢就是以前的南门市场哈因为现在南门市场改建了、以前南门市场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卖粽子就是它只要端午节也是各种粽都有
1: 五样五样
0: 你要甜的咸的荤的素的都有
1: 龙舞、
0: 那或者是这种各家餐厅的、它是这种湖州粽啦什么里面就只有一条肉的、或者是什么潮州粽吗
1: 好马舞对对
0: 都有呢、所以台湾这个小小地方齁集合了各个不同口味的精华然后有的人在改良
1: 是啊、所以那肉粽的形现在没有刚刚、像传统的这样、刚才阿芬有介绍、这样改放大对、有的也是、一条长长的
0: 对、
1: 像
0: 这那个比较符合以前那个竹筒的样子
1: 是啊是啊、对说到这个、包肉粽嘿，粽叶啊！
0: 哦，对，那也是重点呢。
1: 对，吼、嘿，叶啊，吼，对，咱就是啊，起码咱有麻竹叶，
0: 麻竹叶，
1: 对，麻竹

0: 叶，啊是月桃叶，
1: 哦，月桃叶。
0: 对，这是这两个是大宗啦，是较主要的。
1: 但粽子重点当然是它里面的馅啦，糯米啊，但是没有这些竹叶，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有呀，有呀，对。
1: 所以竹粽叶也是一个学问啦。
0: 有呀，对。啊，搁刷了去，哎，咱那还用绣啊。哦，够迄个锁啊！
1: 啊，对啊，要固定形状呢。
0: 对，哦，所以上起头哈，上早的锁啊哈，是用麻绣
1: 哦，麻就麻绳啊，
0: 麻叶，
1: 麻叶，
0: 对，迄绣啊哈，改掉哈，一丝一丝，用迄个啊，用安尼一丝一丝来绑，哦。对，
1: 就是小时候那个还没有塑胶袋的年代，叶子包起来就用一条绳子绑起来。
0: 对，还跟他不那个咸菜叶啊，什么鬼？哦，对，是嘛？哦，哎，我跟他啊咸菜色，跟他不有这个印象啊。对，后来哈，哎，这种物件愈来愈少，所以怕是有人用奶龙色，其实奶龙色不好。
1: 对啊，那个不可能放到水里煮啊。
0: 对，因为你咧煮的是这个奶龙哈，
1: 那个是塑胶的东西，尼龙绳。
0: 对，好，所以即马哈，即马大部分人啊，看到市面上是迄个米色的米色，
1: 哦，棉绳，
0: 对，米色哈，用米色来去绑。所以让我讲啊，来绑粽
1: 啊，对，绑粽子，包粽子，
0: 对，所以呢，刚才是讲
1: 国语叫包粽子，台语是绑粽，
0: 对，好，所以的讲嘿，我日节要搞的是，哎，对，问讲，哎，妈妈，啊，咱今年有要绑粽无？
1: 现在妈妈要绑粽比较难吧？我相信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人会自己绑粽子、包粽子，但是大部分因为太方便了，都还是自己就是去直接预购了。但可能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华人还是有在自己包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学校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念书，在国外你想要吃什么就要自己弄，所以他也会做月饼，也会煮油饭。我说太厉害了。
0: 这厉害不过爱看你在国外在什么所在，
1: 买不买得到那些材料
0: 对对对，还是说亲像我的孩子如果是去到纽约，哎呀，有中国人很多，你中国市就都很多，
1: 对，也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0: 都可以买到，
1: 不用自己弄。
0: 是啊，所以这是
1: 光从粽子就有很多的不论是典故啦，或者是从吃法啦、包法的不同，就可以看出这个怎么演变的故事，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粽子呢？那你吃的是什么粽呢？南部粽、北部粽，还是什么甜粽，就碱粽啦，或者是客家的这个果粽、龟啊掌、
0: 龟掌，
1: 龟掌。相信如果你还没吃过，找机会可以来台湾吃吃看。
0: 对，所以咱普通讲到迄个鸡掌哈，迄个你甜的是因为鸡掌里面无包物件，所以你要食的是哈，可能你得爱温糖
1: 哦，
0: 还是南蜜。你就去吃。
1: 我有吃过是有包的碱粽。
0: 哦，有啊，里面包。
1: 就是红豆沙。
0: 哦，包红，好，包红豆。
1: 对，当然它也有就是单纯的碱粽。
0: 对对。
1: 都有。
0: 龙舞。
1: 那就像那个 Peter 在刚讲的，如果它是单纯的碱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加沾一点糖啦，或是沾这个蜂蜜来吃。所以它就是甜的了。那有人沾酱油吗？应该
0: 问导游是咸的。
1: 或许有人有 不同的喜好。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粽子介绍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别的粽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那澳本，再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呢，我们总是会有一天的时间呢，跟听众朋友来讨论讨论管教孩子的一些话题哦。那最近呢，在梁慧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在讨论一本书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啊，由正祖出版社所出版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方式，而且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最短的时间之内做一个对的教养孩子的抉择。他有很多的内容哦，梁慧觉得这本书它的内容非常的实用哦，而且非常的切实哦。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按着这书当中的一些原则去教养孩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教养出又懂事又独立的孩子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就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五课。在这第五课当中呢，他谈到了就是有六种类型的父母哦。那不晓得您是哪一种类型的父母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一点了解，做一些讨论啊。那如果说自己有一些盲点，可以呢透过阅读这本书当中得到一些启发的话，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找到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目前所教养孩子的方式确实是合适的啊。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本书当中来进行一些讨论跟对话啊。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五课啊，就是为什么孩子总是让父母亲头疼呢？有六种类型的父母亲哦，其实父母亲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不同类型的父母对孩子就会有一些影响的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六种的父母是哪六种的父母啊？就是父母亲的管教方式是不是跟孩子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行为跟个性啊，还有表现，是不是会和父母的管教方式有关系呢？啊，那是绝对的啊。因为现代家庭呢，就是孩子人比较少嘛，哦，那父母亲呢都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哦，不管怎么样呢，总是让孩子呢有最好的啊，那有让孩子呢这个生活当中总是全心的照料接受孩子，然后为了让孩子能够专心的读书啊，那所有的家庭的一些责任呢都落在父母亲身上哦，孩子呢只要读书就好了。对于孩子的需要呢，父母亲呢也是有求必应的啊，总是把最好的都给了孩子哦。但是很多父母亲发现，当孩子们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他们并没有因为父母亲对他们无条件的付出啊，而体会出父母的辛苦，而有感恩的心哦。反而很多的孩子的态度都让父母亲头疼伤心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孩子全心全力的这样付出呢？但是孩子却没有办法按着我们所期待的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认真的孩子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了，就是六种类型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如果说是在某些类型的这样教养的情况之下，父母亲是用哪一种方式来对待孩子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平常的教养方式影响了我们孩子的行为呢？好，我们首先呢，先来看第一种类型的父母哦。第一种类型的父母是教官型的。教官型的控制操练者，也就是严格要求、强制安排、过度严厉、过度掌控啊，这是第一种类型的父母哦。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哦，就是呢，妈妈说，你有没有搞错？我到底要说多少次，你才可以把碗里的东西吃完呢？赶快吃啊！然后孩子就说，我不喜欢吃青菜。那妈妈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你给我吃完才能够走。你知道非洲有多少小孩没有东西吃吗？赶快吃掉，不然就去罚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可能就含着泪水啊，嘴巴里面含着一大口饭呢。妈妈可能会说呢，还哭，再哭揍你哦，赶快给我吃完，你敢不吃完你试试看。好，这就是这种就是所谓的教官型的啊。那我们再来举第二个案例哦，在这个妈妈呢接孩子回家的路上啊，那妈妈就在路上说，回家不准看电视，先把钢琴弹好，功课写完，吃晚餐。晚餐之后呢，把科学营的作业完成，还要再背英语班的单字。洗完澡之后赶快睡觉，明天下班之后还要补习数学，要忙一天呢。那孩子就说了，妈妈，我不喜欢弹钢琴，我也不喜欢科学营，我可不可以去踢足球或者是打篮球呢？那这个教官型的这个妈妈就说了哈，你现在哪有时间踢足球打篮球，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学要背的啊，学校不是有体育课了吗？对不对？运动能够给你当饭吃吗？打球能够当职业吗？世界上姚明也只有一个啊，你也没有他高啊。哦，那这是教官型的妈妈哈。那再来我们来看案例三啊。那这个案例呢，都是那个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呢，在《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他们所提出来的案例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教官型的家长啊，就是这种比较是严厉管教、强制型的啊，这个案例呢啊，全家吃饭的案例啊，孩子就说：“妈妈，我想吃咸酥鸡，我想吃咸酥排骨。”哎。那妈妈就说，炸的对身体不好。孩子又说，妈妈，我想吃蜜汁火腿。

妈妈就说，糖太多，以后会得糖尿病。孩子又说，妈妈，我想吃香肠蛋炒饭。妈妈就说，香肠有防腐剂，不健康。老板呢，你来个清蒸豆腐。哼，都是我不喜欢吃的。妈妈说，虽然你不喜欢，还是乖乖的吃，不要有那么多意见，长大以后你就懂了。 OK， 这就是教官型的妈妈。那再来呢，孩子长大了以后选科系啊，孩子说，爸爸妈妈，我想当体育老师或者是小学老师。结果爸爸就说了，你头壳坏掉了吗？当体育老师有什么出息啊？当男孩子当什么老师，真没用。可是孩子说，可是我喜欢运动啊，我也喜欢小朋友啊。这个爸爸就说，别人家的小孩关你什么事啊？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好了，不准你当老师，不准当体育老师，你只能够去念商业或者是电脑，从商或电脑才有饭吃，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尽想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OK， 这就是教官型强制型的父母亲，就是他帮孩子已经规范好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吃什么，就是过度的掌控的父母了哈。这个是教官型的父母亲哦。那这个教官型的这个父母亲呢哈，就是呢会出现怎么样的孩子的头痛行为呢？你教官型的父母亲哦，他是控制的啊，孩子就会说谎，他因为受伤捣蛋，或者呢是表面上服从，背后呢作怪，孩子会畏缩，没有自信啊。这个是属于教官型的控制者哈，教官型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的严格要求、过度掌控，孩子呢就会呢啊说谎、受伤、表面服从、背后作怪、没有自信啊。这个是教官型的控制的操纵者。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父母亲。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类型的父母亲呢，就是直升机型的拯救者。直升机型的父母呢，他是照顾的非常的周到，保护孩子哦，做的太多，给的太多，不断的帮助孩子来解决问题哦。所以孩子就没有办法学到负责任，孩子没有办法学到这种所谓的行为结果。那么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这个王琦老师跟雷洛美老师呢，他们在书中就提到了这样子的案例。第一个案例，直升机型的这种拯救者的父母亲呢，案例一呢，第一个，每次吃饭的时候啊，妈妈总是帮已经读高中的儿子把一盘饭菜夹得好好的，就怕他吃的不够多，营养不均衡。有的时候呢，儿子在餐桌前面一边看书一边吃饭，因为读得太认真了，没有好好的吃饭，所以呢妈妈就在客厅啊，一边烫衣服一边探头盯着他，一边发号施令啊，说吃下去，嚼一嚼，吞下去，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好，已经高中的孩子喽，啊，吃饭呢，妈妈还是紧盯不舍啊。那直升机型的拯救者呢，就是照顾孩子、保护孩子做太多的父母亲。我们讲第二个案例啊，晚上11点钟呢，在超市碰到朋友，看到他匆匆忙忙的买意大利面条和酱汁啊，因为呢。平常不爱吃东西的宝贝女儿忽然肚子饿了，想吃意大利面哦，所以呢妈妈呢就冲出去哦，帮孩子买宵夜。那再来呢啊，我们讲的是第三个案例三啊，这个韩维呢是29岁高薪的电脑工程师哦，妈妈呢带着他请朋友吃午饭，在用餐的时候呢，妈妈先帮他夹了一些凉拌黄瓜，他吃一小口就不肯吃了。然后呢，他想吃什么就叫他妈妈夹。妈，我想吃鸡肉。妈妈就夹一块鸡腿肉。孩子说，我不要这一块，我要吃另外一块。妈妈又赶快

再把鸡腿夹到自己的盘子，把另外一块肉夹到孩子的盘子，整个午餐都是这样哦。孩子想吃什么呢，就发号施令，整顿饭呢妈妈忙得不得了哦，忙着伺候孩子，还要忙着呢自己要吃饭哦。这个是29岁的大人哦。但是不光29岁哦，有些孩子呢其实呢可能在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在吃饭的时候呢是非常被动的，而呢就是让爸爸妈妈伺候着他吃饭哦。那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案例五哦，就是呢UCLA 呢的一位白人女学生呢，因为看不惯东方人的习惯哦，所以呢在 YouTube 上面呢就是骂中国学生哦。因为每到周末呢，华人的父母啊、爷爷啊、奶奶啊、外公外婆都会到学校去看孩子，这个孩子是大学生哦，然后呢带着大包小包煮好的食物哦，然后呢去替这个中国的学生打扫房间，还去超市帮忙添购呢日用品。 OK， 这个也是就是直升机型的父母亲哦。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授，平常呢帮孩子安排补习、做功课、争取成绩啊，所以呢孩子在父母的照顾呢和申请大学的这个顾问公司的安排之下呢，进入到了常春藤的大学啊。但是因为从小呢他都没有独立读书的好习惯啊，总是父母亲在旁边盯着啊。他形容他自己在家里面哦，就是几乎是父母亲就是全神贯注在照顾他哦。那但是呢到了大学之后呢，没有爸爸妈妈在怎么样提醒他读书了，帮他安排家教了，所以呢孩子只好跟父母亲求助哦。所以爸爸呢亲自开8个小时的车到学校去帮孩子补习哦，帮他恶补哦，还另外找了一个老师去学校呢帮他恶补。这个是直升机型的父母亲啊。OK， 那么像这种直升机型的父母亲呢，会教出什么样的小孩呢？就是直升机型拯救者的父母亲哦，他会教出就是被动、无能，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依赖性强，不能够自主、不独立、不敢做决定，懦弱没有主见的孩子。这个是直升机型的拯救者，就是照顾的太好了，保护的太好了，孩子呢很难呢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呢独立的做决定，或者是呢完成自己的工作，总是要依赖父母，这就是直升机型的拯救者啊。那么呢我们刚才在这段时间呢介绍了这个教官型的控制者，还有直升机型的拯救者。我不晓得这两类的父母亲是不是也会在某些时候是跟一些家长是一样的状况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我们为您所介绍的这一本书呢是1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第5课哦，这6种类型的父母亲。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讨论一下教养孩子的话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讨论的这本书的内容呢，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哦，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是第五课哦。第五课呢，就是谈到了为什么孩子总是让父母亲头疼呢？那在第五课当中，他也有谈到了有五种类型的父母哦，会引起孩子的一些头痛行为啊，五种类型的父母亲引起孩子头痛行为。但是呢，怎么样的类型的父母亲是可以让孩子呢有好的行为呢？在这本书当中也有提到哦。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教官型的控制者以及直升机型的这种拯救者这两种类型的父母心哦。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种就是怕孩子型的讨好者，也就是父母亲呢，他怕孩子哭，怕孩子闹，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高兴，怕孩子不喜欢父母，所以呢就会想要讨好孩子哦。举个例子哦，这个孩子说，我讨厌吃肉，我讨厌吃饭，我讨厌，我不要吃，我不要吃。孩子在那边大喊大叫。那么呢，那父母亲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对不起宝贝啊，那你要吃什么？孩子就说，我要吃饼干。那父母亲就说呢，好好好，只要你肯吃，你吃什么都可以。好，这就是第一个案例哦。讨好孩子型的父母亲。再来呢，第二个案例故事呢，父母亲说，小宝来赶快吃饭，你不吃东西待会饿肚子哦。孩子就说，不要，难吃死了，有青菜，我讨厌青菜，好难吃。然后呢，妈妈就说呢，你不吃怎么知道不好吃呢？来乖吃一口。那孩子就说，不要不要，我要吃麦当劳。妈妈就说了，

现在没有麦当劳，来，乖，吃青菜跟鱼啊，肉啊，才会长壮呢。孩子就说，不要，不要，我不吃，我要吃麦当劳。那妈妈就说了，不吃饭怎么行呢？好吧，好吧，爸爸，你就带小宝啊去吃麦当劳吧。那就吃，今天就给你吃，下次不可以咯。好，这个就是讨好孩子型的父母亲哦，顺着孩子了哈。然后呢，再来讲第三个案例哦。志雄迷恋电脑游戏哦，每一天都在玩游戏哦。然后晚上不睡觉，早上起不来，上课迟到啊，那在学校不专心上课，打瞌睡哦。然后孩子一回家呢就睡觉，吃晚饭才起来，吃完之后又开始玩电动哦。妈妈一干涉孩子就发脾气哦。妈妈很怕哦，常常可怜兮兮的求孩子去补习，求孩子去学乐器。有一次啊，约好了一位很严厉的老师哦，不许旷课，不许缺席，不然呢就不允许孩子继续补习了。结果这一天呢，孩子又闹别扭了，因为妈妈怕孩子迟到，所以七早八早就提醒孩子要准备去补习哦。孩子拖拖拉拉的不肯下电脑，结果妈妈居然跟孩子说，孩子，妈妈求求你赶快去准备，你要的最新的电脑玩具妈妈会买给你哦。这个就是怕孩子讨好型讨好者哦。那像这样子哦的讨好孩子的父母亲呢，怕孩子生气，父母亲会养出怎么样的小孩呢？会养出霸道、不讲理、目中无人、唯我独尊、自我中心、难相处、情绪不稳定的孩子。所以呢，当我们顺着孩子、怕孩子的时候呢，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高兴、怕孩子不喜欢父母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变得霸道、不讲理、自我中心了哦。这个就是第三种类型，怕孩子型的讨好者的父母会养出霸道的孩子。那再来呢，第四类型啊，第四类型的父母亲是什么的父母亲呢？就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懒得管，不想管，或者是认为不该管啊，觉得不需要管啊，也没有呢提供清楚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家规啊。比方说啊，案例呢，礼拜六的午餐，孩子说，我讨厌吃饭，我不想吃。然后爸爸就说，啊，他不想吃就算了吧，不要勉强他，想吃的时候再吃吧。然后妈妈就说，好吧好吧，去玩去玩吧。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孩子就说，妈妈，我肚子饿了。然后妈妈就说，哦，饿了，那你想吃什么，你自己去冰箱找吧。结果孩子就打开了食物柜，开心拿出饼干、洋芋片啊、巧克力啊，就开始吃了。到了晚餐的时候呢，孩子就说，我吃不下，我不想吃。这时候爸爸就说，哎呀，孩子胃口不好就算了吧，等一下饿了再吃吧。好，这个就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案例哦，无为而治的放任者的父母亲哦的这样子个案例呢，孩子跟妈妈说他想学吉他，那妈妈就说呢，那你钢琴课怎么办啦？然后呢，爸爸就说，孩子想学什么就让他去学嘛，钢琴学了半天呢，了不起就是在百货公司啊旁边弹钢琴演奏吧。妈妈就说，可是买吉他又要花钱啊。爸爸就说，啊，那花就花吧，赚钱就是要拿来花的呀。妈妈就说，好吧好吧。 OK， 再来我们来看案例三哈。小孩子呢，不理想的成绩单回家，妈妈说，数学考的怎么这么差呀？孩子说，我不知道，我有念啊。爸爸就说，成绩不代表一切啊，我看儿子数学头脑一定是从妈妈那边遗传来的啦啊。
可是妈妈说，可是也不能只考20分啊。爸爸就说，哎，算了算了啦，每个人头上一片天啊，我们以前也没人管啊，还不是好好的啊。好，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父母啊，放任型的啊。再来讲第四个案例哦，第四个案例呢，妈妈打电话，爸爸看电脑，孩子出门的时候丢下一句话说，我要跟同学看电影去了，我需要钱啊。妈妈就说，自己去我皮包拿，不要拿太多哦。孩子说好，结果孩子拿了新台币5000元。爸爸就说，几点回来啊？孩子就说，不一定啊。这时候呢，妈妈仍然打电话，爸爸仍然在看电脑。他们就说，哦，那小心点哦，不要太晚回来哦，这样。所以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父母亲，他们讲讲讲，但是他们并没有管教约束哦。所以呢，懒得管或是不敢管或认为不需要管哦，也没有清楚的家规，也没有界限哦。这样子呢，养出来的孩子的头痛行为就是没有纪律，缺乏界限，没有恒心，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而且缺乏社交能力哦。这个就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的父母，孩子的头痛行为哦。那再来呢，现在我们要来讨论第五种父母亲是什么？忽冷忽热型的三温暖者哦，一会儿爱，一会儿骂，一会儿称赞，一会儿贬低哦。那这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就来讲一些例子了哈。就是呢，案例一哦，孩子洗完澡呢，香喷喷的。然后妈妈说，哎呦，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妈妈爱死你喽。然后呢，又搂又亲的啊。到了晚上的时间，睡觉时间呢，妈妈就说，好了，已经讲了好几本故事书了，该睡觉了。结果呢，孩子还是不睡啊。就妈妈这时候就突然了，说，坏孩子，怎么还不睡？再不睡，妈妈就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OK， 他就是父母妈妈的这个态度哦，就是前后是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态度哦。那再来呢，案例二啊，爸爸说，哇，我们家的宝贝今天考试考100分，好棒哦，你真是个好孩子，今天逛街啊，你要买什么玩具爸爸都买给你哦。好，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呢，爸爸说呢，我叫你玩具车不要摆在路当中，你就是不听，你看你害弟弟摔跤受伤了吧，你真是坏孩子，以后别想我再买给你玩具了，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玩具了。好，这就是前后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对孩子的这种态度了哈。再来讲案例三哦，17岁的高中生呢，因为第二天英文课要做15分钟的口头简报，他很紧张很害怕，啊，还没有信心啊。结果妈妈呢就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不要紧张，你很厉害，没有问题的，妈妈相信你，妈妈信任你，你很有出息哦，妈妈信任你。结果几天啊，妈妈呢看他呢在玩电脑游戏哦，妈妈就突然说了，你整天玩电脑，你将来有什么出息啊，我看你以后一定是没出息的啦。OK， 所以就是忽冷忽热的教养方式，也是一下鼓励啊，一下称赞啊，一下咒骂啊，一下呢就是完全就是孩子会很困惑哦，会很困惑。所以像这样子的忽冷忽热型的这种三温暖的，一下子称赞一下子贬低，这样子的教养出来的孩子呢，他们的头痛行为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情绪化，对人缺乏信任，也缺乏自信，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感觉到很困惑。孩子会有一些自信心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而且情绪化的问题，他们比较不稳定啊，因为他们
不太能够确定说自己

己的这种到底是被接纳还是被讨厌呢？所以他们会没有安全感哦。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本书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哦，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今天讨论的是第五课哦，为什么孩子呢会让我们头痛呢？所以呢，这个书中呢提出了五种类型的父母亲，他们会让孩子有些头痛行为。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好的，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呢，要来谈呢，要来聊的就是呢，教练型的引导者，而这样的父母亲呢，是可以教养出又独立呢，又负责任的孩子的，教练型的引导者的父母。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这样的父母亲的管教类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教的呢？听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啊、我们聊一聊跟孩子管教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呢讨论的这本书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所写的。我们今天讨论是第五课啊，为什么孩子总是让父母亲头痛呢？那有五种类型的父母亲哦，会引起孩子一些头痛行为哦。在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哪五种父母亲呢？就是教官型的父母亲哦，过度要求、过度严厉哦，这时候的孩子容易说谎哦，或者背后捣蛋哦。那直升机型的这个拯救者的父母亲呢，为孩子做太多了，太周到了，不断替孩子解决问题哦，就会养成一个懦弱、没有主见、然后被动、没有办法负责任的孩子哦。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怕孩子的讨好型的父母亲，怕孩子哭闹，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高兴哦，总是顺着孩子哦，那就容易养成一个霸道的孩子，不讲理的孩子哦。还有一种父母亲的类型呢，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就什么都不管啊，然后懒得管，或者是觉得根本不需要管，而这样子呢，就会让孩子没有纪律啊，没有目标方向，也缺乏界限。没有恒心跟毅力哦。那还有一种是忽冷忽热型的三温暖啊、三温暖型的父母，对孩子一下子爱，一下子骂，一下称赞，一下子贬低哦。这样子呢的父母容易让孩子没有安全感，情绪化，也缺乏自信哦，对这个世界感觉到很困惑哦。这是五种类型会让孩子有头痛行为的父母的类型。那我们啊。知道了这五种类型呢，怎么样子的来做调整跟这种所谓的改善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一种教练型的父母心，教练和顾问型的引导者，就是用爱来建立家规，执行家规，了解孩子，协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平衡的连接跟放手哦。在这地方我们来举个例子哦。这个书中呢，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呢，他们也举了好几个例子哦，我觉得也蛮实用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哦。第一个案例呢，第一个故事就是孩子说，我肚子饿了，我想吃爆米花。那父母就说，饭煮好了，来吃饭，吃饱了肚子就不饿了。孩子说，不要，我不要吃晚餐，我讨厌吃饭，我要爆米花。结果父母亲就说，今天的晚餐是饭还有肉还有菜，你一定一起来吃晚餐吧。孩子说，不要，我不要吃。父母亲就说，不吃，今天晚上就没有别的东西吃咯，没问题，我把这个晚餐留给明天你当早餐吃哦。过了一会儿，晚上晚一点之后，孩子就说，我饿了。爸爸妈妈就说了，冰箱里的饭还有肉有点热了，有点冷了，但是你可以自己热来吃。孩子就说，我要吃爆米花。父母亲就说，我知道你想吃爆米花，不过你的饭还有肉在冰箱，你肚子饿了，你可以现在去热来吃。孩子说，我不想吃肉，我不想吃饭，我想吃爆米花。父母亲再说了，我知道你想吃爆米花，但是你没有好好吃饭，所以你没有爆米花。孩子又说了，我肚子饿，我要吃爆米花。父母亲就说，我知道，但是你的饭在冰箱里面。孩子生气了，你不是好父母亲，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跟你好了。父母亲说，我了解，我知道，我知道。孩子就说，我恨你，我讨厌你。父母亲就说，我知道，我还是爱你。 OK，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他所对应出来的就是孩子他一直在跟父母亲抗

暗痕，他坚持他要什么，但父母亲一直维持原则，一直告诉孩子他只能够给孩子什么，孩子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啊。这就刚才吃饭的一个例子啊。再来呢，还是吃饭的案例哦，就是第二个案例，就是教练顾问型的引导者，引导父母哦。孩子说我不喜欢吃青菜，父母亲就说你不必喜欢吃青菜，不过你的身体需要它，所以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少吃一点，但是你必须要吃。这个就是父母亲的界限了，父母亲的最低要求并不是放任的啊。所以这是刚才那个案例啊。再来我们继续来聊呢，教练顾问型的引导者的父母，案例三，故事三啊。来，小薇呢是个温柔坚定的好妈妈。有一次呢，这个雷诺梅老师呢，他在理发店里面看到了小薇和儿子的互动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妈妈的表现啊可圈可点啊。儿子呢先理好头，等妈妈做头发的时候有点不耐烦，因为刚刚考到驾驶执照，他急于表现，所以他跟妈妈要汽车钥匙，想要出去开车兜风啊。然后呢，妈妈呢微笑着优雅的回答说，不行，你刚刚拿到执照，开车的时候必须有大人在旁边。那但是孩子呢就在那边抗议啦，他说我朋友啊德德的妈妈都让他自己开车啊。但是呢小薇这位妈妈呢仍然微笑着说，我爱你，所以我不能让你单独的开车。孩子呢儿子呢这个开始耍赖了啊，他说妈妈你都不信任我啊。这个妈妈还是微笑着说，我信任你，但是我更爱你啊。这孩子没办法呢，没辙了，所以呢就只好坐下来看杂志啊。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温柔坚定的母亲哦，她用顾问用教练的这样子的模式来引导她的孩子哦。好，再来呢我们来谈第四个案例，案例四哦。16岁念高中的典华想去参加大学生的舞会，征求妈妈的同意，妈妈并没有马上拒绝哦，而是同理的问说，你想去参加大哥哥大姐姐的舞会，是不是觉得一定很好玩啊？孩子就说，是啊。妈妈说，我们家规定晚上几点要回家？孩子说，11点。妈妈说，那你想去的舞会几点开始啊？孩子就说，10点半。那妈妈呢，就说，那你一到就要离开，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啊？孩子就说，那你就干脆让我晚一点回家嘛。然后呢妈妈就说，就算我同意让你12点回家呢，你也是只能够待一会儿，对不对？妈妈呢想让你玩得开心尽兴，不如我们租一部电影好不好，你请同学来家里面看电影吃爆米花，以后呢等到你自己念大学的时候你再去参加大学生的舞会好吗？哎，孩子就同意了，他很开心哦。所以没有火爆的场面，母子都皆大欢喜哦。哇哦，你看，这就是最理想的，这就是最理想的父母的类型啊，就是最理想的这一型哦，是孩子生活行为上的教练，也要做孩子的情绪教练哦。所以呢，父母亲呢就必须先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喽哦。所以呢，这样子的所谓教练型的引导者的父母亲啊，要怎么去做呢？父母亲要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自己好的情绪的管理呢？也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管理的教练呢？第一个啊，要先学会觉察孩子的情绪啊，了解孩子的情绪啊。第二个呢，就是了解孩子的情绪是可以亲近孩子的好机会哦。再来就是透过听孩子说话，听懂了，然后呢去同理孩子哦。
再来呢，就是帮助孩子们

他们可以呢用一些合适的字眼来说出他们的感受。比方说孩子在哭哦，你可以跟他说你感觉很伤心是吗？像这样子就让孩子能够了解他的感受啊，而不是说告诉孩子他应该有什么表现。比方说男孩子在哭哦，就不要说男孩子不应该爱那么爱哭啊，你要勇敢啦什么哦，不要只是这样讲了哦，而是说你可以标示出一些情绪哦，你很伤心哦，或者你很挫折是不是，或你很委屈，你很冤枉，你感觉到很失望哦，类似像这样子父母亲越能够去同理标志出孩子他们的情绪的时候，孩子们他们也就越能够了解自己哦。再来第五个就是呢，建立规范跟限制哦，也就是教导孩子在面对情绪的时候也要有上限哦。比方说绝对不可以愤怒的时候甩东西丢东西，类似像这样子，也不可以打人哦，或是说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离开现场回到你的房间去，你可能需要打打棉被打打枕头，你需要叫一下，你可以离开那个现场，类似像这样子引导孩子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哦。也就是说不要去压抑孩子的情绪，不要去看不起孩子的情绪，有时候孩子哭孩子就父母亲就说你不要哭啊，然后就是压抑孩子的感受哦。其实不需要去压抑，只需要去同理哦，然后呢来帮助孩子，让孩子也能够学会成为自己情绪的教练哦。好的，那么呢我们呢可以呢怎么做呢，父母亲可以怎么做呢，一分钟的改变呢可以回家做做看，就是哦，选择一项孩子需要改进的行为哦，我们可以试着练习用教练顾问型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哦，可以用比较平和的态度说你觉得呢，或者说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呢，让孩子有机会想说呢说明他们的看法，然后父母亲呢平心静气的跟孩子做讨论，让孩子们能够心服口服的来遵守家规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讨论的是这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诺梅老师王琴老师所写的，我们讨论是第五课啊，为什么孩子总是让你头痛啊，我们讨论了六种类型的父母亲。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可以让做家长的朋友呢有机会做一点自己的这种算是观察吧或反思哦，让我们呢也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最好的教练，成为引导孩子的父母。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幸福快乐，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的朋友阿斯姊。
0: 阿斯姊，
1: 草本女，我们在讲说那个很多旧的地方，如果那个产业没有再继续的话，很多的空，等于说空地跟空屋就很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没有再去活化啊、然后呢，让它有一个新的那个价值创造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是好像觉得很可惜。
0: 对啊，像尤其是南投的那个中心新村啊，
1: 啊对对对，
0: 我这几年去了好几趟，我都觉得那里应该有很多回忆。
1: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骑脚踏车，
0: 对啊，
1: 从中心大学骑脚踏
0: 车过去。那里面大概十户只剩下两三户了吧。就是比例上来讲、
1: 啊、
0: 也有两三户还有人住，但很多都是已经废弃的空了，都而且那房子都坏了，
1: 对啊，
0: 坍塌了都没有人处理，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1: 对，真的要好好去、那個、
0: 对啊，就是说政府要处理它，但是它又一直放着。
1: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0: 嗯、
1: 我们都觉得政府应该处理它，可是政府他自己没有人提出来给他的话，
0: 对，
1: 他自己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嘛，所以通常呢，我
0: 就
1: 说就
0: 是没有政府人去关注他嘛，关注这件事
1: 情，就是比如说很多事情哦，都是民间开始发起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民间觉得这件东西很重要，然后如果有很多人，我们像譬如说我们在推，像我们在媒体上一直宣传、一直推的话呢，然后政府就会看见。哦，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所以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们就会开始去用政策上拟定好、啊、这个就可以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时候他就是好有了这个政府的立法同意以后呢，他就是公办民营要有人去做，他给你钱，比如说你需要基本的开销，你需要人事费，需要什么一些，
0: 你先要有个计划啦，
1: 对，你要有计划给他，
0: 计划要做成什么，对不对？
1: 计划让他看得出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有能力这样做，所以呢，就要有很多有心的人。
0: 对，所以可能就是没有人看中那块地，没有人，不然我就是觉得中心新村那块地，
1: 因为
0: 可以、啊，
1: 因为那里之前有很多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人
0: 是。
1: 他们当然就才有回忆啊，才会想要保留啊。
0: 嗯，
1: 外面的人根本就是财团，就是想说我就把你买下来，
0: 嗯，
1: 我再来重盖，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原来的样貌通通就给它消灭掉。

0: 掉了，所以那个回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里面的中心行政里面的以前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我的老人家如果还在的话，还会想要说继续留在这里。老人家一过世了呢，就没有人在乎了。
1: 对，
0: 所以除非是他的第二代。那我那天看到就是他们就有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会或什么，然后他们就想说他们可以来怎么样做，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就像我说那个年代都各省的人都集中在那里，那每一家其实都有很多拿手菜，就像眷村一样。我那天就是我们那个感恩年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有邀请了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他就是中华民国大概眷村这种协会嘛，然后不是那个赵怡吗？
1: 对，
0: 他有来嘛。
1: 嗯，
0: 那我其实之前我就想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种眷村文化，这么多元就这么完整。它不只是多元，你看哦，我想起以前，你看同样一个眷村，有山东，有四川，有湖南，有什么各省
1: 各省各地
0: 各省的人，通通都集中住在这里，所以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那后来它变成眷村文化，眷村的那种，譬如说眷村的饮食啊，
1: 对啊，眷村菜，你看，
0: 对，眷村菜，
1: 对
0: 啊，那我说全世界，你说你在中国大陆，你就不可能。你如果你是四川省，就是四川省，
1: 就四川菜，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你要把这个四川菜融合成为湖南菜，那就有点四不像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可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了，所有的那种文化呢，都已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后是眷村文化？就是你小时候都去过王妈家吃什么，小时候去什么胡家吃什么，像我们以前住的那里，虽然也是一部分是眷村，然后呢有一部分就是税捐处的宿舍，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宿舍，所以整个就是真的各省的大杂烩，然后我就想起，哇，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湖南的那个胡伯伯，他就会呢。在他们家去腌湖南的腊味，
1: 你知道腊肉？我刚从湖南回来，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吃，
0: 真的。
1: 然后呢，我去了路边啊，他们连 Seven 都有在卖腊肉，
0: 他们有
1: 7-Eleven， 就是一般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腊肉真的是 amazing。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在烟熏腊肉的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一个
0: 对
1: 一个小房，
0: 小
1: 那个也不能叫小房子，
0: 就是
1: 不小的一个有一个空间哦。
0: 对对对，
1: 他们就会把肉挂满那个空间，然后下面就烧那个不知道什么木啊，
0: 对对，
1: 然后烧了熏的那个腊肉就黑黑的，
0: 对对，
1: 然后他腊肉呢就是。要把它切得很薄，然后炒什么吃？
0: 炒蒜啊，
1: 对，又很好吃哎。
0: 对，我
1: 要不是不能带肉回来，我真的想买一些。
0: 我小时候
1: 带肉回来，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些啊，然后腊肠啊，香肠。
1: 我超爱腊肠啊，什么肝肠、腊肠，
0: 我很
1: 爱吃。
0: 我就说，那个时候就知道哦，湖南的他们家固定过年会做什么。山东的就做馒头包子啊，
1: 对，山东人做的馒头特别好，
0: 对，
1: 饼类超好，
0: 对，然后哇，那个什么臭豆腐啦，还有什么江西的啦，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说，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这么多
1: 融合这么多，对，
0: 多元到让你可以尝尽各种的滋味，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真的，
0: 所以眷村这个文化是地球上现在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去，你要花多长的时间的融合，对不对？
1: 对，
0: 当时住在眷村的人都花很长的时间去融合，他们通常都是怎样，我这家做了什么就拿去给你们
1: 吃。那他们讲话会不会南腔北调？
0: 会，
1: 也是南腔北
0: 调，所以你有时候你根本就听不是
1: 不懂那个妈妈在讲什么
0: 啊，结果小时候你从小在那里长大，你都可以把所有各种腔调
1: 都听起来，
0: 都可以听起来，而且有时候就很习惯这样，就像王伟忠他们在做的那些啊，
1: 好厉害
0: 哦。所以现在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有心的，在北投也有一个眷村，一个文化，
1: 最近是不是有人在整理它？
0: 他已经整理好了吧，
1: 已经整理好。
0: 对，
1: 因为我曾

0: 曾经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他们家就是住在那里面。
1: 哦，
0: 那我曾经不知道大几的时候去过他们家一次，
1: 哦，
0: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长什么样子。
1: 哦，
0: 对，因为我们这种客家人在乡下不知道什么叫麻将，
1: 我也对，啊，
0: 听过这个东西，但没看过。
1: 眷村唯一可以融合的都是打麻将。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后来我就去他家，第一次他就他妈妈打的放在桌上，他们父母不在了，他就说：“你们有看过麻将吗？”我们很多你知道吗？整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念大学，所有同学都是从各地方来的，
1: 各地方来，
0: 就是可能高雄的、台南的、什么屏东的、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的、新竹的，什么都有，嘉义的。我记得我们那一班那个宿舍，我们住那个十个人的宿舍
1: 哦，
0: 我们是最后一年
1: 八个人。
0: 我们是最后一年住那个，我们住完就大一的人住，我们升到大二以后，那间就拆掉了。我们那个学校就把那个改建成四人房。
1: 哦，
0: 后来就新的，我记得那我们那班就有高雄、什么屏东，
1: 也是
0: 嘉义、台南、新竹，然后我是苗栗的，然后反正就是各地的都有。超多的云林的古坑，有一个古坑的
1: 哦，
0: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玩。那时候就是我们那就第一次去到那个同学家，就原来麻将是长这样子。那时候还心想麻将是圆的还方的都不知道，第一次看到就那个眷村。那现在我最近看到讲到说北投那个眷村有已经整理好了，
1: 对，
0: 我还讲说，哎，我都那么久没去，那时候你看。民国七十几年去到现在，几十年没去，
1: 欸，所以他保留
0: 下
1: 来，
0: 走走，对，
1: 还好他保留下来，你才有迹可循。
0: 对，
1: 啊，如果他没有保留下来的话，这就已经真的是烟灰，哈，
0: 灰飞烟灭，
1: 灰飞烟灭，
0: 很难念的一句话。
1: 对啊，常常会扰乱我的舌头。
0: 对，
1: 所以我说那个啊。有一些充满各种生命力的地方，
0: 是
1: 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个轨迹。
0: 嗯，
1: 因为那好像是要靠人的力量凝聚出来的。
0: 嗯，
1: 它不是说你摆在那里就可以有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全台湾啊，从南到北，就都有各地都有这个眷村文化的。就旧的那个宿舍，
0: 你记得那个哪里有个南投还是什么，有个彩绘的眷村，你有去过吗？
1: 台中吧，还是
0: 台中是？
1: 我看到了，我很想去看了，啊，结果
0: 我去了好几次，每次去都进去拍了一些的，是台中吗？
1: 好像我看到有一次介绍台中是在台中，
0: 就是一个老伯伯很会画，把整个墙壁画的那个，我现在都忘记我去了几次，反正我就印象很深了，就蛮有意思 的。
1: 对啊，所以虽然是矮房子，你知道那房子多小，
0: 很小，真的。
1: 而且以前还是多，哦，
0: 对啊，
1: 一个类似那种平木板床，哇，这个一家五六口都可以全部都挤在这个木板床上。
0: 对，以前都是那么小的房子，有点像人家那个以前韩国的那个。土什么屋啊，
1: 哦，
0: 也是，你不要韩国人看起来很高大，但他们的房子也都很矮小，欸，
1: 对啊，
0: 那个空间也是很小，欸，
1: 对，
0: 就好像就是一个人躺在那里以后
1: 就可以安身立命，
0: 就旁边都不能再躺人就 不太好动了，就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说很多年代过来的事情很多都是你没办法想象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空间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会觉得很好玩。
1: 所以现在少子化少子化其实就更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传承。
0: 嗯嗯，
1: 你知道我看了所有的眷村，我后来到屏东去，它有一个叫胜利新村，哎，那个也是很有名。
0: 屏东是吧？
1: 对，屏东。
0: 屏东我就没去，因为太久以前去屏东。
1: 对啊对，
0: 很久没到那里。
1: 好像每一个区啊，每一个地方有眷村的，他都已经把它整理成为一个可以怀念，可以那个等于说叫文创产业啦，他们在里面建筑。

0: 啊，这样，但真正的精神还是要掌握到。
1: 对，
0: 对啊，所以哎，有时间要多，
1: 时间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Meet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之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你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啦啦啦啦啦啦，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来聊聊天。
0: 来聊聊天。来聊聊天。好，
1: 你想要怎样？不然你想怎样？
0: 对，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1: 嗯，
0: 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策划已久。
1: 没错，
0: 每次碰到就说：“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1: 对，然后聊了三个月，终于有时间碰在一起，可以
0: 一起录音。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个主题呢很有意义，很、我们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存在，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常常出现的时候都 mean something， 就是有什么事儿发生这样。
1: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大合唱的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主题。
1: 嗯，
0: 那所谓大合唱呢，我们来跟大家定义一下，就是这个曲子它的演唱的模式很特别。
1: 对
0: 对，它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一个人唱一段，用接力的方式演唱。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好，但是这样子的曲子其实非常的多。那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要局限一下，就是它通常都是跟着灾难或者跟着公益性的事情发生的这样子一个主题。
1: 没错。
0: 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唱片公司，他们几周年几周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嘛。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自己唱片公司里面的艺人一起唱歌。
0: 一起唱歌。好，那唱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当然如果加进来的话就更多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次的这个大合唱的这个主题呢，可以把它局限在这个所谓的公益性质上面。它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或者是它为了哪一件的事情而去公益性的方式。
1: 嗯，
0: 公益性的事情能够大家一起集合力量然后去完成它。好，
1: 嗯，
0: 好，我们在昨天呢，其实我们分享到了几首可以说是在这个形式上面的可以说鼻祖型的几个歌曲，对不对？
1: 对
0: 对，包括了最早的时候所出现在1984年。
1: Do you know it's Christmas？
0: 是，这个是由英国的这个歌手
1: 英国群星
0: 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好，所来演唱的是，当时是为了非洲的饥荒，而很快的隔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是1984年的年底，
1: 年底
0: 到1985年就出现了我们大家所非常熟知的 We Are the World。好，这就是美国的歌星所演唱的。
1: 嗯、然后同一年，
0: 在我们华人地区也出现了一首
1: 经典传唱的歌曲，
0: 就叫做
1: 《明天更好》。
0: 好，那我们很快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也这个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
1: 历史的伤口》。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延续，而且我们延续这个年份，我们就是往后推进。好，
1: 接下来就比较有记忆了，因为已经长大了，
0: 已经有一点印象了。对，在1999年的时候呢，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这个是一个地震，它就叫做921。好，921大地震，
1: 1999年9月21号晚上，
0: 1:20几分
1: 的样子，
0: 对对的样子，1:几分。
1: 那时候我还醒着。
0: 哦，对，你醒着是？
1: 对，我醒着。
0: 我正要问你有没有醒过来，说你还醒着。
1: 我是还没睡，
0: 还没睡，
1: 因为我隔天要考试。
0: okay.
1: 我还在念书。
0: 哦，这样子，太用功了。那时候我已经睡的稀里哗啦了，但是摇一摇我就醒过来了。
1: 那摇很大力，很难不
0: 醒吧？对，我就觉得谁一直在摇我啊？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不夸张，也是我们一个主持人。
1: 你不要讲出来
0: 是谁。不想说是吧？他那个时候住嘉义。然后他住在14楼。
1: 为什么我知道他是谁？
0: 然后摇，结果就是没醒。
1: 哎、欸，
0: 太夸张！
1: 他怎么有办法？
0: 对，他就没醒啊。他说，然后隔天就看新闻，说大家都怎么？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长，那时候我高二升高三，然后我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前一天才到埔里去念书，他念那个暨大。
0: 暨南大学，
1: 对，暨南大学
0: ，OK，
1: 就是在正央的
0: 附近，对对对，附近
1: 很近，超级近。他就说他们半夜就所有的在学校里面的学生，明天第二天要开学，然后全部被集中。

0: 中在操场，就是因为、哦、对集中在操场。
1: 你说半夜吗？
0: 对，半夜啊，
1: 半夜，
0: 半夜啊，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摇了，哦、你只能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不然很危险。如果那个楼倒了什么、啊，所以他们就在操场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哦没有学校可以念书，然后他就去念台大了。
1: 什么什么？他就去念
0: 台大，我还跟他就是约在台大见面。他说：“哎、欸，我、
1: 因为我来台大了。”
0: 对，然后他说：“哦，没想到我有念台大的一天。”但是就是那时候，台湾大学就借了一部分的教室给那个受灾的学校，让他们短期之内可以让学生至少可以继续上课，所以他又回到台北。
1: Well。好吧，我相信很多人对九二一应该都有属于你们的记忆啦，哈。嗯，哎、欸，我现在不知道还有一些
0: 你的记忆是什么？
1: 我记忆就是我半夜被摇醒啊，然后我姐就一直叫啊，我姐就一直叫，然后我就说到底在叫什么？不要再叫了。然后之后，就是我们所有人就跑到，因为我们是当时我住嘉义嘛，我们是一个透天嘛。
0: 哇天哪，你住嘉义？
1: 对啊，其实
0: 很
1: 近啊，
0: 也
1: 很
0: 近。
1: 然后我们就一我住在三楼嘛。因为我们透天是四层楼那种、嗯、我跟我二姐住在三楼、嗯、我们就跑下去、嗯、我大姐跟我爸爸妈妈的房间在二楼、嗯、所以我们就一起跑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去，然后大家就一起跪在床上祷告，你知道吗？
0: 跪在床上。
1: 对对，因为它双人床比较大嘛，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嗯、大家一起祷告嘛。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 moment 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其实我们蛮、嗯、我们家里蛮少大家就是这么认真的一起祷告，然后那个落地窗就是摇的时候就会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子、
0: 哦，
1: 就是声音很大声嘛。然后后来楼下就乒铃乓啷这样。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概就是差不多快150公分的一个 CD 架，
0: 嗯嗯嗯，
1: 双是两排的，然后就是一个立在地上那个，
0: 跟我一样高哎、欸，
1: 对啊，然后就整个倒下来，这样啪，然后摔的，还有我爸有好几个就是片子就拜拜了，这样子。
0: CD 架摔下，哎、欸，那不是 CD 壳坏了，所以它里面的 CD
1: 也、嗯、里面就
0: 也
1: 坏了、啊，因为你整个太重
0: 了
1: 嘛，然后整个倒下来这样子。所以当然，我想很多人印象都很深刻了、嗯。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新闻界的前辈跑到埔里去灾区去。采访什么、oh. 那个我想印象就更深刻，我们就在这边就不赘述了，因为那有些话
0: 那故事太多了
1: 那故事太多了。但是在随后呢，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其实很那个时候很需要的，就是能够把人心凝聚起来，因为即使共同面对灾害，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人性里面的很就是可以说我们叫光辉面的一些表现嘛、嗯嗯嗯、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也很庆幸有很多国外的力量也过来，有很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救难队就有抵达，然后一起协助就是我们的灾区这样子。
0: 对，
1: 好，那同时间在这个音乐界，在我们的流行音乐界也发起了一个事情，就是用这个
0: 歌曲
1: 来做、欸。
0: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曲
1: 是，对，他的不是那个
0: 不是当年，不是1999年，而是他十周年的时候，2009年
1: 的时候，
0: 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但是他是纪念921地震。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以现在来讲，已经这个超过二十年嘛，
0: 对，
1: 超过20年的时间、嗯，这样子回顾我过去看，我觉得很多时候谈到那个时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当下当然觉得很可怕，但是事情过了，我觉得现在去面对那样的事情，这样子的心态是应该有很健康的被重建的、嗯、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由50组的艺人所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
1: 啊，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第二集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合唱的故事哦，因为其实在这些动听的歌曲背后其实有很多更动人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
1: 为的是要纪念吉吉大地震921大地震十周年
0: 的时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纪念这个有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一个灾难，不管它是天灾还是人祸，我觉得这个回顾的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应该是它是一个很审慎而且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你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到底要纪念什么。

0: 你要就是反正就是复习那个伤痛吗？还是你要透过那个伤痛，你要就是你要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谈到这个，我们要所谓回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在要发起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就是你到底要留下什么这样子。
1: 嗯、
0: 当然，如果朋友有机会可以到。网络上可以找得到，我、可以这个找得到这个曲子的，就是 NTV，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很多的画面。其实他谈到的是很多重建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面对天灾，这个是这个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哈，就是你们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老天很不公平，怎么让我遇到这么多事情？
1: 我做了什么？
0: 对，
1: 为什么要？
0: 我为什么要？我好像我要我们人们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如果你再回头。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比较冷静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在当中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而且在当中、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能够更升华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2001年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0: 好，这首曲子呢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好，
1: 对，我们又要飞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去了。
0: 对，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在2001年
1: 的
0: 时
1: 候，
0: 有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1: 对，
0: 就是911事件。
1: 对，911恐怖攻击事件。
0: 911呢，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吧？你有还有印象吗？
1: 我还有印象，我那时候已经大学了，迈入大学，终于从对从不同的阶段来哦，天哪，就是上大学了，所以印象还很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上了大学，我们大一还要修历史课，每一个科系的同学都要去修一个类似。通识之类的历史，那什么科目什么样的，看你是要修东方史还是西洋史，你可以自己去选不同的课程。然后就是刚好修到了这个西洋史，那老师就用这个事件教我们去看待一个，就是看待一个历史的发展，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0: 对呀、
1: 啊，然后有很多新的思维，就那个时候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0: 嗯哼，
1: 对，老师会开放比较多的思考方式让你去，他说有 A B C D， 你可以都去研究研究，然后你回来告诉我你的感想是什么。
0: 嗯、
1: 那你觉得应该会怎么样去分析这件事情会比较妥善？
0: 嗯哼，
1: 那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方法不一样。那个时候911恐怖攻击，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两栋大楼倒了的那瞬间，
0: 那个 moment，
1: 那个 moment，
0: 你觉得根本就是在拍电影吧？
1: 对，我看起来就是是哪一部预告片？电影预告片要上，但不是哎、欸，它就是真实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天哪，这是真实的，
0: 这
1: 好可怕，这是电影。”电影没有办法比的那种状况、欸、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表姐就在纽约，然后她后来因为她那个时候就是联络都断了嘛、
1: 嗯、哼，
0: 对，其实就是大乱嘛，因为其实当时候的飞机我记得其实一个两南塔北塔嘛都有、
1: 嗯、
0: 就是都倒了嘛，
1: 是，
0: 然后后来有一个还冲到五角大校嘛、
1: 嗯、哼，
0: 然后听说有一架飞机是要冲白宫，但是后来那个被拦下来了、
1: 嗯、
0: 就是白宫没有被受到攻击这样子、
1: 嗯、
0: 那我的表姐她当时候在纽约，后来她就是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她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城市大乱，然后她好像走回家就走了两个半小时吧，
1: 还好吧，两个半小时，
0: 对，两个半小时走路，两个半小时，然后后来才就是走回家，
1: 但是很辛苦哎、欸，
0: 很辛苦啊，
1: 因为我想到有那个其他的地震的时候，就是有朋友他就是311地震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同学他下课他走回家，他走了一晚上，
0: 真的吗？整整一晚上，
1: 对，就是七八个小时，真的都在走，他是只能走回家，
0: 对，只能走回家，你什么都没办法。
1: 对，然后路上就大家就是都在走，
0: 像孤魂野鬼一样，
1: 就是都在走路，对，但是他们都没有就是
0: 惊慌吗？
1: 没有惊慌，他们就知道现在是好，这个我们待会会讲，
0: 我们
1: 会讲到，
0: 我
1: 们先来讲911 ，I'm sorry，
0: 好 ，OK， 911，我记得我还记得911之前，我有上

0: 去过那个
1: 同一年吗？
0: 就不是不是同一年，我想一下，
1: 前不久，
0: 对，大概是我想一九，大概前一两年而已。
1: 嗯嗯嗯，
0: 对，
1: 大概是九九年，
0: 应该是九九年，对，应该九九年的时候，我有曾经上去World Trade Center 过这样子，我忘记有点忘记是南塔还是北塔了，
1: 哇，
0: 没有避雷针的那一个，对，因为我们
1: 看到，你为什么会记得没有避雷针？
0: 因为它有一个有避雷针嘛，有一个有一个塔上面有一个避雷针，
1: 两个塔都那么高，为什么只有一个有避雷针？
0: 对对，因为其中只有一个有避雷针，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站在这个塔的塔顶，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避雷针，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一塔是没有避雷针的。对，那所以你从那个去看的时候，
1: 你有去过，
0: 真的很壮观
1: 的。被炸掉那个瞬间，
0: 你
1: 不会觉得，
0: 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幸好我踩上去过了，我可以向我的子子孙孙炫耀这件事情。
1: 哦，真的。
0: 不过这个确实是当时对于整个美国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也是当时候人心惶惶了。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大学历史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他就说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就是闪族人，闪族，然后跟这个欧洲的这些种族上面的一些关系，然后一直演变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你要说他坏吗？他伤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他的确是坏。可是他的背后，我觉得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是累积了几千年来的这个压抑跟仇恨，所以导致他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那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会本来是很慷慨激昂，觉得哇天哪，他们真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当老师告诉我说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哇天哪， 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我可以多爱他们一点。
0: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发起的一个曲子，叫做 What More Can I Give。 好，
1: I Can Give、
0: 哦、对不起， What More I Can Give。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在从以前到现在，不管是我们自己国内或者是国外，东方或者西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歌手接力大合唱的作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呢，都是一些公益性质或者灾难之后所有的这些的作品。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1: What More I Can Give， 我想要聊聊它的这个曲风，跟我们上一集还有我们前面听到的它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前面听起来蛮抒情的，就跟一般的流行歌没有两样，它也没有这么的慷慨激昂，但是它重点是在它的歌词里面。然后它这样子的风格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风格，当时比较新颖的。那但是直到如今，华人界的一些合唱的歌曲，还是它的形式会比较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对，就比较少这种听起来曲子光听旋律的话是比较轻松的，对。那这个也是在欧美那边比较一个新的一个样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映到一种心态，就是它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所谓的面对到这样的事件。我们比较多时候听到那种比较慷慨激昂，都是就是我们觉得要比较洒狗血一点，对，那个时候大家
1: 要
0: 哭啊什么的，就是但那时候大家就是听唱了歌会哭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要好像要有一点取暖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这个曲子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是谈到是一种自己的反省，而且自己他的东西比较个人一点，他会觉得说我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应该积极的做什么，而不是我只是在情绪里面。他觉得他要跳脱那个情绪，他像这个曲子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已经讲明了，这些就是 What More I Can Give， 就是他谈到的是我自己我可以为这个事情付出什么。我觉得尤其 Michael， 我自己很喜欢他的很多公益性的作品，他的着眼点都在这里，就是他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他觉得谈到我要，既然我要讲到这样子，他不管是一种呼吁，不管对于环保或者是对于这个全球性的议题，他要提到这种公益性诉求的时候，他的着眼点都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是我最喜欢，我最近有一个歌曲的清单就是 MJ， 我自己把它 取作 MJ， 因为太长了我不会拼，就只能写 MJ。 对，那里面有一首歌我很

0: 喜欢就是镜中人，
1: 对
0: Man in the Mirror
1: 我觉得很
0: 有趣。对，我一开始是从某一个人家的合集里面、就是 Michael 什么 Top 10 Top 团体之类的、听到这首歌，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我听不懂它是什么、然后后来我把它好不容易找出来，因为它前面后面都没有曲子，我只能去听它，我听得懂几个字，然后打关键字下去找，然后就找到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他的 MV， 听了他的歌、我才知道原来他应该算是一首反战的公益歌曲，
1: 它是有公益性诉求的一个歌曲。
0: 对，但是他就说这个当我看到镜子里面这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我挑战你，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1: 这个所谓 Man in the Mirror 其实谈的就是自己嘛、因为你看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当你面对到这个，对，你其实就要反省自己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是 Michael， 好像很多都绕在他的花边新闻啊，他的家里面怎么样，他是不是去整形过去，是漂白过皮肤，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去注意到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在公益上面不遗余力的一个人。
1: 没错，而且他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推出这个曲，他自己号召当时候可以说是
0: 天王天后级，
1: 对，一线的歌手，所以一开始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 Celine Dion 嘛，啊 ，Celine Dion，、
0: 原来的是，
1: 对，然后 Mariah Carey 还有信号男孩，很多很多的当时候最有名的一线的歌手，当然因为 MJ 出来号召啊，所以大家都会响应这样子。那除此之外，他还在推出这首歌之后，还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用这个歌曲的名义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来募款，然后当然这个款项就是捐做公益，做这个整个的重建的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不得不说，这些人他在面对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要当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个歌手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没有很认真去想过。我还曾记得曾经在也是在911的时候，那个时候陶喆 David 他人应该是在加州，当然他那个时候在制作一张专辑，就是那个黑色柳丁那张专辑，他在当中就写下他那个时候面对911的心情，因为当时候面对911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嘛，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歌手，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什么。那最后当然他写下了一首歌曲，就叫做 Dear God， 那是一首祷告，当然谈的就是社会上面的混乱，而他自己希望能够面对这个处境能够多做点什么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他是一个祷告。那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也是他面对于身为一个艺人面对大环境的动荡的时候他的一种反省，就是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可以多一点给予人们希望，或者多一点给予人们爱这样子。当然在很快的
0: 隔年
1: 他就实践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跟这个是应该有关系的。在隔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
0: 来到了2002年，
1: 2002年的时候台湾其实有一个
0: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各国很多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1: 对、
0: 就是、
1: 也就是 SARS， 对 SARS 这个
0: 疾病
1: 的流传，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是那个和平医院嘛，算是很严重。那个时候因为感染控制不良，所以整个医院可以说都是被、
0: 就是、院里面交叉感染，
1: 感染的很凶这样子。
0: 我来讲一下当时的回忆。
1: 好，来请来来请。
0: 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时候上学，每天校门口老师就安排大学要量体温，
1: 量体温 对，
0: 到处都要量体温，要戴口罩，
1: 发口罩，
0: 对，
1: 无限多口罩。我记得那个时候什么 N95 抢到缺货，你记得你有戴过 N95 吗？那个圆的那种？
0: 我没有哎、我始终就是戴普通的。
1: 很多人就说什么 N95 就是那个，你知道？对，你看过 N95 吗？它是圆的，不是像那种一片的这样。
0: 是，它圆的，但听说压很紧，就是拿下来之后，你就会有一个
1: 一圈这样子，而且很难呼吸。就是
0: 真的吗？
1: 对，当然我也没有戴过，我是听戴过的人讲，就是因为就是它的防护力很强嘛，所以就是你不容易吸到，
0: 不容易吸到，
1: 但问题是你也吸不到空气啊。
0: 对，好，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量体温才能够进学校的一个措施，然后呢，这个健康中心就会有阿姨啊跟同学在那里帮大家量体温，然后量完之后合格的，他就帮你贴个贴纸，
1: 你好棒。
0: 对，棒棒，可以进去上学。
1: 棒棒，
0: 然后呢，他每天都贴不一样颜色的贴纸。然后呢，我就有学长抖出他。

0: 他的外套跟我说，你看我有五种颜色，表示我这一个礼拜都没有翘课。
1: 好棒。
0: 好，这是这个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但当时真的还蛮严重的，而且上捷运，我那时候是每天搭捷运上学，他们都会规定说你没有口罩你就不能进捷运站。
1: 嗯，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一个，当然我觉得台湾自 SARS 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于这种疾病的防护的意识就比较高涨，比方说有生病啊，有感冒啊，咳嗽什么的，他就会自己戴口罩。然后就是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个观念，那自从那个之后，然后还有这个要勤洗手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观念。就是一个灾难带来的，当然是当时有很大的损害，然后我们很遗憾，但是从这个灾难以后，我们知道如何要去防灾，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我们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这个背景。为什么当时候要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写这个歌曲？其实后来他们在很多的访问当中有谈到，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很多的隔阂，就是因为你会怕你有没有对面那个人会不会传染给你嘛？
0: 天哪，念伟现在坐我对面，我怕
1: 这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之间是有很强的这个拆散性，会觉得很恐怖。你是不是他会传染给我？这个陌生人是不是他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疾病？这样子，所以造成那个，其实说实在很严格说起来，因着那个疾病而造成的人命的损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这个疾病所造成的社会上面的不安跟动荡却是很明显可见的。所以当时候的有在华语乐坛两个这个才子，
0: 对，
1: 音乐才子
0: 的一线歌手，
1: 对，两位音乐上的才子呢，就共同合作来制作这个歌曲。那邀请了一样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很多的，就是当时候最有名的歌手一起投入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后来他们还发行了小的 EP 嘛，我记得有一张就是 EP 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是有这首歌曲，然后还有他的伴唱的版本，这样你就是你可以回家一起唱，
0: 我可以
1: 说
0: 去卡拉 OK 唱
1: 这样子。然后我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便利商店什么，大家可以去拿这样子免费索取，对，但是很快就被大家索取光了。但是他这个后来这个歌曲就放在网络上这样子。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手牵手》。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 最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叫做大合唱的故事。那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分享了非常多，在华语乐坛以及在国语外语坛以外的地方的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用接力的方式演唱的这些歌曲哈、嗯，那跟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那日期我要更正一下，它是在2003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2003年5月21号所发行的一首歌曲。嗯，那它是一首公益单曲，就叫做《手牵手》。那它的副题就叫做“用音乐加油”。我还记得当时很红的是那个笑脸，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黄色的
1: 笑脸，
0: 黄色的，然后一个笑脸这样子。那、嗯、如果朋友有看到那个。当时的 NTV 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都有一个贴纸贴在胸前嘛。
1: 是是。
0: 对，其实他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正如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就是因为这个传染病的关系，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有了隔阂，因为你会害怕传染病就是人传给人嘛、嗯，所以你看到人你会怕，就是是不是他会有可能会把陌生人可能会把传染病传染给我们，但是其实。面对这样的灾难、嗯、灾害的时候、嗯、人跟人之间的团结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对
0: 对。好，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由陶喆、王力宏以及很资深的音乐人陈振川三位就共同一起来合作，号召了总共有86位的艺人合唱。其实当时候的场面很大，你看那个 NTV 其实人很多，对不对？嗯嗯

0: 对，那包括呢当中包括有蔡琴啊、王力宏啊、许茹芸啊、孙燕姿、
1: 动力火车、
0: 周华健、林慧萍、伍思凯、庾澄庆、李俊杰、张信哲、顺子、陶晶莹，哇，好多。
1: 对，
0: 吴宗宪、
1: 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有这个礼拜每天都还有陶晶莹的娱乐新闻，我都有记得收看。然后因为陶晶莹她自己也有参与，所以她在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她就讲到她自己在这个当中投入的情况，她就看到两个完全就是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两个王力宏跟陶喆，他们要合作，然后在中间有发现一些什么事情，那其实大家都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为了要把这首歌唱好。
0: 哦、他们
1: 然后为了、那个、
0: 个性很不一样，
1: 对对对，据说那个做事方法很不一样。
0: okay, 我可以，这我可以理解，这我非常可以理解。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团结哦，有一种这种被鼓舞的力量。
0: 对，我记得当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有点盛况空前哈，因为其实从这个。从明天会更好之后，就一直没有在这么大规模的演唱，就是这个所谓大合唱的，就没有再有这么大的规模 的曲子，一直到这一次，
1: 对，
0: 2003年的时候，其实当中也间隔了这个十多，哎、欸，不止哦，
1: 对，85年嘛，85年到2003年这样，
0: 95、05。就是十几年，快20年，18年的时间。那86位的艺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过这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大合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没错，因
0: 为你大家
1: 经济的事情，
0: 大家经营约都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歌曲如果它有盈利，或者说它这个东西要怎么分？对，虽然大家是公益诉求，但你有没有成本的问题？
1: 是，
0: 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
1: 租那个录音间的
0: 问题？对啊，这很多东西，它还是有它必要的问题啊。
1: 当然，当然，
0: 所以不是只有做音乐这件事情而已，它其实当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所以你站出来号召这个事情的人，如果号召力不够，
1: 对，
0: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但是在这个两个音乐才子再加上一位资深的制作人，他们三位的共同的合作底下呢，这个手牵手就成了，而且他还发行了很多的单曲。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一片，就是他一个小小的一片这样子，然后
1: 你说小 CD 的那个大小，
0: 没有，它是一标准 CD， 然后但因为它好像我印象中它是一片，它是 CD and VCD，就是一片里面有手牵手这首歌曲，
1: 然
0: 后还有它的伴唱，然后还有加上它的 MV 这样子，所以三个曲目在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了。
1: 你有过是不是？你有过这一片 CD？ 是不是
0: 我有朋友有拿过，我有拿来看一下。我那个时候想要去拿的时候已经没了，大家都抢超快的啊，
1: 手脚太慢。
0: 对啊，然后在各，我记得是在便利商店可以拿，这样子。反正 anyway，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还是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1: 哎，我觉得我们分享了到现在应该几首啊？7首了。从上一集到现在分享了7首，真是囊括各种天灾人祸。
0: 对，
1: 这是那但是 SARS 这个疾病的倒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好像后来我们应该也不会再分享有关于疾病的这个合唱歌曲。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歌，就是 SARS 这个疾病带给世界各国的确是非常多的影响，很大的影响。
0: 好，今天呢，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要
1: 已经最后面了，
0: 已经最后面了，已经最后面了，所以我们要先介绍完，然后待会放。
1: 好，
0: 我们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在又在隔了几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是在对岸
1: 的地震，
0: 对，在四川的一个大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
1: 是，
0: 我记得就是我们俗称川震了。那个时候川震也很惨烈，
1: 好严重哦，
0: 非常的惨烈。
1: 对，但是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网络啊还有媒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那那一年其实刚好是中国大陆他们要办京奥北京奥运，所以在京奥之前没几个礼拜他们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打击很大、欸、
0: 对，
1: 我光忙这个活动就已经忙不过来了，然后可是你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我不能不来看你，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就去当地慰问那些民众、嗯、其实他们讲的话是很感人，但是对台湾有一些

0: 人来说，你就会觉得他很造作、
1: 嗯、
0: 但是他当时那个背景之下，我觉得那个是出自于人性的一个、嗯、他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被经过设计而讲出来的话、
1: 嗯、
0: 他就是我有看到有政府官员去跟当地的灾民那个小朋友说、嗯、你不要哭，你不要怕，你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没关系，国家养你、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是听了很感动，我觉得而且看了很多当地的画面，
1: 其实我们华人的时候、
0: 就是
1: 嗯、我们华人的社会还是很就是你隐隐还是很崇尚那种父母官的概念，
0: 是
1: 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政府他不是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帮手，他是一个应该要照顾你的一个角色、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华人在这么长的一段历程， 即便到像我们民主开放如台湾、嗯、我们很多人时候还是会期许政府要在那些关键的时候扮演很特别的角色、
0: 嗯、
1: 你平常可以一直骂他，但你关键性的时候你还是要仰赖他，因为我觉得这是华人的民性，你会觉得他们这些执政者他不只是要给你让你生活更方便、
0: 嗯、
1: 是他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他要能够照顾你，所以才有父母官的概念、
0: 嗯、是当然当然。
1: 那汶川大地震其实当时候在2008年的9月18号的时候就是产生这个
0: 地震，
1: 那他当时候其实造成了将近70,000人死亡、
0: 哦、
1: 然后受伤的人有370,000人受伤、
0: 嗯哼
1: 失踪的人还有18,000人，所以其实失踪你就到现在都找不到，基本上你应该可以把它归类在死亡、
0: 嗯、
1: 也就是说你死亡就已经8万多快9万人、
0: 嗯嗯嗯、
1: 所以是很大很大的灾害，
0: 是
1: 那也是在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最严重的一次的伤亡、
0: 嗯、
1: 所以其实当时候的这个灾情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地震的规模达到8.3，
0: 哇，
1: 而且你看在四川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所以你可见的那个破坏力是很大的、
0: 嗯、
1: 那在这个灾害之后就、嗯、在其实应该这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就有推出了一首歌曲来特别、
0: 嗯、
1: 你说纪念也好或者是说来鼓励
0: 也好，鼓励大家
1: 的，对，鼓励大家也好、
0: 嗯、
1: 就其实不止一首歌曲、哦
0: 嗯、
1: 那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几首、
0: 嗯、
1: 那其中有一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歌曲，它叫做四川依然美丽，
0: 它是这个隔两年的两周年纪念、
1: 哦、两周年的纪念
0: 两周年的纪念歌曲
1: 两周年的纪念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
0: 嗯、
1: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之后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下一节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分享一首跟川震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好，哎，好快哦，
0: 好快，哎，我们两个人真是很快，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大家会喜欢，也我觉得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自己闲暇时候你可以听听这些歌曲，其实这些歌曲背后都有很美丽的一些故事，
0: 是
1: 好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四川依然美丽，我是念伟，
0: 我是猴子，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认识。了解这个闽南语台语，那当然这个语言就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来认识才记得久、

0: 该是啦、嗯、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聊到民以食为天嘛，家饭丰地大，家吃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哦、要活就要吃啊好，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就是跟生活绑在一起，它那个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嗯、那我们上次也只是略略的提到说吃东西的地点或者吃东西的方式、哦、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嗯比较精致的可能就叫料理、
1: 哦、
0: 料理。那如果、相对平民庶民的呢就是这个小吃、
1: 嗯哦、是咱在说的点心
0: 点心点心、嗯哦啊、或者是要去哪里吃、嗯哦、可能有餐厅啊、哦嗯饭店啦、啊，还是这个诶、小路边摊，
1: 对，路边摊，
0: 路边摊，
1: 点心摊，
0: 点心摊、嗯。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以前是那个五日节加五天假，嗯，现在你想吃都吃得到，
1: 对，一年365天，你想要吃都有。当家
0: 一天不一定只吃一次，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
1: 对、嗯
0: 哦、就是粽子，
1: 对，肉粽，
0: 肉粽，
1: 对，
0: 粽。
1: 咱顶礼拜所讲的是这个料理哈，较俗。在那个吃饱哈，咱一日爱吃个三顿哈、嗯，所以三顿啊，你要吃饱啊，可能就是爱吃一寡料理，哈、嗯，还是在那是基础，就是啊妈妈煮的扁菜饭，嗯，
0: 家常菜，
1: 对，好、啊，甚至有的妈妈啦较会煮的哦，拢有家己的手烙菜、嗯，
0: 功夫菜、手烙菜，
1: 对。嗯好，唔过咱即嘛吼，啊唔过咱也是咧想要食卡诶，就是点心，
0: 点心，
1: 哦、对，台湾的点心哦，真出名，
0: 而且很多，
1: 对，
0: 光吃点心就可以吃饱了，
1: 有影有影是安尼、哦，对，所以咱今仔日先来介绍这个肉粽，
0: 肉粽。
1: 对，讲到这个肉粽吼，我想咱啊，对细汉在学校读册的时阵，都拢有听的，有听过肉粽的由来。
0: 哦，对，哦、粽子的由来，到底为什么会有粽子这食物呢？
1: 对，还是当时要吃呢？嗯、对，所以咱就是、啊，我讲到五日节，就是咱在讲的端午节啦。
0: 哦，端午节五日节。
1: 对，好、嗯，系咱较少讲端午节，哈、
0: 啊，
1: 还是华语，
0: 直接翻的，
1: 对，
0: 五日节，
1: 五日节，所以有这个俗语话的，无食五月日粽，破休啊唔通放，
0: 对，有这以前我们也有讲过，然、你没有到五月五号吃粽子呢，这个。破袖啊，其实就是外套啦，
1: 对，
0: 不能放，不能丢的意思。意思是说，在过端午之前，那个天气都有可能有变化。
1: 对，
0: 那过了端午，就真的热了。
1: 有呀，有呀，所以这个五日节以前吼，拢个进入春天的气候、所以真够变来变去。
0: 对，
1: 对，啊，那是五日节了后啊，就真正。到热天啊，
0: 是，
1: 所以咱有读册的时阵，咱就拢足熟悉啊，这个啊故事是屈原的故事
0: 哦，屈原，屈原，
1: 对，好，所以这个屈原是伫中国的历史上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人，
0: 战国时代楚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芈月传》，应该就知道了。OK。
1: 所以他是一个爱国诗人，
0: 对，他是爱国诗人、常常提一些谏言给皇帝、
1: 对、可是那个他那个楚国的国君就是没接受、
0: 对、
1: 所以他人真失志，所以在五月初五、古历的五月初五他就去跳汨罗江
0: 因为这个国王、皇帝、这个、国君、国君主楚国的君主、对于他所说的话

0: 都不太采纳，就让他很失智，让屈原 很丧志，所以呢他就在农历的5月5号去投江，投了汨罗江。那时候呢就是居民们知道他是爱国的，就是想说不要让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吃掉他的尸体，所以就想说赶快丢一些食物下去喂鱼啊，就渐渐的就有这个传统出来，这个文化出来说农历5月5号呢就要丢东西给海里河里江里的动物吃，然后就要赛龙船，然后演变到后来就是有粽子了。
1: 是早期因是用竹竿啊，吼，竹篾啊，得个担落去，吼，
0: 对。啊，就给他给鱼吃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竹筒里？
1: 对，这嘛是奇怪，可能那是你那篾吼，安尼压落去，可能水得个流去，你那用竹竿啊带嘞，可能就是鱼啊会当慢慢啊吃，
0: 有道理，也许哦，
1: 对。所以当然迄个时阵拢唔是煮熟，才担落去吼。青青就给弹落去，不过后来演变到后来啊，是咱要家己吃的，当然就是爱贵族啦，
0: 而且还很多种，就是演变出很多种的煮法、吃法。
1: 对，所以讲到肉粽吼，咱即马伫台湾吼啊，你去买粽，普通头家会问你讲，你要爱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好，这是肉粽。
0: 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1: 对，还是伫这个以前吼，伫要买肉粽以前，你伊可能会问讲你要咸的呀，甜的？
0: 要咸的呀，甜的？
1: 对，
0: 甜的、咸的还有分哦。
1: 对，好。原来肉粽也是有甜的，当然那不是包肉，
0: 粽子也有甜的，
1: 对，所以
0: 不是只有肉粽，
1: 对，不，那是肉粽是做咸的，对，那是甜的，就不是甜的，咱有一个是叫咸粽，
0: 咸粽，咸粽，
1: 对，咸粽。所以咱那是讲到这个粽哈，以及咱拢知影。
0: 北部粽、南部粽
1: 是
0: 甜的甜粽，
1: 对。
0: 各有一种菜粽呢。
1: 某一种粿粽。
0: 哦，粿粽。
1: 嘿，粿粽这是较客人啊，对，嘿。
0: 粿就是那个
1: 粿，
0: 粿，
1: 嘿，粿，
0: 菜头粿的粿，
1: 对，
0: 哦，
1: 粿粽啊，所以。不管这些肉粽，它最主要的吼，里面的馅当然是
0: 咸的，
1: 咸的，吼，嘿，不过咧包的迄个吼，拢是用糯米，
0: 糯米，
1: 对，拢用糯米，
0: 糯米，
1: 对，亲像南部粽甲北部粽有你啊无共款，吼，是北部粽的做法是，米先过炒，
0: 北部的，
1: 北部的
0: 菜。可以当吃啊！哪个爱包？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影这个想法哦。嘿，那阿芬是安尼吼，那较赶紧嘞，吼，就炒炒来就个吃。
0: 对啊，敢那油饭啊。
1: 嘿，对啊，因为伊去过炒的时吼，伊咪炒个全色，伊可能就炒个八分色，然后再来包。你米粿炒，不过内面的鸭无炒。内面的是肉啦，红葱头啦，当然豆油是一定爱的，
0: 香菇啦，
1: 香菇啊，
0: 蛋黄啊，
1: 有的搁嘿咸鸭两仁，有的有包土豆，有的无包土豆，对，所以这拢真好食，
0: 所以北部粽爱先炒粿，
1: 炒粿。炒料你包起来了后，你才去用吹，
0: 用蒸的，
1: 对，用吹，因为已经迄个米已经差不多特别熟啊，所以吹唔免吹介久，那是南部是无过炒，无过炒，所以伊就青米
0: 料款款的拢先包入去，
1: 对，拢包伫青米的内面，青米因为你爱青米爱煮较熟。所以爱较久的时间，所以伊就用用晒
0: 晒，
1: 对，
0: 晒
1: 晒，
0: 敢那洒水饺，
1: 嘿，对，所以晒
0: 粽，
1: 对，晒

0: 就爱真济水，哈、嗯，真、哦、济水，然后你甲肉粽、龟、嗯、肝的肉粽，哈、嗯。哦拢家放伫水内底、嗯，
1: 一捆一捆的，一罐一罐，
0: 对，一罐一罐，
1: 直接放到水里，
0: 对，
1: 去煮，
0: 对。
1: 煞有的国语是什么呢？好像水煮，
0: 对，
1: 一样啊，
0: 就是煮，就是煮，哈、就是嗯，对。
1: 哦，这个台语真的是分很细哦，煮就煮嘛，各有煞甲煮，各无共。
0: 嗯，好、哦，所以普通咱那是讲啥，就是放足济水，嗯，啊，你把迄个物件放伫迄内底，嗯，哦，这个咱叫做啥，嗯，嘿，煮，嗯，
1: 煮，还是说它单纯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因为撒水饺就只会有水饺嘛，嗯，啊，撒粽就只会有粽子，
0: 嗯，
1: 啊，你煮物件可能煮汤啊。煮饭也是煮啊，
0: 煮煮饭也是煮，
1: 但是煮饭的水没那么多，
0: 不过煮汤的水
1: 比较多，
0: 比较多，
1: 但是它料也很多，
0: 对，
1: 是这样分吗？听众朋友知道可以再跟我们说，但是煞这个我这个动词我小时候听过，
0: 对，
1: 它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煮水饺跟煮粽子的时候会用到。
0: 是、嗯哦、所以煞一般来说是要一段时间、嗯哦、一段时间、
1: 嗯、的确、嗯嗯、所以南部粽是生米包生米跟那些料、哦、我们刚刚讲到那些什么可能香菇啦肉啦、哦、蛋黄啊然后把它包起来、嗯、啊，还有一种料、嗯、鱿鱼丝
0: 哦，安尼
1: 好像南部有呢。阿芬领
0: 导诶，肉粽较好食哦，
1: 有一点海味。
0: 对，好、哦，当然即马愈来愈进步哦，嗯、嘿，南足侪料哈，有诶哈、哦，有诶即马阁有南干贝哈，有迄个南鲍鱼、嗯，哦啊，所以迄一粒粽都拢卖足贵诶。
1: 对、哦，尤其如果端午节附近哈、嗯，这个预购哈，现在而且在台湾这个超商预购很方便。各家的饭店的好吃的粽子你都订得到、嗯、不管你人在南部还是北部你只要想要订都订得吃得到
0: 对
1: 也没有分南部粽北部粽
0: 不要不要起码还有这些用心的
1: 养生粽对
0: 还有那一口的就是一口粽
1: 对然后也有那种欸、冰品公司出的冰粽那个就真的冰粽了不是我们讲的碱粽它是甜的像冰淇淋、欸、应该说是粽子形状的冰淇淋、嗯、
0: 对、哦啊、现在那个米原来我们都用煮米现在也有人用那个紫米、嗯
1: 哦、对,
0: 对、
1: 哦、这真的养生的
0: 对
1: 哦，这粽子真的是百百种，
0: 对，所以即卖花样愈来愈多，嗯，所以啊，都啊，无亲像传统的安尼。原来咱想讲啊，肉粽是啊，台湾出名的点心，嗯，总是你若五日坐附近哈，嘿，各大迄个餐厅啊是大饭店，嗯，哦，迄师傅拢。做肉粽
1: 没错大家想尽办法要抢这个端午节的大饼、啊、
0: 对所以这就不是、哦、像用要变成料理、欸、
1: 真的、哦、而且每一家那个都很精致、哦、它不只是小吃的样子了、哦、不是说只是吃点心它还可以吃饱然后很精致、哦、像刚刚朋友这有讲那个干贝啦、哦、有的还有甚至什么鲍鱼啊、嗯、然后除了这种我们一般看到三角形的样子、哦、还有这种用荷叶包起来的、嗯哦、就是一像一个圆圆的高、嗯、像一颗橄榄球吗反正就是一个圆柱状、嗯、像一个钟那个汤钟一样、哦嗯、一个堡
0: 对、
1: 欸、比较像汉堡
0: 对所以它一粒粽、哦嗯、特别、
1: 好几百块了、哦、
0: 对六百块、嗯、
1: 然后如果在台北呢就是以前的南门市场、哦、因为现在南门市场改建了、嗯以前南门市场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卖粽子就是它只要端午节也是各种粽都有
0: 五样五样
1: 你要甜的咸的

0: 荤的素的都有
1: 龙舞、
0: 哦、那或者是这种各家餐厅的、嗯、它是这种湖州粽啦什么里面就只有一条肉的、嗯、啊或者是什么潮州粽吗
1: 好马舞对对、哦、
0: 都有呢、嗯、所以台湾这个小小地方齁集合了各个各个不同口味的精华
1: 对、
0: 啊，然后有的人在改良，
1: 是啊，嗯、啊所以迄、那个迄肉粽的形吼，嘿，即马无拄拄敢那啊像传统的安尼吼，拄只阿芬有介绍迄哦，这样改放大，对，啊有的嘛是啊哎一条长长的，
0: 对，
1: 哦、对
0: 像这那个比较符合以前那个竹筒的样子、啊
1: 是啊，是啊，嗯，对，讲到这个啊包肉粽，哎、欸。嗯那粽叶啊，
0: 哦，对，那也是重点呢。
1: 对，吼、嗯，那叶啊，吼，对，咱就是啊，即马咱有麻竹叶，
0: 嗯，麻竹叶，
1: 对，麻竹叶，啊是月桃叶，
0: 哦，月桃叶，
1: 对，哦，还、嗯、这是这两个是大宗啊，哈，是较主要的。
0: 但粽子重点当然是它里面的馅啦，啊、嗯，糯米啊，但是没有这些竹叶。哦、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1: 有呀，有呀，对。
0: 哦，所以竹粽叶也是一个学问呐、
1: 啊。有呀、嗯，哦，对。啊，佮刷落去，哎，咱那还用叶啊，哦，佮有迄个梢啊。
0: 啊，对啊，要固定形状呢。
1: 对，哦，所以上起头哈，上早的梢啊哈、嗯，是用麻叶。
0: 哦，麻。就麻绳啊，
1: 麻叶，
0: 麻叶、
1: 哦，对，迄叶啊，吼，改掉吼，一丝一丝，哦，用迄、那个啊，用安尼一丝一丝来绑，嗯，哦，对，
0: 就是小时候那个还没有塑胶袋的年代，叶、啊、子包起来就用一条绳子绑起来，
1: 对，还跟他不那个咸菜叶啊，什么鬼哦，对，对，是嘛，哦，哎，我跟他啊，咸菜色，嗯，跟他捌有这个印象啊。嗯对，后来哈，哎，这种物件愈来愈少、嗯哦、所以怕是有人用奶龙色、啊哦、其实奶龙色不好。
0: 对啊，那个不可能放到水里煮啊。
1: 对，因为你咧煮的是这个奶龙哈，
0: 那个是塑胶的东西，尼龙绳。
1: 对，好、嗯哦，所以今嘛，哈、哦，今嘛大部分人啊，看到市面上是迄个米做的米色
0: 哦，棉绳、哦。
1: 对，米色哈、嗯哦，用米色落去绑。嗯、哦，所以让我讲啊，来绑粽
0: 啊，对，绑粽子、哦，包粽子，
1: 对，所以呢，刚刚是
0: 讲、欸哦、国语叫包粽子，台语是绑粽，
1: 对，好，所以的讲嘿，五日节要搞的是哎。欸对，问讲，哎、欸，妈妈，啊，咱今年有要绑粽无？
0: 现在妈妈要绑粽比较难吧？我相信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人会自己绑粽子、包粽子，但是大部分因为太方便了，都还是哎、欸、自己就是去直接预购了。但可能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华人，哎、欸，还是有在自己包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学校的老师。是啊，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念书，嗯，在国外你想要吃什么就要自己弄，所以他也会做月饼，也会煮油饭。我说哦，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哈！不过爱看你伫国外伫什么所在、哦，
0: 买不买得到那些材料哈、哦？
1: 对对对，还是讲亲像我的囡仔去，那是去到纽约啊！哎呀，有中国人足济、嗯、哦，你中国市就拢足济啊！
0: 对，也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1: 拢会当备着，
0: 不用自己弄。
1: 是啊，哎，啊，真是好。
0: 光从粽子就有很多的不论是典故啦，或者是从吃法啦、包法的不同，嗯、就可以看出这个诶、欸、怎么演变哈的故事、嗯，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
1: 是是
0: 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粽子呢？那你吃的是什么粽呢？嗯、南部粽、北部粽，还是什么、嗯、甜粽就碱粽啦、嗯，或者是客家的这个果粽、龟啊掌、
1: 龟掌
0: 啊、龟掌。哦、相信、欸嗯、如果你还没吃过找机会可以来台湾吃吃看
1: 对、哦、所以我们普通讲到那个甜粽、嗯那个、你甜的是因为甜粽里面没包东西、嗯、所以你要吃的是

0: 时吼，可能你都爱温疼
1: 哦，
0: 还是蓝蜜，
1: 嗯，
0: 哦、你都去吃、哦。
1: 我有吃过是有包的减重
0: 哦，有影内面包
1: 就是红豆沙
0: 哦，包红好包红豆，
1: 对啊，当然它也有就是单纯的减重，
0: 对对，
1: 都有
0: 龙五。
1: 那就像那个 Peter 在刚讲的，如果它是单纯的减的话呢，它就是可以诶。加沾一点糖啦，或是沾这个蜂蜜来吃、嗯、所以它就是甜的了。
0: 嗯，
1: 那有人沾酱油吗？应该
0: 哎，问导游是咸的。
1: 嗯，或许有人有 不同的喜好。
0: 嗯，对。
1: 哎，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粽子介绍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别的粽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妞，
1: 那后面再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哈，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

0: 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瑶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一份使命感，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证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团队42个人，我是导游，我导览的一路导览美加东的旅游。但是呢到了最这个高光的一刻，我要从事一个这个领队不需要签证的领队，要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拿我的护照竟然不能进去。后来二话不说，领队很重要的危机处理，
1: 危机处理
0: 我马上就二话不说，我也不耽误时间，我马上就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就，
1: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0: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888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4

0: 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光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观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5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哈，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是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
0: 好，谢谢永尧哈。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一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哈。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啊，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

0: 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
1: 嗯，
0: 所以呢，嗯，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
1: 嗯，
0: 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1: 在大稻埕吗？
0: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正向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啊，上到4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到7月份，或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他会开。
1: Okay。
0: 对，
1: 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怎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

0: 都可以的、
1: okay.
0: 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运输师、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
0: 嗯，
1: 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友瑶真的大概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会话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好，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三分钟，可能你文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一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哦，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哈，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然后很快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吗？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0: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1: OK，
0: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小费。
1: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0: 对对对，
1: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浪来聊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纵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些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在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刚刚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的，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0: 是啊，
1: 对，叫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大概八九百人，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我一带了，
0: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了。
1: 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那还
0: 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

0: 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哎，
1: 嗯，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12人、15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42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下次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哦，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0: 不同的人数，
1: 对对对对，就是就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0: 是的。好，那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1: 哦，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讲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0: 所以你自己要先采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
1: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所以
0: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他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1: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那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2个月前吧，时间过得好快，不止2个月了，随意不饶人哈，大概差不多4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0: 国外是哪一个国？
1: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0: ，OK，
1: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0: ，OK，
1: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

0: 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对，
0: 叫做圣，反正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1: 在全程英文吗？
0: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她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醒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无霸。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好，这个才厉害。
0: 那刚才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来。

0: 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嗯，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两边的文化。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当时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
1: 啊，
0: 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

0: 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旅行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路是断讯的，是吧？
0: 对，完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了非常这个巨细靡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我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单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一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子。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一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2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3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这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4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果说好话，如果做好事，然后如果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

0: 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好，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哈。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哈。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哈。当然
0: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1: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啊，最重要是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
0: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太带团友去赏鸟的。
1: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四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私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

0: 得，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中哈。对，大家也知道，
1: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风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赏蝶
0: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比如说，我们到阳明山，哈，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呢？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都要把它整个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哈，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哈，你就一天好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哈，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0: 啊？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哈、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瑶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隧道，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好、做一个主题，好、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它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它
1: 不长哎、
0: 不长，对，但是它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

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哎，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

0: 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哈，对，所以的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收入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3: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4: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的朋友阿斯基。
0: 阿斯基，
1: 草本女，我们在讲说那个很多旧的地方，如果那个产业没有再继续的话，很多的空，等于说空地跟空屋就很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没有再去活化啊、然后呢，让它有一个新的那个价值创造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是好像觉得很可惜。
0: 对啊，像尤其是南投的那个中心新村啊，
1: 啊对对对，
0: 我这几年去了好几趟，我都觉得那里应该有很多回忆。
1: 哦啊、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骑脚踏车，
0: 对啊，
1: 从中心大学骑
0: 脚踏车过去，那里面大概十户只剩下两三户了吧。就是比例上来讲、
1: 啊、
0: 也有两三户还有人住，但很多都是已经废弃的空了，都而且那房子都坏了，
1: 对、啊、
0: 坍塌了都没有人处理，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1: 对，真的要好好去、那個、
0: 对啊，就是说政府要处理它，但是它又一直放着。
1: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都觉得政府应该处理它，可是政府他自己没有人提出来给他的话，
0: 对，
1: 他自己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嘛，所以通常呢，我
0: 就
1: 说就
0: 是没有政府人去关注他嘛，关注
1: 就是比如说很多事情哦，都是民间开始发起的，然后呢，民间觉得这件东西很重要，然后如果有很多人，我们像譬如说我们在推，像我们在媒体上一直宣传、一直推的话呢，然后政府就会看见。哦，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所以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们就会开始去用政策上拟定好、这个就可以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时候他就是好有了这个政府的立法同意以后呢，他就是公办民营要有人去做，他给你钱，比如说你需要基本的开销，你需要人事费，需要什么一些，
0: 先要有个计划啦，
1: 对，你要有计划给他，
0: 计划要做成什么，对不对？
1: 计划让他看得出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有能力这样做，所以呢，就要有很多有心的人。
0: 对，所以可能就是没有人看中那块地，没有人，不然我就是觉得中心新村那块地，
1: 因为
0: 可以、
1: 因为那里之前有很。

0: 很多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人，
1: 是
0: 他们当然就才有回忆啊，才会想要保留啊。
1: 嗯，
0: 外面的人根本就是财团，就是想说我就把你买下来，
1: 嗯，
0: 我再来重盖，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原来的样貌通通就给它消灭掉了，
1: 嗯，
0: 所以那个回忆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他们里面的中心行政里面的以前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我的。老人家如果还在的话还会想要说继续留在这里，
1: 嗯，
0: 老人家一过世了呢就没有人在乎了，
1: 对，
0: 所以除非是他的第二代，
1: 嗯，
0: 那我那天看到就是他们就有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会或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想说他们可以来怎么样做，所以他们后来就有一个，嗯，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就像我说那个年代都各省的人都集中在那里，
1: 嗯嗯，
0: 那每一家其实都有很多拿手菜，
1: 嗯，
0: 就像眷村一样，
1: 嗯，
0: 我那天就是我们那个感恩年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有请了，嗯，邀请了那个跟我们合作的，
1: 嗯，
0: 他就是中华民国大概眷村这种协会嘛，
1: 嗯嗯嗯，
0: 啊，不是那个赵怡吗？
1: 对，
0: 他有来嘛，
1: 嗯，
0: 那我其实之前我就想到说，全世界，啊，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种眷村文化，
1: 嗯，
0: 这么多元就这么完整，
1: 嗯，
0: 它不只是多元，你看哦，嗯，我想起以前，你看同样一个眷村，有山东，有四川，有湖南，有什么各种
1: 各省各地的
0: 各省的人，通通都集中住在这里，
1: 嗯，
0: 所以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
1: 嗯，
0: 那后来它变成眷村文化，眷村的，嗯，那种譬如说眷村的饮食啊，
1: 对啊，眷村菜你看，
0: 对，眷村菜，
1: 对
0: 啊，那我说全世界，你说你在中国大陆你就不可能，你如果你是四川省就是四川省，
1: 就四川菜，对不
0: 对？
1: 对，嗯，
0: 然后你要把这个四川菜融合成为湖南菜，那就有点四不像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可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了，
1: 嗯哼，
0: 哦，所有的那种文化呢都已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后是眷村文化，就是你小时候都去过王妈家吃什么，
1: 嗯嗯，
0: 小时候去什么胡家吃什么，
1: 嗯嗯，
0: 啊，像我们以前住的那里虽然也是一部分是眷村，
1: 哦，
0: 然后呢有一部分就是税捐处的宿舍，
1: 哦，
0: 有一部分又是什么宿舍，所以整个就是真的各省的大杂烩，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想起哇，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湖南的那个胡伯伯，
1: 嗯，
0: 他就会呢在他们家去腌湖南的腊味，
1: 哎，你知道腊肉？我刚从湖南回来，我就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吃，哎，
0: 真的，哦。
1: 然后呢，我去了路边啊，他们连 Seven 都有在卖腊肉，哎，嗯，
0: 他们有
1: 7-Eleven， 就是一般的那个便利商店，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腊肉真的是 amazing。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在烟熏腊肉的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一个
0: 对
1: 一个小房，
0: 小
1: 那个也不能叫小房子，
0: 就是
1: 不小的一个有一个空间哦。
0: 对对对，
1: 他们就会把肉挂满那个空间，然后下面就烧那个不知道什么木啊，
0: 对对，
1: 然后烧了熏的那个腊肉就黑黑的，
0: 对对，
1: 然后他腊肉呢就是。要把它切得很薄，然后炒什么吃，
0: 啊，炒蒜啊，
1: 对，炒就很好吃，哎，欸，
0: 对， 我
1: 要不是不能带肉回来，我真的想买一些回
0: 来。我小时候
1: 带肉回来，
0: 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些啊，然后腊肠啊，啊，
1: 我超爱腊肠啊，什么干肠、腊肠，
0: 哦，那个
1: 很爱吃，
0: 那个。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就知道哦，湖南的他们家固定过年会做什么，嗯，山东的就做馒头包子啊，
1: 对，山东人做的馒头特别好，
0: 对，
1: 饼类超好，
0: 对，然后哇，那个什么臭豆腐啦，啊，还有什么江西的啦，啊，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说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这么多
1: 融合这么多，对，
0: 多元到让你可以尝尽各种的滋味，
1: 嗯，对啊，
0: 对，
1: 真的，
0: 所以眷村这个文化是地球上现在独一无二，
1: 嗯，
0: 没有人可以去，你要，嗯，要花多长的时间的融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当时住在眷村的人都花很长的时间去融合，
1: 嗯，
0: 他们通常都是怎样，我这家做了什么就拿去给你们
1: 吃，那他们讲话会不会南腔北调？
0: 会，
1: 也是南腔北
0: 调，所以你有时候你根本就听不是
1: 不懂那个妈妈在讲什么，
0: 啊，结果小时候你从小在那里长大，你都可以把所有各种腔调
1: 都听起来，
0: 都可以听起来，而且有时候就很习惯。嗯。

0: 惯这样，就像王伟忠他们在做的那些啊，
1: 好厉害
0: 啊！所以现在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有心的，在北投也有一个眷村，
1: 嗯，
0: 一个文化。
1: 最近是不是有人在整理它？
0: 他已经整理好了吧，
1: 已经整理好。
0: 对，
1: 因为我曾经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他们家就是住在那里面。
0: 哦，
1: 那我曾经不知道大几的时候去过他们家一次，
0: 哦，
1: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长什么样子。
0: 哦，
1: 对，因为我们这种客家人在乡下不知道什么叫麻将，
0: 我也对，啊，
1: 听过这个东西，但没看过。
0: 眷村唯一可以融合的都是打麻将。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后来我就去他家，第一次他就他妈妈打的放在桌上，他们父母不在了，他就说：“你们有看过麻将吗？”我们很多你知道吗？整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念大学，所有同学都是从各地方来的，
0: 各地方来，
1: 就是可能高雄的、台南的、什么屏东的、
0: 对对对对
1: 什么的、新竹的，什么都有，嘉义的。我记得我们那一班那个宿舍，我们住那个十个人的宿舍。
0: 哦，
1: 我们是最后一年，
0: 八个人。
1: 我们是最后一年住那个，我们住完就大一的人住，我们升到大二以后，那间就拆掉了。我们那个学校就把那个改建成四人房。
0: 哦，
1: 后来就新的，我记得那我们那班就有高雄、什么屏东，
0: 也是
1: 嘉义、台南、新竹，然后我是苗栗的，然后反正就是各地的都有。超多的，云林的古坑有一个古坑的。
0: 哦，
1: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玩。那时候就是我们那就第一次去到那个同学家，就原来麻将是长这样子。那时候还心想麻将是圆的还方的都不知道，第一次看到就那个眷村。那现在我最近看到讲到说北投那个眷村有已经整理好了。
0: 对，
1: 我还讲说，哎，我都那么久没去，那时候你看。民国七十几年去到现在，几十年没去，
0: 欸，所以他保留下来，
1: 走走对，
0: 还好他保留下来，你才有迹可循。嗯，
1: 对，
0: 啊，如果他没有保留下来的话，这就已经真的是烟灰，哈，嗯，
1: 灰飞烟灭，
0: 灰飞烟灭，
1: 很难念的一句话。
0: 对啊，常常会扰乱我的舌头。
1: 对，
0: 所以我说那个啊。有一些充满各种生命力的地方，
1: 是
0: 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个轨迹。
1: 嗯，
0: 因为那好像是要靠人的力量凝聚出来的。
1: 嗯，
0: 它不是说你摆在那里就可以有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全台湾啊，从南到北，
1: 嗯，
0: 就都有各地都有这个眷村，
1: 嗯，
0: 文化的。就旧的那个宿舍，
1: 你记得那个哪里有个南投还是什么有个彩绘的眷村，你有去过吗？
0: 台中吧，还是
1: 台中是？
0: 我看到了，我很想去看啊，结果
1: 我去了好几次，每次去都进去拍了一些的，是台中吗？
0: 好像我看到有一次介绍台中是在台中，
1: 就是一个老伯伯很会画，把整个墙壁画的那个，我现在都忘记我去了几次，反正我就印象很深了，就蛮有意思 的。
0: 对啊，所以虽然是矮房子，你知道那房子多小，
1: 很小，真的。
0: 嗯，那个，而且以前还是多，哦，
1: 对啊，对啊，
0: 一个类似那种平木板床，哇，这个一家五六口都可以全部都挤在这个木板床上。
1: 对，以前都是那么小的房子，有点像人家那个以前韩国的那个。土什么屋啊，
0: 哦，
1: 也是你不要韩国人看起来很高大，但他们的房子也都很矮小，欸，
0: 对啊，
1: 那个空间也是很小，欸，
0: 对，
1: 就好像就是一个人躺在那里以后
0: 就可以安身立命，
1: 就旁边都不能再躺人就 不太好动了，就对，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年代过来的事情很多都是你没办法想象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空间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嗯，你又觉得很好玩。
0: 所以现在少子化少子化其实就更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传承。
1: 嗯嗯，
0: 你知道我看了所有的眷村，我后来到屏东去，它有一个叫胜利新村。
1: 嗯，
0: 欸，那个也是很有名。
1: 屏东是吧？
0: 对，屏东。
1: 哦，屏东我就没去，因为太久以前去屏东。
0: 对啊对，
1: 很久没到那里。

0: 好像每一个区啊、嗯、每一个地方 有眷村的他都已经把它整理成为一个可以、嗯嗯嗯、可以怀念可以那个等于说叫文创产业啦、
1: 嗯
0: 啊、他们在里面建进驻啊这样、
1: 嗯、
0: 但真正的精神还是要掌握到
1: 对
0: 嗯对啊，所以哎，有时间又多
1: 哎、哦，时间多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0: 桜花。岩
1: 的心曲，也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来。
2: 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yeah ！请到老爹，有了前几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就知道又要请老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新海诚的电影了。今天要分享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电影？
2: 是，
0: 对，是《天气之子》。
2: 没错
0: 啊，《天气之子》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嗯、首先呢，就是要请老爹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天气之子》的故事。
2: 《天气之子》讲述的是两位年纪比较小的，
0: 比较小，
2: 对，比较小，
0: 之前都是高中生，所以这次不是高中生，比较小一点，
2: 刚升高中，
0: 刚升高中，
2: 初中生，嗯，对，就。一个逃家的少年，
0: 逃家
2: 的少年来到东京找工作，但他只有16岁，没办法找不到什么毛线，对，
0: 找不到好工作，难呢。
2: 对对对，那
0: 不太容易哦。
2: 那当时东京的天气是一直在下雨的，嗯嗯，对，那这是一个异常天气，我们称为异常的天气，因为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好雨下不停。
0: 嗯哼，
2: 对啊，那他孤身一人逃家来到了东京，找不到工作。
0: 嗯，
2: 那还好有在船上遇到的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0: 哦，因为他本来不是住在这个
2: 东京的，
0: 东京他是要坐船才能到东京的。
2: 在坐船的过程，他遇到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0: 嗯哼，
2: 对，那这个梵高呢，就男主角梵高呢，他就进入了桂介大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公司呢是媒体，算是新闻
0: 杂志社
2: 写文章的，对，写网络文章的。那他们写文章内容是关于一些奇妙事件
0: 哦，
2: 奇妙事件
0: 文字版的老高，
2: 对。那他们就是当时在找情侣。很神奇的一个职业，
0: 情女，
2: 就是
0: 女
2: 哦、
0: 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字怎么写，是那个晴
2: 天
0: 的晴，女生的女，
2: 嗯，那
0: 就是晴天巫女的意思。
2: 所谓的晴女呢，她的能力就是她可以让天空放晴。
0: 哎呦，
2: 对，
0: 很需要哎、欸，
2: 对，因为
0: 台北好需要，
2: 一直下雨嘛，对啊，当时东京一直下雨嘛，
0: 东京也很需要。
2: 他们就去研究晴女那个东西，
0: 嗯哼，
2: 然后梵高呢，在当初还没有工作的时候，误打误撞捡到了就是一些犯罪者。在垃圾桶丢了一把枪，
0: 谁会把枪丢在垃圾桶？
2: 对，那他就把这把枪当成护身符。我觉得他把枪当成护身符比较怪吧。
0: 通常不是会拿去给警察吗？
2: 对，他把他当成护身符，因为怕自己会遇到什么危险嘛。对，然后就碰巧的遇到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然后
0: 遇到了女主角，
2: 看到那个女主角，因为女主角之前请他吃过麦当劳的大，
0: 因为他就是应该也是晚上没有地方去，
2: 对啊，
0: 只能在24小时营业的，
2: 把钱花光了，
0: 对，只能留在这24小时的营业的店里面，
2: 逃家那个资源不足、
0: 然后很饿，
2: 对啊，然后
0: 女主角
2: 当时在麦当劳打工啊，就给他吃个大麦克，让他感觉到很温暖，这样，就他却发现女主角突然有一天是要被那个酒店的公关给带走，那女主角可能要被当成酒店的小姐之类的这样。那梵高为了保护她呢，就拿出他的枪，就开了一枪。那一开始收费很低啊，对，可能没有人会相信，然后就还真的有人去试试看，结果天空还真的放晴了。
0: 哎呦，
2: 那
0: 刚好的吧？
2: 他们这个100%能够帮助天气放晴的这个广告就越来越广泛了，大家都开始来找他做这个天气放晴的动作，这样子。那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警察开始在追查那个开枪的那个小朋友到底是谁啊？是不是逃家、啊？
0: 哦，对耶。
2: 然后查着查着又查到说，哎，这个叫做杨彩的那个女主角啦，
0: 嗯嗯，
2: 她自己跟她的弟弟好像也是单独生活，因为毕竟他们父亲离开她，然后母亲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一个未满18岁的一个小女生带着一个弟弟，是不是不太好？所以一些
0: 社工
2: 团队也要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0: 其实是好心啊，
2: 是好心啊，对，那他们就觉得是小朋友，觉得是要拆散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梵高就开始带着他们逃亡，但在逃亡的过程中呢，杨彩才跟他说，其实他每次在通过天空放晴的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身体越来越透明。对，那后来才知道，原来让天空放晴是需要代价的。
0: 就是要把你的身体作为一部分的代价。
2: 对，天气巫女这个职业自古以来

0: 都是需要牺牲才可以换来好天气。
1: 哦，
0: 对，那后来天空就夺走了阳菜。
1: 哦，
0: 所以
1: 因为他放晴太多次不行，
0: 没错，所以梵高只能够回到他们当初许愿的那个鸟居，
1: 嗯，
0: 才能够把阳菜救回来。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刚也讲了，对，你讲这谁会信啊？谁会信啊？什么天空放晴，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没有人会信、啊，
1: 一切都是刚好吧？
0: 对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它就是真的、
1: 嗯，
0: 真正的事情，真的存在的，对啊。那所以在对于小朋友跟警察人员之间的这个对立的关系也是相当精彩的。
1: 嗯，
0: 没有人相信梵高说的话，我只是想要去把女孩子救回来而已。
1: 嗯，
0: 我只想去把洋菜救回来而已。
1: 嗯，
0: 但是没有人要相信他，大家都把他当成罪犯。拿
1: 因为他拿枪，
0: 对，
1: 有开了枪，
0: 但他只是想要保护他的小女朋友，他只是想要把他救回来而已，他没有人相信他，对，他最后也是只能通过把枪拿在手上，才有人听他讲话，对啊，那后面呢，他知道女主角的牺牲是为了换取天气放晴，
1: 嗯，
0: 但他不管，他跟洋菜就是有感情的，他就是喜欢洋菜，所以他还是通过鸟居到了天空去把洋菜给拉回来。
1: 好浪漫哦，
0: 等于是从神的手中
1: 去把心爱的女孩子，
0: 心爱的女孩子
1: 啊，好浪漫，太浪漫了，不行，太浪漫了，我要先放一首歌，因为今天的节目也要放很多歌，我们后面的要留一下，留一下。
0: 好，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是《注记》，是这个《天气之子》里面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听的一首歌曲《注记》。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老爹来跟我们说说梵高把他的女朋友从天神那里抢回来之后的故事。
1: 这部作品有一句话可以贯穿整个剧情的脉络，而且这句话是新海诚当初还在设计脚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他是从这句话来开始去想故事的，那就是梵高最后救走杨菜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天空就随便他要怎样就怎样吧，天空不放晴就不放晴，他要下雨就放下雨吧，就随便让他发疯让他抓狂没关系吧，我要的只是你而已，对，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也是贯穿了整个剧情的脉络啦，就是我们虽然不懂小朋友在理解什么，但是小朋友他们做事情不一定，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在嘛，我没办法理解，但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做法跟想法在，这是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虽然杨菜被救回来了，但是东京就是
0: 一直下雨，
1: 对，
0: 但是他救回来之后，他没有想要祈祷让东京变回晴天嘛，
1: 有啊，但他这应该这样讲，这就是他的选择，就像他说的，天空就随便他抓狂吧，没关系，天空要怎样就怎样，我要的只是你嘛，那是他的选择，是梵高的选择啊。但是对于杨菜来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造成的嘛，所以他到后来还是一直有在祈祷，希望可以让天空放晴。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唯美、很感动的地方。
0: 我觉得这可以跟你的名字做一个不同的对比。你的名字是为了心爱的女人要拯救整个世界、整个村落。
1: 对。
0: 但是这一部的话，是我只爱我心爱的人，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蛮强烈的一个对比，也是不同的对感情上面的呈现。有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梵高你这样很自私？因为很多其他的电影啊、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啊，某一个主角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安危而牺牲了自己，然后留下了孤独的另外一半。但是这一部不是
1: 对，
0: 他就是
1: 这个点也回到那个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对，
1: 又是你，又是你。当初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时候，男主角要去拯救女主角的时候，说我要载着沉睡的他嘛，通过那座高塔嘛，对不对？那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讲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有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被蒸发掉的。
0: 对，
1: 你要救你的女朋友，还是救整个世界？对。
0: 啊，总是会面临着很难抉择的一部分呢。但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和前一部作品的话，主角的角色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一部的主角的年纪又比你的名字再小一点点，所以他的这个想法会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一点，会讲白一点的话可以说是比较自私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私的地方，所以我也
1: 是
0: 可以理解的。
1: 这是他新海诚这次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在你的名字成功之后，然后有很多的回馈啊，然后也有一些黑函，一些
0: 黑函，
1: 对，一些
0: 粉丝变黑了，
1: 对对，有一些黑粉给他一些这个讯息，不太好的讯息这样子，但他觉得
0: 人红总是会有酸民的，
1: 但他觉得说他没有必要去迎合观众，因为他觉得他直到做完了《天气之子》，他才发现说电影这东西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公式，他要做的应该。

0: 但是他自己生活的体感，
1: 嗯哼，
0: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
1: 嗯嗯嗯。
0: 那天气之子他所诠释就是一些我们大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听了会有点皱眉头，哈，这样子哦，一些小秘密，
1: 小秘密，
0: 一些小秘密，就是例如说小朋友拿枪，哈，会不会不太好啊？小朋友拿枪不好吧？
1: 小朋友翘家，
0: 对，小朋友翘家不好吧？
1: 哎，可是他翘家有他的人，
0: 对啊，
1: 可以可以从一些他没有明讲，但是可以从他的画面去感受到，
0: 感受到，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
1: 对，因为。老爹有在他自己 YouTube 上面、影片上面有说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梵高他脸上是有很多这个贴的创可贴，
0: 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对，那所谓的秘密这个东西，就是新海诚只是想诠释的，就是他不希望说每一部作品都很公式化，
1: 嗯哼，
0: 他想要这次想传达的一个点是一些童年的小朋友心里面所想的一些东西，或许他们所想的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什么东西？什么让天气放晴？这不可能吧？对不对？
1: 有点幼稚。
0: 对啊，那么幼稚，我们会皱眉头。这些秘密，他把它诠释出来。
1: 嗯哼。
0: 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包括后面的结局，像你所说的，就是哇，牺牲了整个世界，整个东京，就为了救回一个女孩子这样子。对啊。所以新海诚在当初作品刚完成之前就已经打过预防针了，就说：“哎，这部作品可能不是大家都喜欢的。”
1: 啊，
0: 对，但还是破亿了。
1: 对，他还是破亿。好，我们待会要来说一下他之所以会破亿的理由哦。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愛に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い》，爱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什么呢？一起来听。

0: 耶、yeah,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请到了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耶、yeah.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好看的天气子啊。
1: 嗯，
0: 好，
1: 其实这一部作品呢有很多音乐层面的东西可以聊，超级超级多、嗯、
0: 来聊聊、
1: 嗯、包括说因为上部作品就你的名字
0: 里面大量用了像 MV 一样的
1: 歌嘛，对，但是那我刚好上一集有说就是、嗯欸、你的名字是已经有东西了，已经剧情已经出来了，整个甚至已经有影片了，
0: 对，然后才去找音乐家来帮忙，
1: 那音乐才给他歌曲，
0: 嗯，
1: 但是这次呢是剧本先完成，
0: 嗯，
1: 新海诚就把剧本寄给正内一真了，
0: 嗯哼，
1: 对，那正内一真也是帮他写了歌曲，写了回来，
0: 嗯哼，
1: 那新海诚是通过这个歌曲再来做画面。
0: 哇，那这样子画面跟歌曲上面的连结就更加的紧密了。
1: 嗯，没错。那他们这次也觉得说，哎、欸，我这个故事我感觉我需要用到不只是正内一真的声音，他还想要用女孩子的声音来诠释、
0: 嗯，
1: 对啊，所以就找了三浦透子，
0: 嗯嗯，
1: 来诠释音乐。
0: 对，
1: 所以在听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说，哎、欸。
0: 不只是男生，
1: 主唱不是男生吗？怎么有女孩子的声音？那是因为、嗯、哦，他们有去找过歌手，开始正内一真开始去找歌手了，而且。很特
0: 别，不是只有提供音乐的部分。
1: 对，正内一真还会到他们的现场去，然后跟新海诚一起看那个电影的画面，然后去搭配歌曲，对，然后甚至会一起去听那些歌手的声音去。

0: 挑出这个最完美的这个搭配的歌手这样子。这那一阵已经涵盖到几乎是他们团队里面的人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那歌曲呢，也是同样非常好听，对啊。
1: 对，每一首也都是当时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而且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我想应该也是当时在 KTV 里面很多人都会点来唱的歌吧。那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画面一部比一部更加的精彩，然后也更加的细腻，尤其是这一部大量描写了这个下雨的场景啊。那因为《炎月之庭》里面也有下雨的场景，但是我觉得一样是下雨，两边的雨下起来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一个是会期待在雨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但是
0: 一个是期待放晴。
1: 对，一个是会很期待放晴。我看到这个电影看到最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快发霉，因为一直在下雨。
0: 那这一部作品呢，它有大量的把下雨天这东西给拟真化，例如有天空有动物啊，有龙啊，有鲸鱼啊，都是用雨天的方式来呈现的。那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其实也有一些故事。蛮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那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么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 Grand Escape， 先听歌，我们马上回来。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我是疯狂老爹，耶
0: 耶！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的作品《天气之子》。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他们在这个空中把他救回来，
2: 对，
0: 拉回来，
1: 那
0: 个梵高要把洋菜拉回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会让我想到有一点点、一点点啦，像那个神隐少女最后，那个。千寻骑着白龙的那种感觉， 对、
1: 嗯、
0: 对。
1: 那这一首歌呢，很特别，是大家可以发现，哎、欸，跟每首其他歌曲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有没有？还有合唱啊，还有拍手啊，
0: 哦，
1: 整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因为当时，山本拓子唱完之后，然后新海诚听完，觉得好像哪里不够好，怪怪，很不会形容。
0: 嗯嗯 嗯。
1: 对，那后来那个音乐团队正那一阵 ，Red Wings 他们就想说，哎、欸，不然我们把它试试看用合唱的方式。
0: 哦，
1: 后面说，哎、
0: 欸、，MV， 然后里面又有合唱，这真的在电影里面很少见。
1: 后来说，哎、欸，啊、不然我们后面哎、欸、给他加个那个打节奏的感觉。然后现在就觉得说，哈，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你要确定哎、欸，这样一开始只有女生唱歌的那个很有情调嘛，很风格，
0: 嗯嗯嗯，
1: 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把那个画面跟音乐搭配在一起，新海诚就说了：“哇，这画面好像只能这样做，哎，好像一定要这样做，不不这样做不行的，
0: 太完美了，
1: 好像不这样做不行的。”对，就很有趣，就是算是他们音乐上一个突破了。因为很特别，所以很多人对这首歌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
0: 我也是觉得他拍手的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就很想一起为里面男女主角加油的感觉。
0: 对，会有。哎、欸，你现在说出来，我
1: 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手，
0: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
1: 非常有气氛。
0: 一时之间就认同了他们，
1: 对 对, 對，
0: 他们两个的感觉。之前还在想说，你这样子要那个要救你女朋友，牺牲全世界，这样子好像有点自私。啊，小孩子而已，什么？
1: 快点去救他，把他救回来。
0: 对，但是透过这首歌，却让所有的观众都觉得，哇，你这样做很想将他帮他加油。
1: 整个看电影那个气氛，整个情绪，整个会拉得很满。
0: 对，
1: 哇，超棒，就是这首歌很棒的地方。对啊，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点是在于说，其实新海诚啊，他在做《天气之子》的时候是有遇到很多瓶颈的。
0: 嗯哼，
1: 对，他一开始做出来的剧本是被打枪很多次的。对，一开始
0: 这么红了还被打枪。
1: 对，一开始的故事跟现在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那后来他是已经遇到瓶颈，遇到就他跟角色设定的伙伴还有川村元气三个人好好的坐下来开会。
0: 嗯，
1: 讨论这部作品应该要怎么进行，是到这个地步的，然后才三个人才一起想出这个最棒的故事，这样子。
0: 嗯，
1: 对，因为他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颈。那

0: 为了要把它做好了，那后面排除了这些瓶颈之后，他到最后要做结局画面的时候，还是想不透他到底要怎么诠释梵高跟杨菜见面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把女生救回来了，但是梵高毕竟用枪了嘛，他毕竟还是有错，所以后来呢，他又被就是被遣返回去，对，被警察带走，被遣返回去家里，然后有规定几年不能见面这样子。后来他们终于见面之后呢，那一段重逢的剧情，新海诚想了超级久，
1: 超感人的那一段，
0: 很感动啊，很感动。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画面诠释的最完整，让最有感觉。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酷的举动。他干脆直接照着 Red Wings 的歌词
1: ，OK，
0: 来就补的那首歌词来做画面。对，
1: 哦，
0: 对。
1: 反过来耶，
0: 对，里面有一首歌词，就是你小小的手啊，包围了整个世界啊的那个感觉嘛。一开始的歌词是这样子，那就刚好对应到杨菜最后祈祷的那个画面，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但是还是
0: 不停的
1: 为这个世界祝福。
0: 对对，还是不停的在祈祷，就是你还是用你那小小的双手，在祈祷着天气放晴。對，
1: 那我在这边其实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以及他前面这么多作品的男女主角，好像爸爸妈妈健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很少哎。
0: 是，
1: 你自己的理解或是你自己的猜测是为什么新海诚在安排他的男女主角的时候很少安排到那种家庭健全的？不是，你看像杨菜的爸爸妈妈不在，然后梵高是逃家，那之前的这个炎夜之庭是其实动画里面没有说，但是回去看他的小说是知道其实他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他是跟哥哥住在一起，那追逐繁星的孩子好像这个也没有完整啊。那秒速五公分就是一直搬家，其实也没有提到。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在新海诚的这些观念里面，他自己可能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投入或者什么的？
0: 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嘛。男女主角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对啊，那男生跟女生，应该说我们不要讲男生跟女生，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跟家庭关系多少有点，对啊，
1: 有点关系，
0: 有点关联，有点关联啊，跟家庭关系一定有点关联啊。那所以说，这就变成说，我要去诠释这个角色，我应该先从他的家庭关系开始去想嘛，对不对？像三叶，我们讲你的名字的三叶，他为什么会是一个那么独立的女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照顾奶奶？那为什么会那么了解神社的东西？为什么愿意继承神社的工作？为什么？那就去想到他的家庭关系啊，因为他的母亲原本是做这件事情的，他母亲离开他之后呢，就剩下他可以帮助他的那个外婆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这样子。对，那再讲天气之子，天气之子也是啊，天气之子杨菜为什么需要把天气放晴？
1: 为了妈妈吗？
0: 对啊，就是为了妈妈，所以你就去想说，哎，我在创造一个角色的剧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回头想他的原因。那这原因多半都是为了，在新海诚的作品里面多半都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条件吧。我觉得这算是必要条件。
1: 是。
0: 对，那当然也跟新海诚自己有关。绝对有关。因为我们在看新海诚前几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要讲新海诚的家庭关系，他家庭关系应该是蛮健全的。我指的是他个人的个性有关。因为包括心之声，心之声是因为他从他传简讯而发想的嘛，就他自己本身有发生过那件事情，他才做那部作品。云之彼端呢，我在前几集讲到云之彼端有那个很闷啊，就是他自己走路走很久的那段路啊，这东西呢，新海诚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对，那炎夜之体呢，女主角小雪其实在诠释就是他前女友的个性，
1: 都是他身边有的一些关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到天气之子，他想传达的是他生活的体感。对，所以家庭关系，然后人物的关系，人物的个性，多少跟他的生活关系是有点关联的。对啊。
1: 哦，我觉得从自己的关系去出发，这个点的确也是很能够让人获得共鸣的。总之，天气之子就是很。

0: 很值得大家再去重刷一遍的一个电影，
1: 我觉得非常好看，但是它很吃电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作品。
0: OK，
1: 那因为它
0: 是
1: 它不像你的名字那么完整。因为你的名字我刚刚说我上一集有
0: 说他没有缺点嘛，我觉得天气之子可能也除了梵高自己的任性可能也多了一点新凯诚自己的任性，因为之前那一部你刚刚说是天气你的名字它是有大的东宝公司第一次给他这么多的资源，所以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接近普罗大众所想要的、所想看的那一种，但是在这边的话，可以感觉到说，依照老爹这样子一路跟我们讲解下来的话，我会觉得在《天气之子》里面，他会放多更多自己的
1: 想法，
0: 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任性一点，多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东西了。
1: 那东宝就是包括赞助商，也是放任他去做啊，因为相信他嘛，
0: 已经相信他，因为之前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1: 没错，
0: 这一出虽然成绩没有上一部这么的亮眼，但是也是非常厉害。我觉得
1: 就有说出他想说的故事了。
0: 是，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创作者还是能够回到他自己本身想说的故事，而不是全然的去符合大众想要看想要听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也是不容易的一点。老爹自己做影片应该也是吧，
1: 是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精彩哦，请到老爹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天气之子的表面的故事跟里面的故事。那我们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Dayjob， 没有问题，
1: 我超喜欢这首歌，
0: 超喜欢，
1: 超级喜欢，
0: 对，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这首歌，
1: 我很喜欢，我最喜欢的这首歌
0: 哦，原来老爹最喜欢的歌曲居然是这一首 Dayjob 吗？好的，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1: 拜拜。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CE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他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宏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早，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他们就无偿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字，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是真没什么意思。我那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厉害，如鱼得水。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概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

从连长当智库的副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校务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了。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啊。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我他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10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啊，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3个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精密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3个人，就大陆派的3个人。第一个啊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啊，他看到我就跟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琦志老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是他撑起来的，所以刚刚那次就是6个人里面有5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的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2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了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

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世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啊，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啊，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们正对面，啊，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因为我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您，我一定会跟您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3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就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你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城市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里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低碳问题，那两岸低碳可能就是谈低碳啊，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源化做得非常好，
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你们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老七毛五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是让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 contribute。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我都去拜访了。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即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设紫外线、水文站，设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你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明。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就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堆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他，没有人愿意支持他，他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他。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昨天他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邻居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就是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

书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要是有注意这次的会台十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宇连先生讲，跟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七个团六个团去看，你们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两个团，这两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两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十个里面成功两个，其实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 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啊。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是让他们有些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这个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 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可以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 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人。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

然后非常好，你有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帮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使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年长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比如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想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太安溪。我昨天刚从马太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都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花两本。他说我们马太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湖，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就是什么概念？两座牡丹水。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两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两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太安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9月19号拿到两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这样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床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豪雨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复，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赈，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安的重建计划。

花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 timing，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复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的，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复的重建当做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帮光复重建。我要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们让光复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都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或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身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身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科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你，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一个，第二，5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他的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1/4自杀。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
甚至

0: 要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吧，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鸿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三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赴陆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西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0: 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国际上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国际上的趋势也是这样哦。现在银发的长者越来越多，但我最近看到一个内政部的统计啊，他说台湾无偶的户长，也就是说他是台湾的户长哦，我们在户籍统计里哈，他是这个户长但是没有配偶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到2022年的第三季啊，已经有 375.9 万人哦，占了我们所有家庭的比例有占到 41.5%， 已经快一半了耶。那在这十年之间，从2012到2022年增加了75万人。另外啊，这一些人口里面啊，哇，你知道吗？为什么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因为呢，在六都里面哈，当然人口数比例是比较多的哦，在六都里就有265.9万人了，约占了全国人口数的71%。所以其实啊，我们现在呀、在独居的人口里面，事实上啊也是节节攀高的哦。因为台湾呢，其实已经迈入老年化的社会。那在2022年的第三季哦，内政部的统计哦，就是说全国只有一人居住的老人，好，就是说这一个家里就只有一位长辈住在这里的哦，就高达了528,700多户哎，好，这十年来也是飙涨了一倍哈。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无偶户长这个人数为什么大暴增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来宾要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在退休，对于这些银发族的长辈，我们以前常说我们要自己做好退休规划嘛，哈，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可以来帮助我们呢，过好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让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欢迎碧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惠好。
0: 碧纯好，碧纯，其实我们刚提到哈，就是你看现在真的是除了银发社会哈，那当然长者的人数是节节攀高嘛，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什么长照啊，哦哇，都非常的有感。
1: 是，
0: 但是啊，我们在专业的建议上面，以前我们都说，哎呀，你就是赶快自己存好自己的退休金。
1: 是，
0: 现在发现啊，存退休金也不一定有用。为什么？现在有什么的躺平族啊，啃老族，
1: 啃老族，对不对？
0: 对，退休金可能。
1: 对，单身寄生从这些这些专业词都从那日本过来哈，那日本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也要这个应见不远的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借镜，提前做一些规划。
1: 是，
0: 那你会不会有建议我们？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些长辈啊，或是银发自己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其他好的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呢？
1: 其实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也要蛮建议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其实中国人一方面都说有土司有财，所以我们都会想办法想要买房子，搞得这个房地产的价格都下不来。这个当然我们先撇除其他因素了哈。第二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居安思危哦，就觉得啊，我好像要存一笔钱，存一笔退休金啊，不管是公司帮我们提拨的，或是我们自己去提拨的啊，这些观念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因为有安全感嘛。想到未来如果这个工作能力比较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未来30岁，你现在平均的余命又很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都觉得这个是好事哈，在年轻的时候省也要我们打仗嘛，然后之后存一笔钱。但是呢，最后的那一关我千万不要这个败掉。我曾经有听过这好身边的一些例子是真的，就是那个退休金一两千万就整个就是不只是被诈骗集团，有很多这种理财的不孝的理财的最近还有一个什么苏有朋，他不是有讲到说什么什么机构把那个钱有没有诈骗掉，有没有那个等等。我相信连台面上的人物都可能被诈骗哦，何况是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那可以防堵的源头哦，就是我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去考虑现在堪称为显学的这个信托。那这个信托里面哦，就是像信托公司他们一直在推的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大家就可以考虑。那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到这个安养信托里面的几个环节，里面倒是可以真的是先把钱真的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好，这个是我先开这个头这样。
0: 好，谢谢李快。其实真的耶，我觉得哈，这几年大家的观念啊，当然呢，可能银行或是有一些信托机构哈，也有开始在做一些

0: 些宣传，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信托，以前感觉它好像是有钱人才可以去做哦，才需要去做一些资产规划，才需要做信托。哎，但刚才其实碧纯提到这个安养信托，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哎，李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安养信托，是在做什么？
1: 好，其实它不外乎还是就是说还是一个信托的架构，就是委托人把他的钱然后放到这个受托机构，然后让这个受托机构呢比如说就银行，一般来说要银行，然后按照委托人的意志，比如说来管理啊，处分他的财产，比如说他可以一段时间他可以帮他付这个，比如说因为我将来老了，我可能会去一些安养机构啦齁，来做安养，所以就由这个受托机构，比如说假设我是信托给某某大银行，那他来帮我支付这个，我自己可能我就好好的安心的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功能会变成说，我的钱其实如果说我有一大笔钱，我把它信托给银行的时候，你想想看，假设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呢很认真，然后在国外去工作，老二呢在家里理我陪我，但是他是啃老族，那老三呢虽然是一般的上班族，那老大老二老三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但是其中就比如说假设老二他是啃老族啊，就会每天去想我的钱，但我三个儿子我都疼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基本上又要想到我的年老，所以我就把它放信托给银行，然后信托给银行之后呢，那就是按照我的意志，然后在我生前的时候，我就把它钱就是该花的，在我比如说我就是活到了领到了嘛，然后走了以后呢，再留给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看到钱已经信托的话，基本上因为这个爸爸已经把钱信托了，或者妈妈已经把，那可能就比较拿不到。这好像有点类似放在安全锁里面，因为信托很多的设计啦，它可以是自益信托，就是给我自己用，或是他益信托，就是直接给孩子，好等等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安养的部分的话，我们比较是倾向是生前的时候绝对是给自己委托人，但是保障他安养嘛，安养晚年。好，你想想看，当我的钱如果放在银行的定存，都有可能被骗去把钱拿出来把它解约掉。但是如果我的钱把它放在银行的这个受托机构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有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不帮啊，因为就是那个除非是用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爸爸你帮我把它解约掉哈，可是那个关卡就会又多了一层关卡，好像多了一层保全，你就比较不敢进来偷那个感觉，这样子。
0: 对，其实啊除了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之外，我们前两集哦，刚才李快有提到哈，有时候钱存在银行，我们以前会觉得很保险哈，但前两集刚好金辉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有时候然后当然好学校也会有坏学生，刚好你碰到一个不孝的理专哈，可能你这一生的积蓄啊哈，你辛苦存的也会不见。那信托其实好像是可以，就是比较可以杜绝这个弊端嘛。
1: 是，
0: 李宽，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信托的这个，就安养信托它的主要的架构是什么样吗？
1: 对，就是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还是一样跟一般的信托的架构蛮像的，委托人把钱给受托人，那受托人呢就是这些银行和机构，然后金融机构在按照这个委托人的意志，然后给受益人，受益人如果安养信托来的话，可能就是本人咯，就委托人本人，好，就是照顾他，假如他活到100岁啊，这100岁中间钱要怎么分配，然后呢等到走了以后呢，再把剩下的钱那给这些这个法定继承人或等等之类的，按照他的意志。那这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受托人，因为我们这个钱啊，拿到这个钱之后，我们可能可以指定他说，你可以去存定存，或者是可以去这个买一些基金啊、债券等等，因为在规定在保这个信托法规定范围内可以做运用的，这个钱可以做运用的，可能就是他们中间就可以去做。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些受托机构有没有把钱乱用，或是说有没有真的是按照这个去做分配？那基本上有一个这个是自由选择，叫做信托监察人。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这个遗嘱信托也是一样，每一个信托呢里面都有一个遗嘱这个所谓的信托监察人，他是自由的，你可以选，你可以不选。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是纯粹的一般的，就是那种富户人家，很多就选那个律师啦、会计师，因为每一次的修约、每次的这个定都会有费用嘛，律师要律师的谈话费。那以我们自己会计师也会有这个出席的费用哈。但是如果

0: 说他是就是有一些他找不到所以自己就是信托监察人，因为基本上你要看报表嘛，或是看他的运用嘛，齁。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信托公司他们都还是有推那个所谓的社福机构担任信托监察人。好，就是一些譬如说假设像譬如说老人啊，有中华民国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啊，或者说一些精神就是智能障碍的，有什么中华民国的智障家长学会等等，类似这样子，这些呢信托监察人的相关资讯也可以到信托公会去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因为是安养嘛，基本上也一半有一些这个公益的性质，不是说哦都是钱呐、啊，就是说银行也会赚到一点点费用，但是并不是只有用你的，只要你的钱了，因为还是有照顾到老有所终嘛，老有所终就是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但是老有所终这件事情对社会的安定力量也很重要。那大部分就是说这些这个福利机构齁担任了一个角色，那银行担任一个角色，这样子让所有的就是你看呢毕生的这个退休的基金可以让他们真的安享晚年，其实对整个整个社会是一个安定力量的一个建立，这样子。嗯，
1: 哇，所以原来安养信托就是我趁我现在可能我还没退休，或是我还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哈，我们现在大概这个六七十岁哈，联合国都已经算中年了哈，已经不算老年了哈。那你看，像我在现在我先来做这个安养信托，可以为了我之后哈，年纪大我真正退休之后啊哈，然后可以来做支付给自己。所以刚才李快有讲嘛，好，委托人可能就是我自己，然后将来的受益人就实际使用的人哎也是我，所以这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哈。
0: 对，
1: 而且你做了信托之后啊，你就不用担心说哇，万一我们家以前我们都说那个富不过三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败家子。
0: 是，
1: 那我可能我就不用担心说啊，我五料被啊，给被安装哈，哎，会把我的钱哈，万一给我偷偷挪移走或是什么哦。
0: 嗯，
1: 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哦，就是说，刚您提到哈，这个信托监察人，哎，监察人的这个设计哈，那因为可能就像刚您说的嘛，可能我信托做这个安养信托，他可能就是也会帮我再去做一些投资哈，如果我们有约定的话。
0: 嗯，
1: 所以这个投资就是信托监察人帮我们投资吗？还是没有，是信托监察人您刚刚有提到可能他会固定定期去帮我们看这个报表什么，这是也是在签约的时候约定的吗？
0: 对，其实一定是在签约里头在契约上设定好的哈。就说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一定是受托人帮我们把钱拿去做管理，比如说买股票或者买债券或者定存，那他定期就要把报表给信托监察人，好，给信托监察人，然后信托监察人就会看说，哎，这个钱用到哪里去，或说是因为他不仅运用，因为他还要给钱嘛，比如说，哎，帮忙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给老人家就是他自己委托人3万块，或者每个月帮他付这个到安养机构5万块，类似这样，就每个，那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钱？就是监察的角色。那第二个就是说，信托监察人基本上，我刚刚有讲到两类的，一个是律师、会计师，像我自己就要当信托监察人，一类是这种社福机构嘛，哈。那有时候你会苦无。就是找不到这个的话，当然是可以去看是请托，看能不能找社福机构。如果真的是有困难的，那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找自然人当信托监察人之外，如果这个监察人不是律师、会计师，但是你是信任的人，这也很 OK。那我比较提醒，就是说你要找这个年轻的哈，那也可以一次同时好几个啦哈。就是说监察人他上面比如说啊，3个监察人2个都同意啊，那我才可以拨款，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选就是说备用的，就是说哎，如果我这个监察人不高兴了，那我换谁来担任监察人，使得这个譬如说假如我的信托契约是我50岁定的，我定到我90岁啊，那这是40年，我必须要怎么样确保这信托监察人都还存在着，对不对？
1: 好，对啊，
0: 那这个，所以我刚刚才特别讲说找一点年轻一点的，像我们这种的，
1: 开玩笑的哦，可以，
0: 嗯。
1: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找信托监察人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如果是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希望找专业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可能找律所嘛，好，或是会计师事务所。那刚才您其实提到信托监察人还有另外一个资格，就是也有可能是社福单位也可以，
0: 是，
1: 但是这些社福单位应该也不是我们随便乱找，我怎么 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0: 其实还有，其实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民众会比较担心的，就是哎，如果今天我找了社福团体，那他的专业度够吗？他可以来帮我做这个监察人吗？
1: 是是。基本上是这样哈，现在信托工会他们有举办这个社会福利团体担任信托监察人的课程了哈。那其实上事实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社会团体吧，什么协会、学会、什么会会之类的。
0: 哦啊、
1: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目前社福单位团体担任监察人信托的现超监察人的有一些啦，比如说我刚刚有念到了老人福利团体啦，或者智障者家庭总会，或者什么台湾财团法人信托社团社会福利，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这些机构，然后也可以平等一下，看看他们的平等如何。然后一方面的话，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哈，这些社福团体基本上也有限哦。你想想看，社福团体怎么样？社福团体也是人，对不对？哈、嗯，财团法人是用基金来成立的，社福团体是人，但是再怎么样，你要去执行，你要看那个报表，你要看什么？其实还是人的问题。
0: 对呀、
1: 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少数，就是其实社福团体担任的意愿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因为未来他们也是在推啦哈，这个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方面是整个社会，一方面是欧美啊、日本是他们都一直在推，所以我们也跟着，台湾也是跟着一直推，所以大家也不用怕说就是说找不到信托现场就心慌，倒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如果听到这事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开始去做规划或是去思考，那找你适合的就是信任的，甚至在他们社福团队还没有满额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其实有些人比较开明，他年轻的时候59就找好未来，我老的时候我要去那个有什么海边的那个什么安养的中心，我觉得这很美，我老了我就要住在那边，一个月的付他多少钱我就可以，然后他甚至就可以去想到说安养信托，然后就先去做规划。如果有这种高瞻远瞩的人的听众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跑第一个。那等到未来如果说老的时候你才想要做的时候，在精神都很状况的情况都很 OK 的情况下找，搞不好那时候我们的社福团队可以担任的就很多了。那如果您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的多金的角色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啊，你可以找你信任的律师、会计师，而且是年轻的，就可以去做这些规划。这样提早规划，我觉得是蛮好的。
0: 对，那刚才其实李宽也有提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也有很流行，有一些长者会去住什么，像什么长庚养生村什么的。
1: 是，
0: 那这个我的钱是不是也是要先透过我再去找一个安养信托，然后再来支付？因为我可能也有可能怕，比如说我入住了，他可能每个月就要缴管理费，
1: 扣钱。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是，如果说好，如果以前都没有这种用信托啦，那你基本上就是说啊，没关系啊，一阵子，然后我就自己每个月我自己扣钱，好，然后的。就是自动扣款，
0: 对，
1: 扣到那边去。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安养信托的功能，其实在部分就是说我真的很怕钱不见嘛。
0: 对呀、啊，
1: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 case， 就是他那个这个小孩子老大还好，老二呢，成天就是赌博啊，会败光家里的财产，就他爸爸的那个房地契息都没有交给他，他就有办法把那个房子卖掉。
0: 哈，怎么这么厉害？
1: 这个很厉害，这个可以请我们的专业的地震师来分享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信托本身呢，防金主不防小人，可能就防你家里的人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防你枕边人，或者说你家人，或者是你最爱的孩子哈，小时候你爱的要死，然后辛辛苦苦把他拉拔长大，但是那个哈，再来就是防自己以后，好，有些大龄单身的有没有？那防自己以后就我不认识我自己了，也有可能啊。这个有时候也不是说旁边都是坏人，可能自己就已经忘记自己了，好，我都忘了我是谁了。有一部电影不是这样吗？我想念我自己
0: 。
1: 对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做银行定额扣款，你就是因为你怕那钱也会不见，所以你就是把它信托，然后请信托的单位、受托单位帮你扣款、帮你付钱就好了。对，类似这样的角色。哦、
0: 对，而且因为刚刚李快提到，我觉得现在失智症的那个比例也
1: 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有时候真的可能我们都自己都会忘记说，哎，对啊，我的存折放哪，我印章放哪，密码都搞不清楚了哈。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这个信托财产是不是我一定需要去存定存，然后才能来做信托、啊？
1: 嗯，我刚刚有谈到一部分，就是说，他如果说在信托法的范围内，你可以譬如说，存基金啊。买债券啊，买比较保守型的，甚至有人还买到保险都有可能。这个我们在下一集可以谈到、哦，就是保险性信托那一块可以再做补充。所以还是有点弹性，甚至有那种做外汇支付的，就是说比如说我需要定期的去结汇，然后去做外汇的支付，那银行可以帮你做到这个功能。所以它现在功能是有点变化球，不像以前就是啊定期给多少钱
0: 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所以现在真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弹性，然后。

0: 跟那个组合是很多元的，
1: 对，而且你要看你的银行，因为有些银行很保守，他可能只做到这一块，那有些银行他觉得说他可以帮你做到什么块，所以当你们要选择做安养信托的时候，可以去多比较几个银行，他可能做的比较多的，那不要是进到一个银行，然后让他 close 你的案子，你就忘了去比，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哦，是，哦，
0: 对，所以虽然银行可能都有在做安养信托，可是可能每一家银行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服务是不太
1: 一
0: 样
1: 的，不一样
0: 的，
1: 真的不一样，嗯，他的那种。有些他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也有，有些很亲民的啊，你要做什么，那我就想办法在契约里面帮助你，这样子都有，就不方便讲哪几家，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0: 我知道，然后我们要规避那个，没有啦，我们也不能在那边帮人家做广告啦，
1: 是是是，
0: 但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哈也是很厉害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哈啊，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您也可以，其实真的像刚李快建议的，你可以去搜集一下资料，然后先比较一下哈，也可以咨询一下专家的意见。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养信托。其实啊，我们听到安养信托都会想到说，就是现在年轻的我为以后退休的我来做规划嘛。对，但安养信托是不是都只能针对就是银发族的长辈来做规划呢？
1: 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刚一直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不要听到安养就觉得哦，安养天年哈。事实上，安养信托也可以做这个所谓的小孩子的信托了哈，就是未成年子女，或是说你比较想要照顾的。我先讲一个比较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钱，然后放在银行里面去，然后让他定期的止付，譬如说给学校啦、才艺班啦，不要小看哦，现在学校的费用，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哇，那个才艺班那个一年的费用可所是不哎，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一样的哈，他也是一样，就是委托人给把钱给受托人，然后指定就是支付给这些学校啦，或才艺班，或是一些就一个特殊状况下，比如说需要更多的，比如说要出国基金等等的，就从这个信托这个来支付。好，那同样也可以就是自由就去找这个信托监察人信赖的亲友担任。或者等等，这时候就不用找社福机构了嘛，好，等等等。那再来一个我们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一个灵感，就是说现在很多爷爷奶奶非常疼孙子孙女哈，啊，真的是觉得哈这个儿子女哈这个不成才，但是呢啊金孙有没有金孙女真的是都是明日未来之星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希望把钱呢就直接给金孙女，然后其实这是爱屋及乌，就会把钱啊给那个，但是呢又觉得哇，这个媳妇毕竟是外人，就是其实有一个解方哈，这个是其中一个解方，其实很多解方哦哈。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解方，就是你可以把钱呢就直接赠予给你的孙子女。那当然，如果说爷爷一年给这个孙女儿这个20次的话，就会牵扯到这个所谓的赠与税了哈。我们也可以分年。进到这个信托的银行，那你给他啊，你给他之后，请问一下，这个叫做所谓他益信托。可是你钱给他之后，如果你钱只给孩子的爸妈，这钱是会可能被爸妈用掉。可是如果钱进到这个信托机构的话，哎，他们用不到，而且又是给了孩子嘛，给孙子嘛，然后呢再指定，而且孙子女他不能挥霍啊，因为你给了信托机构的受托机构，受托机构就按照这个意愿，在孩子这个还没有满大学，或是没有满研究所，或是满博士班以前，就是给他学费，是不是很好吗？这钱是不是在他身上？然后等到他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之后，或成家之后呢，这一笔钱再给我的金孙，是不是很好？他就不会给了爸爸妈妈了。好，这个部分就会要有一个防堵这样子，那也不用怕24次啦。如果说假设我每年丢200进去的话，那是不是对他来说的话，他也没有感觉，而且你也不会讲到赠与税，然后呢，他又可以把钱就是都给他。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很好用？
0: 对，所以它是可以每年去增加这个信托的金额吗？
1: 对对对，就要看你们信托契约怎么定。就我刚刚讲到，有些银行可以，有些银行不行，有些银行就是觉得说不会晒，我们就这样做。可是有些银行很弹性，它是可以的。好，就是金额铺越大的时候，它就可以。那当然就要做修约啊，或是什么，就我们的信托基金是多少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很好用？
0: 对，不过李快刚刚提到这一个，真的以前我们也没有想到过。但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哈，爷爷奶奶他钱不想给他的子女，
1: 是
0: 他想要给他的孙子女。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就我们同辈嘛，他就是在 complain 说，你看我爸妈真的很偏心，钱都只要给我小孩，不肯给我这样子哈啊，我就说啊，拜托你都那么大，
1: 对啊，我就是要看金孙啊，我就是要给我的宝贝女儿、宝贝孙女儿很多耶，真的。
0: 对，所以其实，但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李快提到哈，这可能也会有，比如说爷爷奶奶直接把这个钱如果给孙子孙女啊，一个是担心赠与税的问题嘛，啊，第二个是可能他担心说，因为小孩还那么小啊，虽然我是说这个是要给他存那个留学，将来他长大留学基金，或是真的哦，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内有很多这个实验教育或者什么，它学费很贵呢。
1: 很
0: 贵，那个国小，我那天听我朋友在讲，我才想说，哇塞，真的是为什么说养儿好贵哈？就是他那一学期的学费哈，从20万到80万，还一学期，哇塞，我就想说，比多少人的年薪都还高了哈。你看，因为一年有两个学期，现在还在推一年要三个学期制，要收3次，哇塞，
1: 一只牛一年扒3层皮。
0: 对对对，真的是。

0: 非常的贵，所以爷爷奶奶愿意帮孩子帮孙子孙女来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费，让他受到好的教育，也是很好的，减轻父母的负担。
1: 是，
0: 但这其实呢，原来安养信托也可以来用在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身上，
1: 说很好用。
0: 哦，对，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过。
1: OK， 找我们当信托经查人。开玩笑的，开玩笑，
0: 也可以先来咨询一下。
1: 是是是，先咨询，只要付咨询费就好。没有了，开玩笑，因为现在真的是这样啦，就是你可以这样说好了，你可以先找律师跟会计师做咨询，然后你觉得你确定之后你自己去做 ，maybe 你就不用找我们当监察人，也不一定。对，但是真的是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首先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我自己的客户里面他们有需要的，所以我就变成是我们的业务。对，所以就，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对于现代的人非常的需要。
0: 对，真的很需要。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就像我们在做很多的规划啦，你找到那个顾问专业跟不专业，像刚前面我在讲，如果是我自己，我就会很担心，我万一找了一个不专业的人然后给我乱弄，那不就后面就惨了哈。可能比如说我原先觉得说，像刚其实李快可能会有提到有一些税务的部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李快。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信托是我要有一定的资产，我要有很多钱我才需要来做信托啊，
1: 是，
0: 那我又没有那么有钱，我需要来做信托吗？通常多少钱的人可以来做信托啊？有没有规定说你至少这个信托的财产要多少钱以上银行才要受理？
1: 好，我先讲一下哈，法律上是没有限制的。那你要知道哈，银行也是会有眼睛的哈。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东西没有在，就是等于是说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帮你做管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带一定的金额的话，基本上他也会有一些那个 concern 哈，就我据我所知，目前大概最低是30万了哈，最低是30万。那我也必须说了哈，你浩浩荡荡花了那么多时间了哈，那你只是反而放30万的话，我倒觉得应该就说金额越小，就太小的话是没有那个意义的了，因为我好好保管嘛，把它存下来就好。那如果说你有一笔退休金，你真的很怕你的子女把它用走，或者说你要给你的孙子女或者什么一笔，或者说你觉得托孤哈，就是说觉得自己就是很想要让保障我的未成年子女，或者是怎么等等之类，或者你的孙子女，这种情况下，那个金额如果有比较大的金额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就是再度强调，法律没有这样说，但银行也没有这样说，但你要想，如果你捧了一小笔金进去跟大笔金还是效果不太一样。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哈，听众朋友，信托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拜托人家做事要给公价也是应当的嘛，不然人家怎么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些管理啊。所以信托其实会有一些费
1: 用
0: 产生，那你当然你金额很小，你那个费用有一些可能是固定的金额嘛，那当然就不划算啊。
1: 是是，
0: 那李宽，我们在做信托，像做安养信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1: 费用
0: 呢？
1: 我们统称的还是讲信托本身，然后基本上它会有一个签约手续费，大概3-5千不等，听起来哇，好便宜，对不对？
0: 对啊。
1: 但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管理费。所以很多人听到管理费就很紧张哈，因为它其实是按你那个月底你到了剩多少钱，比如说我在这边剩1000万，那我就要扣一般的银行大概是如果大额我们还可以谈啊，就是0.3%-0.6%这样子按月扣。好，那算一个月是12个月啦，我们大概就是一年大概3%左右啦哈。但我之前承接一个金额比较大，它是1.5%，类似这样，它就可以 discount， 因为按照你的金额嘛哈。但是你想想看哦，它是按月哦，然后是按到你的pool，就是剩下的多少钱然后去扣。所以很多人因为听到这样就望之却步。好，再来哦，还有个修约费，就是如果说修改费用的话，可能一次可能1-2千块这样子。那如果是你是比较大型的案子，可能那个修约费可能要动用到律师啊会计师。那也不要怕啦齁，因为我们先不要怕讲到钱就怕，因为事实上它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先预定。譬如说我先跟银行说，银行我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我会拨一笔钱进来，当你立约预先约定的时候，那个先这样，但是只要钱拨进来之后才开始算啊。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每年的赠与可以，阿公可以每年拨100，就因为你的pool越小，你100再加100，你100越小，那个管理费就越少。
0: 哦，因为它照比例算的嘛。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信托还是怕怕，因为

0: 哦，刚才扣一扣就没了哈，但给大家一个小福音啊哈，因为现在利率很高嘛哈，那定存的利率，如果说假设我们不要是什么去玩股票啦，或者买基金买债券，我们就用定存利率好了，你就会发现说，假设它一年是3%好了，那定存利率如果说是2%或3%，假设啦哈，我们现在好像不到3%了，那假设它。就是它的运用有到3%，看可能就比较不会牵涉到本金，就用定存的利率去付那个管理费，它就比较不会吃到本金了，你就不会觉得很惊痛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因为你钱还是会生利息啊，在他那边会生，当然就是每个银行会去跟你谈条件，他到底那个钱不能放外币哦，现在因为没信托法，国内信托法是不能放外币的。
1: 哦，只能放台币的。
0: 对，我刚刚讲到外币支转汇，那个是转汇，但是它只能放本金，就是台币。那因为外币现在很高嘛，哈，那个美金大概5%以上，那你就觉得哎，用美金然后去付啊，天哪，我念的还5%减了2%、3%，还有2%哈，但没有，不好意思，那就只能放台币了。那可能中间就丢几巴，可是你还可能可以买债券型基金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如果说运用有一部分比较保守，那就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比较稍微可以。再多一点点的 maybe 这样就可以 cover 了，大概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是可以去做我们的资产配置，如果你有一部分比如说我要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我想去做一些投资，其实是可以的，但基本上扣款或者说那个金额存都要存在台币的账户里。
0: 对啊，嗯，
1: 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规避掉那个汇率的风险啊，因为现在那个国际汇率有时候这个波动也蛮大的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比较是不好掌握啦哈，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哈，我们其实啊在讲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前几年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以房养老，那以房养老跟我们这一个安养信托有一样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其他可以搭配呢？
0: 现在有一个叫做以房养老加上安养信托哈，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呢以前叫以房养老，就是说哎，我们把这个钱哈，请那个不动产估价了，建价银行建价，他们自己都有建价部门建价出来，比如说这个房子我建价出来就需要2000万，然后讲2000万，我就会有个贷款给他，贷款给这个老人家。好，我先回来讲，我刚刚破题的时候不是讲现在我们中国人都有土私有财，先买了房子之后呢，再存现金，然后就成为我老人家老，我看到我老的前途老的景象，就是有一个房子，然后一笔钱，对，所以通常很多老人家他身上就会有一个房子，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他变成有房子，但是没有现金流。好，那有房子没有现金流怎么办呢？就是后来就是会就是银行就设计了叫以房养老咯，就说好啦，你用这个房子呢，那我就帮你建价，然后我就贷款给你，那我贷款给你之后呢，我就每一个月呢拨一点钱给你，然后你等于是说你还是会付我利息，但是呢你每个月是不是有钱，而且那个房子呢你还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不用给你儿子，然后就用到你走了之后呢，剩下的再看孩子要不要把它买起来，或者把它卖掉等等，这个叫以房养老。那现在就是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意思就是说 OK， 那我贷款出来的钱是不是贷出来之后呢，再把那个钱呢按月的放到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的账户，就是我贷出来了啊，那个钱是不是也是危险，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要放在安养信托账户，然后呢再专款专用，也就是说你本来没钱，你就只有那个房子，很多人到老的时候真的就只有那个房子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房市的情况下是很漂亮，我当年可能是100万买，现在都变3000万了，那我就把它贷出来，我贷出来我是不是有现金流了，
1: 对，
0: 然后呢再把那个贷出来的钱呢再放在我的安养信托里面，然后每个月支付，是这样的概念。对，是这样的概念。
1: 所以其实像我们之前哦，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说以房养老其实因为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嘛，就像刚刚李快说的，很多的长辈啊，他可能等到他退休之后手边不一定有现金，但至少他有他住的那一栋房子嘛，那他房子不一定会过户给那个自己的孩子，那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现在有很多长辈是自己独居，所以这栋房子我就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房子可能也不打算留给我的小孩，我可能我现金财产什么可能给他了，那所以我们之前银行就会介绍说，哎，那不然你就可以拿你的房子来抵押，那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可是呢，因为它是房市

0: 毕竟还是会有波动，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状况，就是说因为你不见得你可以预估说，哎，我大概我要活多久，我要用多少年啦，所以之前本来也有发生状况，就是说，哎，那会不会就是我还活着，可是呢我的这个房子去抵押的这个钱已经不够用了，所以相对来讲，或许其实刚才李快提到这个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是我一次把这个钱贷款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信托的财产里。
1: 对对对。
0: 哎，第一个你其实是可以确定这个金额，你比较不会觉得说，哎，我随着市场波动，我可能就变成后面又有一个不确定性。
1: 是，然后就把钱规划好，每年能领多少钱这样子。
0: 对，其实这就是可以预估的嘛，哈。对，所以我觉得，哎，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哈。对，但刚李宽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这是我新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流房养老。我以前还没听过流房养老，啊，这个跟以房养老有什么差别吗？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们也就是等于科普一些新的知识，然后以房养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把它带出来，那流房养老就是我不带出来，但是我呢把它拿去租嘛，但是就是但是有时候老人家没有那个能力，他可能就是请房仲或是包租代管业，然后去帮忙去租，然后租完之后定期的扣除相关费用，就租金就给我们的屋主了。那这个流房养老现在这个安养信托，就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就流房养老加安养信托，也就是说啊，简而言之就是把租的钱有没有收到的钱扣掉一些相关费用之后呢，就进入的安养信托账户。总而言之就是有了钱之后不要放银行，不然呢诈骗集团会来，你的孩子会来，你的孙子女可能会来，然后呢你自己你可能你的看护也会来。所以总之言之就是说，有钱进到这个老人家的专户的时候，不要进到你的银行，进到信托专户。这个意思就是说 ，OK， 你房子不贷款，但是你房子出租的钱呢，就直接进到安养信托的账户，这样的概念。Oh. 这个是流房养老的概念。那当然，我再补充一下，有时候有可能会是进到就是请房仲业做包租代管，或是包租代管业。那有时候会说，我希望银行，我相信啦，大部分都希望做银行业做不动产的信托受托人。但是事实上我跟大家报告哈，很多银行不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因为当这个所谓的受托不动产的受托机构的话，它有很多税率的问题啦。我们到时候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谈这个可以谈很久。那如果说是不管是有这两个其中一个，反正他们把它租出去之后，他们就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申报等等之类的，这个都要注意的。
0: 哦，所以其实做信托不一定都是免税的，可能刚李快提到会有一些这个税率问题，但这应该真的又要再谈很久，我们下一集再来请教李快。那最后呢李快就是关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吗？
1: 我补充一个小观念，然后就是说刚刚有讲到这个养老的部分，我是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你的房子如果说这个请包租代管来包就是帮你处理的话，那个租金的收入基本上它还是要视为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里面，比如说你租出去嘛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提供证据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会直接用这个租金的成本43% 扣掉。我简单说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有100万，那收入100万的话，我会扣掉43万，57万会做你个人当年的综合所得。这个部分很多时候很多这个老人家会漏掉，他可能会认为这个不用缴税。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有很多人他基本上他都是流房养老，他就当包租公包租婆了，就是很多很多钱，很多钱，而且很多房子很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让国税局认为你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太多房子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做营业登记或是缴营业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会有营业税的问题。好，所以很多时候老人家会觉得说，我拿了这个房子那好像就是这样就免什么都免掉了。好，这个部分有一点复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还是有税务的问题要注意。那 当然的话基本上还是要考虑到你到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所以产生有没有可能产生营业税的问题，那所得税会不会是就是说会超过你要缴综合所得税，是还是说你在免税的范围之内，免税的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忘了申报都没有关系。好。

0: 这部分要提醒大家。嗯
1: 啊，真的，其实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去做提前的规划，就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财产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后续的一个管理嘛，甚至可以希望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富哦，保护我们自己的资产哦。当然啊，其实安养信托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真的是用在未来的自己的身上。我自己是觉得说，哎，这样好像感觉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跟规划哦。但重点是呢，当我们在做规划之前啊，其实可能这个前期的不管是资料的搜集啊，或是像专家的一些咨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现在都是专业分工的时代嘛，而且真的哈，有很多的这个法令跟美感了哈，真的，像李快没有讲，我都不知道哈。我们的那个税法每年都在修改哦，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哦。最后李快，对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样的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嗯，基本上的话，它还要会衍生出很多像我刚刚讲的不动产信托、保险信托等等的部分。这个留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下次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跟介绍。那我觉得。从上一集我们讲到的遗嘱信托，到今天的安养信托，到未来我们会讲到不动产信托，或者是所谓的保险信托，对于我们的银发族，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新的资讯。甚至事实上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已经很多人直接走进银行去了解了。好，那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有兴趣的话，坐而言不如其而行，可以去了解一下，不一定马上就要那个动起来，但是要记得嘛，因为它的管理费是从每个月的铺多少来去扣款的，那至少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觉得是好可以考虑到这些部分，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个方向的规划。
1: 对。其实啊，像刚才李快提到，我觉得不一定是银发族的长辈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像我有一些朋友，你看其实也还挺年轻，但他可能就已经开始就是思考很长远，就已经开始有想说要为未来做规划哦。但事实上呢，的确我觉得在前期在开始做之前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些了解哦，然后甚至可能去做一些这个比较哈，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啊，甚至可以去请教一下专家的意见哦。所以在今天也很谢谢李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安养信托，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呢，我们总是会

由正祖出版社所出版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方式，而且就是怎么样用一个最短的时间之内做一个对的教养孩子的抉择。他有很多的内容哦，梁慧觉得这本书它的内容非常的实用哦，而且非常的切实哦。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按着这书当中的一些原则去教养孩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教养出又懂事又独立的孩子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的就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五课。在这第五课当中呢，他谈到了就是有六种类型的父母哦。那不晓得您是哪一种类型的父母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一点了解，做一些讨论啊。那如果说自己有一些盲点，可以呢透过阅读这本书当中得到一些启发的话，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找到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目前所教养孩子的方式确实是合适的啊。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本书当中来进行一些讨论跟对话啊。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本书当中的第五课啊，就是为什么孩子总是让父母亲头疼呢？有六种类型的父母亲哦，其实父母亲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不同类型的父母对孩子就会有一些影响的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六种的父母是哪六种的父母哦，就是父母亲的管教方式是不是跟孩子。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行为跟个性啊，还有表现，是不是会和父母的管教方式有关系呢？啊，那是绝对的啊。因为现代家庭呢，就是孩子人比较少嘛，啊，那父母亲呢都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哦，不管怎么样呢，总是让孩子呢有最好的啊，那有让孩子呢这个生活当中总是全心的照料接受孩子，然后为了让孩子能够专心的读书啊，那所有的家庭的一些责任呢都落在父母亲身上啊，孩子呢只要读书就好了。对于孩子的需要呢，父母亲呢也是有求必应的啊，总是把最好的都给了孩子哦。但是很多父母亲发现，当孩子们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他们并没有因为父母亲对他们无条件的付出啊，而体会出父母的辛苦，而有感恩的心哦。反而很多的孩子的态度都让父母亲头疼伤心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孩子全心全力的这样付出呢？但是孩子却没有办法按着我们所期待的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认真的孩子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呢，就是六种类型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如果说是在某些类型的这样教养的情况之下，父母亲是用哪一种方式来对待孩子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了解说，是不是我们自己平常的教养方式影响了我们孩子的行为呢？好，我们首先呢，先来看第一种类型的父母哦。第一种类型的父母是教官型的，教官型的控制操练者，也就是严格要求、强制安排、过度严厉、过度掌控啊，这是第一种类型的父母哦。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哦，就是呢，妈妈说，你有没有搞错？我到底要说多少次，你才可以把碗里的东西吃完呢？赶快吃啊！然后孩子就说，我不喜欢吃青菜。那妈妈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你给我吃完才能够走。你知道非洲有多少小孩没有东西吃吗？赶快吃掉，不然就去罚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可能就含着泪水啊，嘴巴里面含着一大口饭呢。妈妈可能会说呢，还哭，再哭揍你哦，赶快给我吃完，你敢不吃完你试试看。好，这就是这种就是所谓的教官型的哦。那我们再来举第二个案例哦，在这个妈妈呢接孩子回家的路上哦，那妈妈就在路上说，回家不准看电视，先把钢琴弹好，功课写完，吃晚餐，晚餐之后呢把科学营的

作业完成，还要再背英语班的单字，洗完澡之后赶快睡觉，明天下班之后还要补习数学，要忙一天呢。那孩子就说了，妈妈，我不喜欢弹钢琴，我也不喜欢科学营，我可不可以去踢足球或者是打篮球呢？那这个教官型的这个妈妈就说了哈，你现在哪有时间踢足球打篮球，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学要背的啊，学校不是有体育课了吗？对不对？运动能够给你当饭吃吗？打球能够当职业吗？世界上姚明也只有一个啊，你也没有他高啊。那这是教官型的妈妈哈。那再来我们来看案例三啊。那这个案例呢，都是那个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呢，在《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他们所提出来的案例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教官型的家长啊，就是这种比较是严厉管教、强制型的啊，这个案例呢，全家吃饭的案例啊，孩子就说：“妈妈，我想吃咸酥鸡，我想吃咸酥排骨。”哎。那妈妈就说，炸的对身体不好。孩子又说，妈妈，我想吃蜜汁火腿。妈妈就说，糖太多，以后会得糖尿病。孩子又说，妈妈，我想吃香肠蛋炒饭。妈妈就说，香肠有防腐剂，不健康。老板呢，你来个清蒸豆腐。哼，都是我不喜欢吃的。妈妈说，虽然你不喜欢，还是乖乖的吃，不要有那么多意见，长大以后你就懂了。 OK， 这就是教官型的妈妈。好，那再来呢，孩子长大了以后选科系啊，孩子说，爸爸妈妈，我想当体育老师或者是小学老师。结果爸爸就说了，你头壳坏掉了吗？当体育老师有什么出息啊？当男孩子当什么老师，真没用。可是孩子说，可是我喜欢运动啊，我也喜欢小朋友啊。这个爸爸就说，别人家的小孩关你什么事啊？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好了，不准你当老师，不准当体育老师，你只能够去念商业或者是电脑，从商或电脑才有饭吃，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净想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OK， 这就是教官型强制型的父母亲，就是他帮孩子已经规范好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吃什么，就是过度的掌控的父母了哈。这个是教官型的父母亲哦。那这个教官型的这个父母亲呢，就是呢会出现怎么样的孩子的头痛行为呢？你教官型的父母亲哦，他是控制的啊，孩子就会说谎，他因为受伤捣蛋，或者呢是表面上服从，背后呢作怪，孩子会畏缩，没有自信啊，这个是属于教官型的控制者哈，教官型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的严格要求、过度掌控，孩子呢就会呢啊说谎。受伤，表面服从，背后作怪，没有自信哦。这个是教官型的控制的操纵者。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父母亲。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类型的父母亲呢，就是直升机型的拯救者。直升机型的父母呢，他是照顾的非常的周到，保护孩子哦，做的太多，给的太多，不断的帮助孩子来解决问题啊，所以孩子就没有办法学到负责任，孩子没有办法学到这种所谓的行为结果。那么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啊，这个王琦老师跟雷洛美老师呢，他们在书中就提到了这样子的案例。第一个案例，直升机型的这种拯救者的父母亲呢，案例一呢，第一个，每次吃饭的时候啊，妈妈总是帮已经读高中的儿子把一盘饭菜夹得好好的，就怕他吃的不够多，营养不均衡。有的时候呢

儿子在餐桌前面一边看书一边吃饭，因为读得太认真了，没有好好的吃饭，所以呢，妈妈就在客厅啊，一边烫衣服，一边探头盯着他，一边发号施令啊，说：“吃下去，嚼一嚼，吞下去。”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好，已经高中的孩子喽。啊，吃饭呢，妈妈还是紧盯不舍啊。那直升机型的拯救者呢，就是照顾孩子、保护孩子做太多的父母亲。我们讲第二个案例啊。晚上11点钟呢，在超市碰到朋友，看到他匆匆忙忙的买意大利面条和酱汁啊，因为呢，平常不爱吃东西的宝贝女儿忽然肚子饿了，想吃意大利面哦，所以呢，妈妈呢就冲出去哦，帮孩子买宵夜。那再来呢，啊，我们讲的是第三个案例三啊，这个。韩维呢是29岁高薪的电脑工程师哦，妈妈呢带着他请朋友吃午饭，在用餐的时候呢，妈妈先帮他夹了一些凉拌黄瓜，他吃一小口就不肯吃了，然后呢他吃什么就叫他妈妈夹，妈我想吃鸡肉，妈妈就夹一块鸡腿肉，孩子说我不要这一块，我要吃那吃另外一块，妈妈又赶快的再把鸡腿夹到自己的盘子哦，把另外一块肉夹到孩子的盘子哦，整个午餐都是这样哦。孩子想吃什么呢？就发号施令。整顿饭呢，妈妈忙得不得了哦，忙着伺候孩子啊，还要忙着呢自己要吃饭哦。这个是29岁的大人哦，但是不光29岁哦，有些孩子呢，其实呢可能在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在吃饭的时候呢是非常被动的，而呢就是让爸爸妈妈伺候着他吃饭啊。那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案例五啊，就是呢 UCLA 呢的一位白人女学生呢，因为看不惯东方人的习惯哦。所以呢，在 YouTube 上面呢，就是骂中国学生啊、哦，因为每到周末呢，华人的父母啊、爷爷啊、奶奶啊、外公外婆都会到学校去看孩子，这个孩子是大学生咯，然后呢，带着大包小包煮好的食物哦，然后呢，去替这个中国的学生打扫房间，还去超市帮忙添购呢日用品。OK， 这个也是。就是直升机型的父母亲啊、哦。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爸爸妈妈都是大学教授，平常呢帮孩子安排补习、做功课、争取成绩啊。所以呢，孩子在父母的照顾呢和申请大学的这个顾问公司的安排之下呢，进入到了常春藤的大学啊。但是因为从小呢，他都没有独立读书的好习惯啊、哦，总是父母亲在旁边盯着啊、哦。他形容他自己在家里面哦，就是几乎是父母亲就是全神贯注在照顾他哦。那但是呢，到了大学之后呢，没有爸爸妈妈再怎么样提醒他读书了，帮他安排家教了，所以呢，孩子只好跟父母亲求助哦。所以爸爸呢，亲自开8个小时的车到学校去帮孩子补习哦，帮他恶补哦，还另外找了一个老师去学校呢，帮他恶补。这个是直升机型的父母亲啊。OK， 那么像这种直升机型的父母亲呢，会教出什么样的小孩呢？就是直升机型拯救者的父母亲哦，他会教出就是被动。无能，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依赖性强，不能够自主，不独立，不敢做决定，懦弱，没有主见的孩子，这个是直升机型的拯救者，就是照顾的太好了，保护的太好了，孩子呢很难呢，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呢，独立的做决定，或者是呢完成自己的工作，总是要依赖父母，这就是直升机型的拯救者啊。那么呢，
我们刚才在这段时间呢介绍了这个教官型的控制者，还有直升机型的拯救者，

我不晓得这两类的父母亲是不是也会在某些时候是跟一些家长是一样的状况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我们为您所介绍的这一本书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我们今天分享的呢是第五课哦，这六种类型的父母亲。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讨论一下教养孩子的话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讨论的这本书的内容呢，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哦，是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在我们今天呢，所讨论的是第五课哦。第五课呢，就是谈到了为什么孩子总是让父母亲头疼呢？那在第五课当中，他也有谈到了有五种类型的父母哦，会引起孩子的一些头痛行为啊，五种类型的父母亲引起孩子头痛行为。但是呢，怎么样的类型的父母亲是可以让孩子呢有好的行为呢？在这边。

书当中也有提到哦。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教官型的控制者以及直升机型的这种拯救者这两种类型的父母心哦。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种就是怕孩子型的讨好者，也就是父母亲呢，他怕孩子哭，怕孩子闹，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高兴，怕孩子不喜欢父母，所以呢就会想要讨好孩子哦。举个例子哦，这个孩子说，我讨厌吃肉，我讨厌吃饭，我讨厌，我不要吃，我不要吃，孩子在那边大喊大叫哦。那么呢，那父母亲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对不起宝贝啊，那你要吃什么啊？孩子就说，我要吃饼干。那父母亲就说呢，好好好，只要你肯吃，你吃什么都可以。好，这就是第一个案例哦，讨好孩子型的父母亲。再来呢，第二个案例故事呢，父母亲说，小宝来，赶快吃饭，你不吃东西待会饿肚子哦。孩子就说，不要，难吃死了，有青菜，我讨厌青菜，好难吃。然后呢，妈妈就说呢，你不吃怎么知道不好吃呢？来，乖，吃一口。那孩子就说，不要不要，我要吃麦当劳。妈妈就说了，现在没有麦当劳，来，乖，吃青菜跟鱼啊肉啊才会长壮呢。孩子就说，不要不要，我不吃，我要吃麦当劳。那妈妈就说了，不吃饭怎么行呢？好吧好吧，爸爸你就带小宝啊去吃麦当劳吧，那就吃，今天就给你吃，下次不可以咯。好，这个就是讨好孩子型的父母亲哦，顺着孩子了哈。然后呢，再来讲第三个案例哦，志雄迷恋电脑游戏哦，每一天都在玩游戏哦，然后晚上不睡觉，早上起不来，上课迟到啊，那在学校不专心上课，打瞌睡哦。然后孩子一回家呢就睡觉，吃晚饭才起来，吃完之后又开始玩电动哦。妈妈一干涉孩子就发脾气哦，妈妈很怕哦，常常可怜兮兮的求孩子去补习，求孩子去学乐器。有一次啊，约好了一位很严厉的老师哦，不许旷课，不许缺席，不然呢就不允许孩子继续补习了。结果这一天呢，孩子又闹别扭了，因为妈妈怕孩子迟到哦，所以七早八早就提醒孩子要准备去补习哦。孩子拖拖拉拉的不肯下电脑，结果妈妈居然跟孩子说，孩子，妈妈求求你赶快去准备，你要的最新的电脑玩具妈妈会买给你哦。这个就是怕孩子的讨好者哦。那像这样子哦的讨好孩子的父母亲呢，怕孩子生气，父母亲会养出怎么样的小孩呢？会养出霸道、不讲理、目中无人、唯我独尊、自我中心、难相处、情绪不稳定的孩子。所以呢，当我们顺着孩子怕孩子的时候呢，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高兴，怕孩子不喜欢父母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变得霸道不讲理、自我中心了、这个就是第三种类型，怕孩子型的讨好者的父母会养出霸道的孩子。那再来呢，第四类型的父母亲是什么的父母亲呢？就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懒得管，不想管，或者是认为不该管啊，觉得不需要管啊，也没有呢提供清楚的界限，也没有明确的家规啊。比方说啊，案例呢，礼拜六的午餐，孩子说，我讨厌吃饭，我不想吃。然后爸爸就说，啊，他不想吃就算了吧，不要勉强他，想吃的时候再吃吧。然后妈妈就说，好吧好吧，去玩去玩吧。然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呢，
孩子就说，妈妈，我肚子饿了。

然后妈妈就说：“哦，饿了，那你想吃什么？自己去冰箱找吧。”结果孩子就打开了食物柜，开心拿出饼干、洋芋片啊、巧克力啊，就开始吃了。到了晚餐的时候呢，孩子就说：“我吃不下，我不想吃。”这时候爸爸就说：“哎呀，孩子胃口不好就算了吧，等一下饿了再吃吧。”好，这个就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案例哦，无为而治的放任者的父母亲哦的这样子个案例呢，孩子跟妈妈说他想学吉他，那妈妈就说呢：“那你钢琴课怎么办啦？”然后呢，爸爸就说：“孩子想学什么就让他去学嘛，钢琴学了半天呢，了不起就是在百货公司啊旁边弹钢琴演奏吧。”妈妈就说：“可是买吉他又要花钱啊。”爸爸就说：“啊，那花就花吧，赚钱就是要拿来花的呀。”妈妈就说：“好吧，好吧。” OK， 再来我们来看案例三哈。小孩子呢，不理想的成绩单回家，妈妈说：“数学考的怎么这么差呀？”孩子说：“我不知道，我有念呐。”爸爸就说：“成绩不代表一切啊，我看儿子数学头脑一定是从妈妈那边遗传来的啦啊。”可是妈妈说：“可是也不能只考20分啊。”爸爸就说：“啊，算了算了啦，每个人头上一片天啊，我们以前也没人管啊，还不是好好的啊。”好，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父母啊，放任型的啊。再来讲第四个案例哦，第四个案例呢，妈妈打电话，爸爸看电脑，孩子出门时候丢下一句话说：“我要跟同学看电影去了，我需要钱啊。”妈妈就说：“自己去我皮包拿，不要拿太多哦。”孩子说：“好。”结果孩子拿了新台币5000元。爸爸就说：“几点回来啊？”孩子就说：“不一定啊。”这个时候呢，妈妈仍然打电话，爸爸仍然在看电脑。他们就说：“哦，那小心点哦，不要太晚回来哦。”这样，所以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父母亲，他们讲讲讲，但是他们并没有管教约束哦，所以呢，懒得管或是不敢管，或认为不需要管哦，也没有清楚的家规，也没有界限哦，这样子呢，养出来的孩子的头痛行为就是没有纪律，缺乏界限。没有恒心，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而且缺乏社交能力哦。这个就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的父母，孩子的头痛行为哦。那再来呢？现在我们要来讨论第五种，第五种父母亲是什么？忽冷忽热型的三温暖者哦，一会儿爱，一会儿骂。一会儿称赞，一会儿贬低哦。那这状况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就来讲一些例子了哈。就是呢，案例一哦，孩子洗完澡呢，香喷喷的，然后妈妈说：“哎呦，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妈妈爱死你喽。”然后呢，又搂又亲的啊。到了晚上的时间，睡觉时间呢，妈妈就说：“好了，已经讲了好几本故事书了，该睡觉了。”结果呢，孩子不睡啊，就妈妈这个时候就突然了，说：“坏孩子，怎么还不睡？再不睡，妈妈就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哦。” OK， 那就是父母妈妈的这个态度哦，就是前后是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态度哦。那再来呢？案例二啊，爸爸说：“哇，我们家的宝贝今天考试考100分，好棒哦！你真是个好孩子。今天逛街啊，你要买什么玩具，爸爸都买给你哦。”好，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呢，爸爸说呢：“我叫你玩具车不要摆在路当中，你就是不听，你看。”你害弟弟摔跤受伤了吧？你真是坏孩子！以后别想我再买给你玩具了，我以后。

再也不给你买玩具了。好，这就是前后呢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对孩子的这种态度了哈。再来讲案例三哦，17岁的高中生呢，因为第二天英文课要做15分钟的口头简报，他很紧张很害怕，啊，还没有信心啊。结果妈妈呢就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不要紧张，你很厉害，没有问题的，妈妈相信你，妈妈信任你，你很有出息哦，妈妈信任你。结果几天啊，妈妈呢看他呢在玩电脑游戏哦，妈妈就突然说了，你整天玩电脑，你将来有什么出息啊，我看你以后一定是没出息的啦。所以就是忽冷忽热的教养方式，也是一下鼓励啊，一下称赞啊，一下咒骂啊，一下呢就是完全就是孩子会很困惑哦，会很困惑。所以像这样子的忽冷忽热型的这种三温暖的，一下子称赞一下子贬低，这样子的教养出来的孩子呢，他们的头痛行为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情绪化，对人缺乏信任，也缺乏自信，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感觉到很困惑。孩子会有一些自信心啊，没有安全感的问题，而且情绪化的问题，他们比较不稳定啊，因为他们不太能够确定说自己的这种到底是被接纳还是被讨厌啊，所以他们会没有安全感啊。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本书呢，是1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哦，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今天讨论的是第五课哦，为什么孩子呢会让我们头痛呢？所以呢，这个书中呢提出了5种类型的父母亲，他们会让孩子有些头痛行为。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好的，聊到这地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呢，要来谈呢，要来聊的就是呢，教练型的引导者，而这样的父母亲呢，是可以养出教养出又独立呢，又负责任的孩子的。教练型的引导者的父母，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这样的父母亲的管教类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教的呢？听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啊、我们聊一聊跟孩子管教相关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呢讨论的这本书呢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所写的。我们今天讨论是第五课啊，为什么孩子总是让父母亲头痛呢？那有五种类型的父母亲哦，会引起孩子一些头痛行为哦。在刚才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哪五种父母亲呢？就是教官型的父母亲哦，过度要求、过度严厉哦，这时候的孩子容易说谎啊、哦，或者捣背后捣蛋啊、哦。那直升机型的这个拯救者的父母亲呢，为孩子做太多了，太周到了，不断替孩子解决问题哦，就会养成一个懦弱、没有主见、然后被动、没有办法负责任的孩子哦。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怕孩子的讨好型的父母亲，怕孩子哭闹，怕孩子生气，怕孩子不高兴哦，总是顺着孩子哦，那就容易养成一个霸道的孩子，不讲理的孩子哦。还有一种父母亲的类型呢，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者，就什么都不管啊、哦，然后懒得管，或者是觉得根本不需要管，而这样子呢，就会让孩子没有纪律啊、哦，没有目标方向，也缺乏界限。没有恒心跟毅力啊、哦，那还有一种是忽冷忽热型的三温暖啊、哦，三温暖型的父母，对孩子一下子爱，一下子骂，一下称赞，一下子贬低哦，这样子呢的父母容易让孩子没有安全感，情绪化，也缺乏自信哦，对这个世界感觉到很困惑哦，这是五种类型会让孩子有头痛行为的父母的类型。那我们啊。知道了这五种类型呢，怎么样子的来做调整跟这种所谓的改善呢？我们要推荐的是一种教练型的父母心，教练和顾问型的引导者，就是用爱来建立家规，执行家规，了解孩子，协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平衡的连接跟放手啊、哦，在这地方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哦。这个书中呢，王琦老师跟雷诺梅老师呢，他们也举了好几个例子哦，我觉得也蛮实用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哦。第一个案例呢，第一个故事就是，孩子说：“我肚子饿了，我想吃爆米花。”那父母就说：“饭煮好了，来吃饭。”吃饱了肚子就不饿了。孩子说：“不要，我不要吃晚餐，我讨厌吃饭，我要爆米花。”结果父母亲就说：“今天的晚餐是饭还有肉还有菜，你一定一起来吃晚餐吧。”孩子说：“不要，我不要吃。”

父母亲就说，不吃，今天晚上就没有别的东西吃咯，没问题，我把这个晚餐留给明天你当早餐吃哦。过了一会儿，晚上晚一点之后，孩子就说，我饿了。妈，爸爸妈妈就说了，冰箱里的饭还有肉有点热了，有点冷了，但是你可以自己热来吃。孩子就说，我要吃爆米花。父母亲就说，我知道你想吃爆米花，不过你的饭还有肉在冰箱，你肚子饿了，你可以现在去热来吃。孩子说，我不想吃肉，我不想吃饭，我想吃爆米花。父母亲再说了，我知道你想吃爆米花，但是你没有好好吃饭，所以你没有爆米花。孩子又说了，我肚子饿，我要吃爆米花。父母亲就说，我知道，但是你的饭在冰箱里面。孩子生气了，你不是好父母亲，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跟你好了。父母亲说，我了解，我知道，我知道。孩子就说，我恨你，我讨厌你。父母亲就说，我知道，我还是爱你。OK， 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它所对应出来的就是孩子他一直在跟父母亲抗衡，他坚持他要什么，但父母亲一直维持原则，一直告诉孩子他只能够给孩子什么，孩子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啊。这就刚才吃饭的一个例子啊。再来呢，还是吃饭的案例哦，就是第二个案例，就是教练顾问型的引导者，引导父母哦。孩子说，我不喜欢吃青菜。父母亲就说，你不必喜欢吃青菜，不过你的身体需要它，所以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少吃一点，但是你必须要吃。这个就是父母亲的界限了，父母亲的最低要求，并不是放任的啊。所以这是刚才那个案例啊。再来，我们继续来聊呢，教练顾问型的引导者的父母。案例三，故事三啊。来，小薇呢是个温柔坚定的好妈妈。有一次呢，这个雷诺梅老师呢，他在理发店里面看到了小薇和儿子的互动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妈妈的表现啊，可圈可点啊。儿子呢，先理好头，等妈妈做头发的时候，有点不耐烦。因为刚刚考到驾驶执照，他急于表现，所以他跟妈妈要汽车钥匙，想要出去开车兜风啊。然后呢，妈妈呢，微笑着，优雅的回答说，不行，你刚刚拿到执照，开车的时候必须有大人在旁边。那但是孩子呢就在那边抗议了，他说，我朋友啊，德德的妈妈都让他自己开车啊。但是呢，小薇这位妈妈呢仍然微笑着说，我爱你，所以我不能让你单独的开车。孩子呢，儿子呢，这个开始耍赖了啊，他说，妈妈，你都不信任我啊。这个妈妈还是微笑着说，我信任你，但是我更爱你啊。这孩子没办法呢，没辙了，所以呢就只好坐下来看杂志啊。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温柔坚定的母亲哦，她用顾问用教练的这样子的模式来引导她的孩子哦。好，再来呢，我们来谈第四个案例，案例四哦。16岁念高中的典华想去参加大学生的舞会，征求妈妈的同意，妈妈并没有马上拒绝哦，而是同理的问说，你想去参加大哥哥大姐姐的舞会，是不是觉得一定很好玩啊？孩子就说，是啊。妈妈说，我们家规定晚上几点要回家。孩子说，11点。妈妈说，那你想去的舞会几点开始啊？孩子就说，10点半。那妈妈呢就说，那你一到就要离开，会不会有点煞风景啊？孩子就说，那你就干脆让我晚一点回家嘛。然后呢，妈妈就说，

算我同意让你12点回家呢，你也是只能够待一会儿，对不对？妈妈呢，想让你玩得开心尽兴，不如我们租一部电影好不好？你请同学来家里面看电影，吃爆米花。以后呢，等到你自己念大学的时候，你再去参加大学生的舞会好吗？哎，孩子就同意了，他很开心哦。所以没有火爆的场面，母子都皆大欢喜哦。哇哦，你看，这就是最理想的。这就是最理想的父母的类型啊，就是最理想的这一型哦，是孩子生活行为上的教练，也要做孩子的情绪教练哦。所以呢，父母亲呢就必须先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咯哦。所以呢，这样子的所谓教练型的引导者的父母亲啊，要怎么去做呢？父母亲要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自己好的情绪的管理呢？也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管理的教练呢？第一个啊，要先学会觉察孩子的情绪啊，了解孩子的情绪啊。第二个呢，就是了解孩子的情绪是可以亲近孩子的好机会哦。再来就是透过听孩子说话，听懂了，然后呢，去同理孩子啊。再来呢，就是帮助孩子们，他们可以呢用一些合适的字眼来说出他们的感受。比方说孩子在哭哦，你可以跟他说，你感觉很伤心是吗？像这样子就让孩子能够了解他的感受啊，而不是说告诉孩子他应该有什么表现。比方说男孩子在哭哦，就不要说男孩子不应该爱那么爱哭啊，你要勇敢啦，什么哦，不要只是这样讲了哦，而是说你可以标示出一些情绪哦，你很伤心哦，或者你很挫折是不是，或你很委屈，你很冤枉，你感觉到很失望哦，类似像这样子，父母亲越能够去同理标志出孩子他们的情绪的时候，孩子们他们也就越能够了解自己哦。再来第五个就是呢，建立规范跟限制哦，也就是教导孩子在面对情绪的时候也要有上限哦。比方说绝对不可以愤怒的时候甩东西丢东西，类似像这样子，也不可以打人哦，或是情或说当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离开现场回到你的房间去，你可能需要打打棉被，打打枕头，你需要叫一下，你可以离开那个现场。类似像这样子，引导孩子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哦。也就是说，不要去压抑孩子的情绪，不要去看不起孩子的情绪。有时候孩子哭，孩子就父母亲就说你不要哭啊，然后就是压抑孩子的感受哦。其实不需要去压抑，只需要去同理哦。然后呢，来帮助孩子，让孩子也能够学会成为自己情绪的教练哦。好的，那么呢，我们呢可以呢怎么做呢？父母亲可以怎么做呢？一分钟的改变呢，可以回家做做看，就是哦，选择一项孩子需要改进的行为哦，我们可以试着练习用教练顾问型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哦，可以用比较平和的态度说，你觉得呢？或者说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呢？让孩子有机会想说呢，说明他们的看法，然后父母亲呢平心静气的跟孩子做讨论，让孩子们能够心服口服的来遵守家规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我们讨论的是这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诺梅老师、王琦老师所写的。我们讨论是第五课啊，为什么孩子总是让你头痛啊？我们讨论了六种类型的父母亲。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可以让做家长的朋友呢，有机会做一点自己的这种算是观察吧或反思哦，让我们呢也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最好的教练，成为引导孩子的父母。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听众朋友幸福快乐，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啦啦啦啦啦啦，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来聊聊天，
0: 来聊聊天，来。来聊聊天，好。
1: 你想要怎样？不然你想怎样？
0: 对，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1: 嗯，
0: 这个主题呢，其实我们策划已久。
1: 没错。
0: 每次碰到就说：“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1: 对，然后聊了三个月，终于有时间碰在一起，可以一起录音。
0: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个主题呢很有意义，我们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存在，
1: 没错没错，
0: 这样子

0: 的音乐作品常常出现的时候都 mean something， 就是有什么事儿发生这样。
1: 没错，
0: 对，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延续我们昨天的这个大合唱的故事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主题。
1: 嗯，
0: 那所谓大合唱呢，我们来跟大家定义一下，就是这个曲子它的演唱的模式很特别。
1: 对
0: 对，它是一个人唱一句或者一个人唱一段，用接力。

0: 面的艺人一起唱歌，
1: 一起唱歌。好，那唱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当然如果加进来的话就更多了，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大合唱的这个主题呢，可以把它局限在这个所谓的公益性质上面。它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灾难，或者是他为了哪一件的事情而去公益性的方式，公益性的事情能够大家一起集合力量然后去完成它。好，好，我们在昨天呢，其实我们分享到了几首可以说是在这个形式上面的可以说鼻祖型的几个歌曲，对不对？
0: 对，
1: 对，包括了最早的时候所出现在1984年
0: Do you know it's Christmas，
1: 是这个是由英国的这个歌手英国群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好，所来演唱的是当时是为了非洲的饥荒，而很快的隔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是1984年的年底，到1985年就出现了我们大家所非常熟知的 We Are the War。好，这就是美国的歌星所演唱的。
0: 然后同一年
1: 在我们华人地区也出现了一首
0: 经典传唱的歌曲，
1: 就叫做
0: 明天会更好。
1: 好，那我们很快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也这个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历史的伤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延续，而且我们延续这个年份，我们就是往后推进。好，
0: 接下来就比较有记忆了，因为已经长大了，
1: 已经有一点印象了。对，在1999年的时候呢，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这个是一个地震，它就叫做921。好，921大地震，
0: 1999年9月21号晚上，
1: 1:20几分
0: 的样子，
1: 对对的样子，一点几分，
0: 那时候我还醒着。
1: 哦，对，你醒着是吧？
0: 对，我醒着。
1: 我正要问你有没有醒过来，说你还醒着。
0: 我是还没睡，
1: 还没睡，
0: 因为我隔天要考试。
1: Okay.
0: 我还在念书。
1: 哦，这样子，太用功了。那时候我已经睡的稀里哗啦了，但是摇一摇我就醒过来了。
0: 那摇很大力，很难不醒
1: 吧？对，我就觉得谁一直在摇我啊？但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不夸张，也是我们一个主持人。
0: 你不要讲出来
1: 是谁。不能
0: 这样
1: 说，是吧？他那个时候住嘉义。然后他住在14楼。
0: 为什么我知道他是谁？
1: 然后摇，结果就是没醒。
0: 哎，
1: 太夸张！
0: 他怎么有办法？
1: 对，他就没醒啊。他说，然后隔天就看新闻，说大家都怎么？
0: 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学长，那时候我高二升高三，然后我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前一天才到埔里去念书，他念那个暨大。
1: 暨南大学，
0: 对，暨南大学
1: ，OK，
0: 就是在镇央的附近，
1: 对对对，
0: 附近
1: 很近很近很近，
0: 超级近。他就说他们半夜就所有的在学校里面的学生，明天第二天要开学，然后全部被集中在操场，就是因为、
1: 哦、
0: 对集中在操场，
1: 你说半夜吗？
0: 对，半夜啊，
1: 半夜
0: 啊，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摇了，哦、你只能把学生集中到操场，不然很危险。如果那个楼倒了什么，所以他们就在操场过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没有学校可以念书，然后他就去念台大了。
1: 什么？他就去念
0: 台大，我还跟他就是约在台大见面。他说：“欸、
1: 因为
0: 我
1: 来台大了。”
0: 对，然后他说：“没想到我有念台大的一天。”但是就是那时候，台湾大学就借了一部分的教室给那个受灾的学校，让他们短期之内可以让学生至少可以继续上课，所以他又回到台北。
1: Well。好吧，我相信很多人对921应该都有属于你们的记忆了哈。哎，我现在不知道还有一些
0: 你的记忆什么？
1: 我记忆就是我半夜被摇醒啊，然后我姐就一直叫啊，我姐就一直叫，然后我就说到底在叫什么？不要再叫了。然后之后就是我们所有人就跑到，因为我们是当时我住嘉义嘛，我们是一个透天嘛。
0: 天哪，你住嘉义？
1: 对啊，
0: 其实
1: 很近啊，
0: 也很近。
1: 然后我住在3楼嘛。因为我们透天是4层楼那种，我跟我二姐住在3楼，我们就跑下去。我大姐跟我爸爸妈妈的房间在2楼，所以我们就一起跑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去，然后大家就一起跪在床上祷告，你知道吗？
0: 跪在床上。
1: 对对，因为它双人床比较大嘛，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大家一起祷告嘛。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 moment 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其实我们家里蛮少大家就是这么认真的在一起祷告，然后那个落地窗就是摇的时候就会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子，就是声音很大声嘛。然后后来楼下就乒铃乓啷这样。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大概 就是差不多快150公分的一个 CD 架。

0: 嗯嗯嗯，双是两排的，然后就是一个立在地上那个，
1: 跟我一样高哎、欸。
0: 对啊，然后就整个倒下来，这样啪，然后摔的，还有我爸有好几个就是片子就拜拜了这样子。
1: CD 架摔下，哎、欸，那不是 CD 壳坏了，所以它里面的 CD
0: 也、它里面就
1: 也
0: 坏了、啊，因为你整个太重了嘛，然后整个倒下来这样子，所以。当然，我想很多人印象都很深刻了、嗯。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些新闻界的前辈跑到埔里去灾区去采访什么、哦，那个我想印象就更深刻。我们就在这边就不赘述了，因为那有一些画面
1: 故事太多了
0: 那故事太多了。但是在随后呢，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灾害，其实很那个时候很需要的，就是。能够把人心凝聚起来，因为即使共同面对灾害，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人性里面的很，就是可以说我们叫光辉面的一些表现嘛、嗯嗯。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需要帮助的人很多。当然，我们也很庆幸有很多国外的力量也过来，有很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救难队就有抵达，然后一起协助就是我们的灾区这样子。
1: 对，
0: 好，那。同时间在这个音乐界，在我们的流行音乐界也发起了一个事情，就是用这个
1: 歌曲
0: 来做、
1: 欸。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曲
0: 不是，对，他的不是那个
1: 不是当年，不是1999年，而是他十周年的时候，2009年
0: 的时候，
1: 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歌曲，但是他是纪念921地震。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以现在来讲，已经这个超过二十年嘛，
1: 对，
0: 超过二十年的时间、嗯，这样子回顾我过去看，我觉得很多时候谈到那个时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当下当然觉得很可怕，但是事情过了，我觉得现在去面对那样的事情，这样子的心态是应该有很健康的被重建的、嗯、这样子。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由50组的。艺人所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
1: 啊，我是今天来插花的盒子。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第二集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合唱的故事哦。因为其实，在这些动听的歌曲背后，其实有很多更动人的故事。
1: 没错，没错。
0: 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0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让爱转动整个宇宙》，
1: 为的是要纪念吉吉大地震921大地震10周年。
0: 十周年的时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纪念这个，有的时候回顾过去的一个灾难，不管它是天灾还是人祸，我觉得这个回顾的这一件事情，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应该是它是一个很审慎而且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就是说你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到底要纪念什么？你要就是反正就是复习那个伤痛吗？还是你要透过那个伤痛，你要就是你要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谈到这个我们要所谓回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在要发起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就是你到底要留下什么这样子。当然如果朋友有机会可以到网络上可以找得到，我可以这个找得到这个曲子的，就是 NTV，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很多的画面。其实它谈到的是很多重建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面对天灾，这个是这个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你们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老天很不公平，怎么让我遇到这么多事情？
1: 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
0: 我为什么要？我好像我要我们人们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如果你再回头，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回头比较冷静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人在当中学到什么样子的功课，而且在当中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能够更升华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首歌曲，是2001年的时候的一首曲子。
0: 好，这首曲子呢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了。好，
1: 对，我们又要飞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去了。
0: 对，这个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在2001年
1: 的
0: 时
1: 候，
0: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1: 对，
0: 就是911事件。
1: 对，911恐怖攻击事件。
0: 911呢，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吧？你有还有印象吗？
1: 我还有印

0: 想我那时候已经大学了，迈入大学，终于从对从不同的阶段来，哦天哪，就是上大学了，所以印象还很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上了大学，我们大一还要修历史课，每一个科系的同学都要去修一个类似通识之类的历史，那什么科目什么样的，看你是要修东方史还是西洋史，你可以自己去选不同的课程。然后就是刚好修到了这个西洋史，那老师就用这个事件教我们去看待一个，就是看待一个历史的发展，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1: 对呀、
0: 啊，然后有很多新的思维，就那个时候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
1: 嗯哼，
0: 对，老师会开放比较多的思考方式让你去，他就说有 ABCD， 你可以都去研究研究，然后你回来告诉我你的感想是什么、那你觉得应该会怎么样去分析这件事情会比较妥善。
1: 嗯哼，
0: 那就跟高中的时候上历史的方法不一样。那个时候911恐怖攻击，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两栋大楼倒了的那瞬间，
1: 那个 moment，
0: 那个 moment，
1: 你觉得根本就是在拍电影吧？
0: 对，我看起来就是是哪一部预告片，电影预告片要上，但不是耶，它就是真实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天哪，这是真实的，
1: 这
0: 好可怕，这是电影没有办法比的那种状况。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表姐就在纽约，然后她后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联络都断了嘛，
0: 嗯哼，
1: 对，其实就是大乱嘛，因为其实当时候的飞机，我记得其实一个两南塔北塔嘛都有，就是都倒了嘛，
0: 是，
1: 然后后来有一个还冲到五角大校嘛，
0: 嗯哼，
1: 然后听说有一架飞机是要冲白宫，但是后来那个被拦下来了，就是白宫没有被受到攻击这样子。那我的表姐她当时候在纽约，后来她就是回来之后就跟我们讲，她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出是大乱，然后她好像走回家就走了两个半小时吧，
0: 还好吧，两个半小时，
1: 对，两个半小时走路，两个半小时，然后后来才就是走回家，
0: 但是很辛苦哎、欸，
1: 很辛苦啊，
0: 因为我想到有那个其他的地震的时候，就是有朋友他就是311地震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同学他下课，他走回家，他走了一晚上。
1: 真的吗？整整一晚上。
0: 对，就是七八个小时，真的都在走，他就只能走回家。
1: 对，只能走回家，你什么都没办法。
0: 对，然后路上就大家就是都在走，
1: 像孤魂野鬼一样，
0: 就是都在走路。对，但是他们都没有就是
1: 惊慌吗？
0: 没有惊慌，他们就知道现在是好，这个我们待会会讲，我们会讲到，
1: 我们
0: 先来讲911。I'm sorry。
1: 好 ，OK， 911， 我还记得911之前，我有上去过那个
0: 同一年吗？
1: 就不是同一年，我想一下，
0: 前不久，
1: 对，大概是我想大概前一两年而已，对，大概
0: 是99年，
1: 应该是99年，对，应该99年的时候，我有曾经上去World Trade Center 过这样子，我有点忘记是南塔还是北塔了。
0: 哇，
1: 没有避雷针的那一个，对，
0: 因为
1: 我们看到
0: 你为什么会记得没有避雷针？
1: 因为它有一个有避雷针嘛，有一个塔上面有一个避雷针，
0: 两个塔都那么高，为什么只有一个有避雷针？
1: 对对，因为其中只有一个有避雷针，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塔的塔顶，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避雷针，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一塔是没有避雷针的。对，那所以你从那个去看的时候，
0: 有去过，然后
1: 真的很壮观
0: 的。被炸掉那个瞬间，你不会觉得，
1: 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幸好我踩上去过了，我可以向我的子子孙孙炫耀这件事情。
0: 哦，真的。
1: 不过这个确实是当时对于整个美国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也是当时候人心惶惶了。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大学历史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他就说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就是闪族人、闪族，然后跟这个欧洲的这些种族上面的一些关系，然后一直演变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你要说他坏吗？他伤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他的确是坏。可是他的背后，我觉得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他是累积了几千年来的这个压抑跟仇恨，所以导致他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那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说法，

0: 会本来是很慷慨激昂，觉得哇天哪，他们真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当老师告诉我说你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哇天哪， 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我可以多爱他们一点。
1: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是由 Michael Jackson 所发起的一个曲子，叫做 What More Can I Give。 好，
0: I can give、
1: 哦、对不起， What More I Can Give。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大合唱的故事。在从以前到现在，不管是我们自己国内或者是国外，东方或者西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歌手接力大合唱的作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呢，都是一些公益性质或者灾难之后所有的这些的作品。好，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1: What More I Can Give， 我想要聊聊它的这个曲风，跟我们上一集还有我们前面听到的它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前面听起来蛮抒情的，就跟一般的流行歌没有两样，它也没有这么的慷慨激昂，但是它重点是在它的歌词里面。然后它这样子的风格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风格，当时比较新颖的。那但是直到如今，华人界的一些合唱的歌曲，还是它的形式会比较像 We Are the World 一样，对，就比较少这种听起来曲子光听旋律的话是比较轻松的，对。那这个也是在欧美那边比较一个新的一个样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映到一种心态，就是它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所谓的面对到这样的事件。我们比较多时候听到那种比较慷慨激昂，都是就是我们觉得要比较洒狗血一点，对，那个时候大家
1: 要
0: 哭啊什么的，但那时候大家就是听唱的歌会哭会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他要好像要有一点取暖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这个曲子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是谈到是一种自己的反省，而且自己他的东西比较个人一点，他会觉得说我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应该积极的做什么，而不是我只是在情绪里面。他觉得他要跳脱那个情绪，他像这个曲子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已经讲明了这一件，就是 What More I Can Give， 就是他谈到的是我自己我可以为这个事情付出什么。我觉得尤其 Michael 我自己很喜欢他的很多公益性的作品，他的着眼点都在这里，就是他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他觉得谈到我要既然我要讲到这样子，他不管是一种呼吁，不管对于环保或者是对于这个全球性的议题，他要提到这种公益性诉求的时候，他的着眼点都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是我最喜欢，我最近有一个歌曲的清单就是 MJ， 我自己把它
0: MJ，
1: 对，取作 MJ， 因为太长了我不会拼，就是那些
0: MJ。
1: 对，那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镜中人，
0: 对，
1: Man in the Mirror，
0: 我觉得很
1: 有趣。对，我一开始是从某一个人家的合集里面，就是 Michael 什么 Top 10 Top团体之类的，听到这首歌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我听不懂它是什么，然后后来我把它好不容易找出来，因为它前面后面都没有曲子，我只能去听它，我听得懂几个字，然后打关键字下去找，然后我就找到这首歌，然后我去看了它的 MV， 听了它的歌，我才知道原来它应该算是一首反战的公益歌曲。
0: 它是有公益性诉求的一个
1: 歌曲，对，但是它就说这个当我看到镜子里面这个人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我挑战你，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
0: 这个所谓 Man in the Mirror 其实谈的就是自己嘛，因为你看那个镜子里面那个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当你面对到这样的，对，你其实就要反省自己这样子。
1: 我觉得这是 Michael， 好像很多都绕在他的花边新闻啊，他的家里面怎么样，他是不是去整形过去，是白过皮肤，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去注意到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在公益上面不遗余力的一个人。
0: 没错，而且他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推出这个曲，他自己号召当时候可以说是
1: 天王天后，
0: 对，一线的歌手，所以一开始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 Celine Dion 嘛，Celine Dion，
1: 原来那是，
0: 对，然后 Mariah Carey 还有信号男孩，很多很多的当时候最有名的一线的歌手，当然因为 MJ 出来号召啊，所以大家都会响应这样子。那除此之外，他还在推出这首歌之后，还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用这个歌曲的名义举办了一个慈善的演唱会来募款，然后当然这个款项就是捐做公益，做这个整个的重建的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不得不说这些人

0: 他在面对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要当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个歌手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没有很认真去想过。我还记得，曾经在也是在911的时候，那个时候陶喆 David 他人应该是在加州。
1: 嗯哼，
0: 当然他那个时候在制作一张专辑，就是那个黑色柳丁那张专辑，他在当中就写下他那个时候面对911的心情，因为当时候面对911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嘛。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歌手，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什么？
1: 嗯哼。
0: 那最后，当然他写下了一首歌曲，就叫做《Dear God》，那是一首祷告，当然谈的就是社会上面的混乱，而他自己希望能够面对这个处境，能够多做点什么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它是一个祷告。那同样的也是，我觉得也是他面对于身为一个艺人，面对大环境的动荡的时候，他的一种反省，就是我应该在这个地方可以多一点给予人们希望，或者多一点给予人们爱这样子。当然在很快的
1: 隔年
0: 他就实践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跟这个是应该有关系的。在隔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
1: 来到了2002年。
0: 2002年的时候，台湾其实有一个
1: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世界各国很多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0: 对，
1: 就
0: 是、也就
1: 是
0: SARS， 对 SARS 这个
1: 疾病
0: 的流传。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是那个和平医院嘛，算是很严重。那个时候因为感染控制不良，所以整个医院可以说都是被、
1: 就是、院里面交叉感染，
0: 感染的很凶这样子。
1: 我来讲一下当时的回忆。
0: okay, 好，来请来来来请。
1: 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时候上学，每天校门口老师就安排大学要量体温、
0: 量体温，
1: 对,
0: 对，
1: 到处都要量体温，要戴口罩，
0: 发口罩，
1: 对，
0: 无限多口罩。我记得那个时候什么 N95 抢到缺货，你记得你有戴过 N95 吗？那个圆的那种。
1: 我没有耶、欸、我始终就是戴普通的。
0: 很多人就说什么 N95 就是那个，你知道，你看过 N95 吗？它是圆的，不是像那种一片的这样。
1: 是，它圆的，但听说压很紧，就是拿下来之后你就会有
0: 一圈这样子，而且很难呼吸。就是
1: 真的吗？
0: 对，当然我也没有戴过，我是听戴过的人讲，就是因为就是它的防护力很强嘛，所以就是你不容易吸到，
1: 不容易吸到，
0: 但问题是你也吸不到空气啊。
1: 对，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量体温才能够进学校的一个措施，然后呢，这个健康中心就会有阿姨啊跟同学在那里帮大家量体温，然后量完之后合格的，他就帮你贴个贴纸。
0: 你好棒，
1: 对，棒棒，可以今天进去上学。
0: 棒棒，
1: 然后呢，他每天都贴不一样颜色的贴纸。然后呢，我就有学长抖出他的外套跟我说：“你看，我有五种颜色，表示我这一个礼拜都没有翘课。
0: ”好棒。
1: 好，这是这个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但当时真的还蛮严重的，而且上捷运，我那时候是每天搭捷运上学，他们都会规定说你没有口罩你就不能进捷运站。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一个当然我觉得台湾自 SARS 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对于这种疾病的防护的意识就比较高涨，比方说有生病啊，有感冒啊，咳嗽什么的，他就会自己戴口罩。然后就是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个观念，那自从那个之后，然后还有这个要勤洗手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观念。就是一个灾难带来的，当然是当时有很大的损害，然后我们很遗憾，但是从这个灾难以后，我们知道如何要去防灾，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现在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当时候的这个背景，为什么当时候要特别为了这个事情写这个歌曲？其实后来他们在很多的访问当中有谈到，因为当时候的这个疾病，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很多的隔阂，就是因为你会怕你有没有对面那个人会不会传染给你嘛？
1: 天哪，念伟现在坐我对面，我怕
0: 是之类的。所以其实那个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之间是有很强的这个拆散性，会觉得很恐怖。你是不是他会传染给我这个陌生人？是不是他身上有什么样子的疾病？这样子、所以造成那个，其实说实在很严格说起来，因着那个疾病而造成的人命的损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但是这个

0: 疾病所造成的社会上面的不安跟动荡却是很明显可见的。所以当时候的有在华语乐坛两个这个才子，
1: 对，
0: 音乐才子
1: 的一线歌手，
0: 对，两位音乐上的才子呢就共同合作来制作这个歌曲，那邀请了一样是我们华语歌坛的很多的，就是当时候最有名的歌手一起投入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后来他们还发行了小的 EP 嘛，我记得
1: 哦，
0: 有一张就是 EP 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是有这首歌曲，然后还有他的伴唱的版本，这样你就是你可以回家一起，回家唱，
1: 去卡拉 OK 唱
0: 这样子。然后我好像那个时候还在便利商店什么，大家可以去拿这样子免费索取，
1: 嗯哼，
0: 对，但是很快就被大家索取光了。但是他这个后来这个歌曲就放在网络上这样子。
1: 嗯、
0: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手牵手》。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叫做大合唱的故事。那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分享了非常多，在华语乐坛以及在国语外语坛以外的地方的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用接力的方式演唱的这些歌曲，嗯，那跟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那日期我要更正一下，它是在2003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2003年5月21号所发行的一首歌曲，嗯，那它是一首公益单曲，就叫做手牵手，那它的副题就叫做用音乐加油，我还记得当时很红的是那个笑脸，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黄色的
1: 笑脸，
0: 黄色的，然后一个笑脸这样子。那，如果朋友有看到那个当时的 MTV 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都有一个贴纸贴在胸前嘛。
1: 是是。
0: 对，其实他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正如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就是因为这个传染病的关系，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有了隔阂，因为你会害怕传染病，就是人传给人嘛，所以你看到人你会怕，就是是不是他要会有可能会把陌生人可能会把传染病传染给我们，但是其实。面对这样的灾难，灾害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团结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对，
0: 好，所以呢，在2003年的时候，由陶喆、王力宏以及很资深的音乐人陈振川，三位就共同一起来合作，号召了总共有86位的艺人合唱。其实当时候的场面很大，你看那个 NTV， 其实人很多，对不对？对，那。包括呢，当中包括有蔡琴啊、王力宏啊、许茹芸啊、孙燕姿、
1: 动力火车、
0: 周华健、林慧萍、伍思凯、庾澄庆、李俊杰、张信哲、顺子、陶晶莹，哇，好多。
1: 对，
0: 吴宗宪，
1: 我记得那个时候，
0: BAD，
1: 那时候还有这个礼拜每天。都还有陶晶莹的娱乐新闻，我都记得收看。然后因为陶晶莹她自己也有参与，所以她在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她就讲到她自己在这个当中投入的情况。她就看到两个完全就是个性其实蛮不一样的两个，王力宏跟陶喆他们要合作，然后在中间有发现一些什么事情，那其实大家都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为了要把这首歌唱好。
0: 哦，他们
1: 然后为了，那个，
0: 他们的个性不一样。
1: 对对对，据说那个做事方法很不一样。
0: okay， 我可以，这我可以理解，这我非常可以理解。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团结哦，有一种这种被鼓舞的力量。
0: 对，我记得当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有点盛况空前，因为其实从这个。从明天会更好之后，就一直没有在这么大规模的演唱，就是这个所谓大合唱的，就没有再有这么大的规模 的曲子，一直到这一次，
1: 对，
0: 2003年的时候，其实当中也间隔了这个十多，哎，不止哦，
1: 对，85年嘛，85年到2003年，这样
0: 9505，就是十几年，快20年，18年的时间，那86位的艺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过这件事情，就是要做这个大合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没错，因
0: 为。你大家
1: 经济的事
0: 情，大家经济约都不一样，而且你这个歌曲如果它有盈利，或者说它这个东西要怎么分？对，虽然大家是公益诉求，但你有没有成本的问题？
1: 是，
0: 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
1: 租那个录音间
0: 的问题？对啊，这很多东西，它还是有它必要的问题啊。
1: 当然，
0: 所以不是只有做音乐这件事情而已，它其实当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所以你站出来号召这个事情的人，如果号召力不够，
1: 对，
0: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但是在这个两个音乐才子，再加上一位资深的制作人，他们三位的共同的合作底下呢，这个手牵手就成了，而且他还发行了很多的单曲。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一片就是他一个小小的一片这样子。然后
1: 你说小 CD 的那个大小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一标准 CD。然后但是因为它好像我印象中它是一片，它是 CD and VCD，就是一片里面有手牵手这首歌曲，
1: 然后还
0: 有它的伴唱，然后还有加上它的 MV 这样子，所以三个曲目在里面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很有趣了。
1: 你有过是不是？你有过这一片 CD？ 是不是
0: 我有朋友有拿过，我有拿来看一下。嗯、我那个时候想要去拿的时候已经没了，大家都抢超快的啊，
1: 手脚太慢。
0: 对啊，然后在各，我记得是在便利商店可以拿，这样子。反正 anyway，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还是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1: 哎、欸，我觉得我们分享了到现在应该几首啊？七首了。从上一集到现在分享了七首，真是南瓜各种天灾人祸耶！对，这是那但是 SARS 这个疾病的倒是第一次见到，而且好像后来我们应该也不会再分享有关于疾病的这个
0: 对
1: 这个合唱歌曲。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歌。就是 SARS 这个疾病带给世界各国的确是非常多的影响、很大的影响。
0: 好，今天呢，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要
1: 已经最后面了，
0: 对，已经最后面了、啊，已经最后面了，所以我们要先介绍完，然后待会放。
1: 好好好
0: ，OK， 我们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是在又在隔了几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是在对岸
1: 的地震，
0: 对，在四川的一个大地震，就是汶川大地震。
1: 是
0: 我记得就是我们俗称川震了，那个时候川震也很惨烈，
1: 好严重哦，
0: 非常的惨。
1: 对，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网络啊还有媒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那一年其实刚好是中国大陆他们要办京奥，北京奥运，所以在京奥之前没几个礼拜他们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打击很大、欸、
0: 对，
1: 我光忙这个活动就已经忙不过来
0: 了，
1: 然后可是你这里死了这么多人，我不能不来看你。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就去当地慰问那些民众、其实他们讲的话是很感人，但是对台湾有一些人来说你就会觉得他很造作、但是他当时那个背景之下，我觉得那个是出自于人性的一个、他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被经过设计而讲出来的话、他就是我有看到有政府官员去跟当地的灾民那个小朋友说、你不要哭，你不要怕，你如果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没关系，国家养你、我觉得其实是听了很感动，我觉得而且看了很多当地的画面。
0: 其实我们华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华人的社会还是很就是你隐隐还是很崇尚那种父母官的概念，
1: 是
0: 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政府他不是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帮手，他是一个应该要照顾你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华人在这么长的一段历程，即便到像我们民主开放如台湾、我们很多人时候还是会期许政府要在那些关键的时候扮演很特别的角色、你平常可以一直骂他，但你关键性的时候你还是要仰赖他，因为我觉得这是华人的民性。你会觉得他们这些执政者他不只是要给你让你生活更方便，甚至他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他要能够照顾你，所以才有父母官的概念。
1: 是，当然当然。
0: 那汶川大地震其实当时候在2008年的9月18号的时候就是产生这个地震。那他当时候其实造成了将近70000人死亡。然后受伤的人有370000人受伤。失踪的人还有18000人。所以其实失踪你就到现在都找不到，基本上你应该可以把它归类在死亡、也就是说你的死亡就已经8万多快9万人、所以是很大很大的灾害。
1: 是，
0: 那也是在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最

0: 严重的一次的伤亡。所以其实当时候的这个灾情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地震的规模达到 8.3。
1: 哇，
0: 而且你看在四川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所以你可见的那个破坏力是很大的。那在这个灾害之后就在其实应该这个应该算是华语歌坛就有推出了一首歌曲来特别你说纪念也好，或者是说来鼓励也好，
1: 鼓励大家的，
0: 对，鼓励大家也好，就其实不止一首歌曲，那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几首。那其中有一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歌曲，它叫做四川依然美丽。
1: 它是这个隔两年的两周年，
0: 两周年的纪念，
1: 两
0: 周年的纪念歌曲。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之后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下一节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分享一首跟川震有关系的一个歌曲。好，哎，好快哦，
1: 好快，哎，我们两个人真是很快，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呢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呢大家会喜欢，也我觉得也鼓励大家，如果你自己闲暇时候，你可以听听这些歌曲，其实这些歌曲背后都有很美丽的一些故事。
1: 是，
0: 好，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四川依然美丽》，我是念伟，
1: 我是猴子，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1: 拜
0: 拜。
1: Bye
0: bye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威，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呢，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认识。了解这个闽南语台语，那当然这个语言就是要从生活中来学习来认识才记得久，应该是啦。那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有聊到民以食为天嘛，家崩轰地大，家吃这个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要活就要吃啊。好，那我们上次也有聊到吃这个东西，因为真的就是跟生活绑在一起，它那个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那我们上次也只是略略的提到说，吃东西的地点或是吃东西的方式，它呈现的方式不一样，比较精致的可能就叫料理，料理。那如果相对平民庶民的呢，就是这个小吃，
1: 还是咱在讲的点心，
0: 点心点心，或者是要去哪里吃，可能有餐厅啊，饭店啦，还是这个小路边摊，
1: 对，路边摊，
0: 路边摊。

0: 点心打，
1: 点心打。嗯，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以前是那个五日节。

0: 掌，
1: 肉掌，
0: 对，
1: 掌。
0: 咱顶礼拜所讲的是这个料理哈，较俗。在那个吃饱哈，咱一日爱吃个三顿哈，所以三顿啊，你要吃饱啊，可能就是爱吃一寡料理，哈，还是在那是基础，就是啊啊，妈妈煮的扁菜饭，
1: 嗯，家常菜，
0: 对，好啊，甚至有的妈妈啦较会煮的哦，拢有家己的手捞菜，
1: 功夫菜，手捞菜，
0: 对。好，不过咱即嘛吼，啊，不过咱也是咧想要食卡的，
1: 嗯，
0: 哦，就是点心，
1: 嗯，点心，
0: 哦、对，台湾的点心哦，真出名，
1: 而且很多，
0: 对，
1: 光吃点心就可以吃饱了，
0: 有影，有影是安尼，哦，对，所以咱今仔日先来介绍这个肉粽，
1: 肉粽。
0: 对，嗯，啊，讲到这个肉粽吼，我想咱啊，对细汉在学校读册的时阵，都拢有听的，有听过肉粽的由来。
1: 哦，对，粽子的由来，到底为什么会有粽子这食物呢？
0: 对，
1: 嗯，
0: 还是当时要吃呢？
1: 嗯，
0: 对，所以咱就是啊，我讲到五日节，
1: 嗯，
0: 就是咱在讲的端午节啦。
1: 哦，端午节五日节。
0: 对，好、嗯，系、哦、咱较少讲端午节，哈、哦，还是华语，
1: 直接翻的，
0: 对，
1: 五日节，
0: 五日节，
1: 嗯，好、
0: 哦，所以有这个俗语话的，无食五月日粽，破休啊唔通放，
1: 对，有这以前我们也有讲过，然、哦、后你没有到五月五号吃粽子呢，嗯、这个。破袖啊，其实就是外套啦，
0: 哈，
1: 不能放，不能丢的意思。
0: 对，
1: 意思是说，在过端午之前，哎，那个天气都有可能有变化。
0: 对，
1: 那过了端午，哎，就真的热了。
0: 有呀，有呀，所以这个五日节以前哈，拢个进入春天的气候，所以真够变来变去。
1: 对，
0: 对，啊，那是五日节了后啊，就真正。到热天啊，
1: 是，
0: 所以咱有读册的时阵，咱就拢足熟悉啊，这个啊故事是屈原的故事
1: 哦，屈原，屈原，
0: 对，好，所以这个屈原是伫中国的历史上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人，
1: 嗯，战国时代楚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芈月传》，应该就知道了，OK。
0: 嗯，好啊，所以伊是一个爱国诗人，
1: 对，他是爱国诗人，哦，常常提一些谏言给皇帝呀，
0: 对，嗯，哦，可是迄个因迄个楚国的国君，就是无接受，
1: 对，
0: 哦，所以伊人真失志，所以伫五月初五，啊，古历的五月初五，伊就去跳汨罗江，
1: 好。好，因为这个国王、皇帝，哦，这个国君呐、啊，哈、哦，国君主，楚国的君主，哎，对于他所说的话呢，都不太采纳，哦、就让他很失志，哦、让屈原很丧志、哦，所以呢，他就在农历的五月五号去投江，投了汨罗江，哦、那时候呢，就是哎，居民们。知道他是爱国的哈，就是想说，哎，不要让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吃掉他的尸体，所以就想说，哎，赶快丢一些食物下去喂鱼啊，
0: 对啊，
1: 哦、就渐渐的就有这个传统出来，哎，这个文化出来说，哦，五月农历五月五号呢就要哎丢东西给海里河里江里的。动物吃，然后就要赛龙船，
0: 对啊、
1: 然后演变到后来就是有粽子了。
0: 是早期因是用竹工啊，哈、嗯，堆米啊，大家担落去哈、嗯嗯哦。对，不过、
1: 啊、给鱼吃了，为什么还要装在竹筒里？
0: 对，这嘛是奇怪，可能那是你那米哈，安尼压落去，可能水大家捞起
1: 啊。
0: 啊，你那用竹工啊堆嘞，可能就是鱼啊会当慢慢啊吃、嗯。
1: 有道理，哦、也许哦。
0: 对啊，所以当然迄个时阵都唔是煮熟，才炖落去哈，青青就甲炖落去。不过后来演变到后来啊，是咱要家己食、哦，当然就是爱贵族啦，
1: 嗯、哦，而且还很多种，就是演变出很多种的煮法、吃法。
0: 对，所以讲到肉粽哈，咱即马伫台湾哦，啊，你去买粽，
1: 嗯，
0: 普通。

0: 头家会问你讲，你要爱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好、哦，这是肉粽。
1: 嗯、哦，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呢？
0: 对，好、哦，还是啊，伫、这个以前吼，嘿，伫要买肉粽以前，你啊，伊可能会问讲啊，你要咸的呀，甜的？
1: 哦，要咸的呀，甜的。
0: 对，
1: 嗯，哦，甜的、咸的还有分哦。
0: 对，好、嗯。哦原来肉粽也是有甜的、哦、当然那不是包肉好所以
1: 粽子也有甜的
0: 对、嗯、所以
1: 不是只有肉粽、
0: 啊、对不、啊、那是肉粽是做咸的、
1: 嗯哦嗯嗯嗯、
0: 对、啊、那是、甜的就不是甜的我们有一个是叫甜粽
1: 甜粽碱粽
0: 对甜粽、嗯哦、所以我们如果说到这个粽、哦嗯一直啊，咱拢知
1: 影。北部粽、南部粽
0: 是
1: 甜的甜粽，
0: 对。
1: 好，有一种菜粽呢。
0: 啊，嗯，毛一种粿粽。
1: 哦，粿粽，
0: 嘿，粿粽这是啊，较客人啊，
1: 嗯嗯嗯嗯，
0: 对，嘿，
1: 粿就是那个
0: 粿，
1: 粿，
0: 嘿，粿，哦，
1: 菜头粿的粿，
0: 对，
1: 哦，
0: 啊，粿粽啊，所以。不管这些肉粽，它最主要的哈，里面的鸭当然是啊
1: 咸的，
0: 咸的，哈、哦，嘿，不过咧包的迄、那个哈，拢是用糯米，
1: 哦，糯米，
0: 对，拢用糯米，
1: 糯米，
0: 对，哈、嗯，啊，亲像南部粽甲北部粽有另外无同款，哈、嗯哦，是北部粽的做法是，哎、欸，米先过炒，
1: 哦，北部的，
0: 北部的炒
1: 出来。可以当这啊，哪个来包？
0: 哦，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有影这个这个想法哦。嘿，那阿芬是安尼吼，那较赶紧嘞，
1: 对哦，
0: 就炒炒来就个这
1: 啊，对哦，敢那油崩啊。
0: 嘿，对，啊，因为伊去过炒的时候，伊咪炒个全色，
1: 哦，
0: 伊可能的啊，炒个八分色，
1: 嗯嗯嗯，
0: 哦，然后再来包。哦，你米粿炒，不过内面的鸭无炒。
1: 哦，
0: 内面的是啊肉啦，哦红葱头啦，哦当然豆油是一定爱的哈。
1: 香菇啦，
0: 香菇啊，
1: 蛋黄啊，
0: 有诶，搁系咸鸭两仁。
1: 嗯，
0: 哦啊啊，有诶有包土豆，
1: 嗯嗯，
0: 有诶无包土豆。对啊，所以这拢。真好吃，
1: 所以北部粽要先炒粿，
0: 炒粿，好、嗯，炒了你包起来了后，好，你才落去用炊，
1: 用炊，哦，用蒸的，
0: 对，用炊，嗯、因为已经迄个米已经差不多特别熟啊，所以炊唔免炊盖固，
1: 嗯，
0: 哦，嘿，啊，那是南部是无粿炒，
1: 哦，
0: 无粿炒，所以伊就青米，
1: 料款款的拢先包入去，
0: 对，好、嗯。嘿，用嘿，拢包伫青米的内面。
1: 嗯，
0: 啊，青米因为你爱青米爱煮较熟，吼、哦，所以爱较久的时间，
1: 哦、
0: 所以伊就用啊用晒
1: 晒，
0: 对，
1: 晒
0: 晒，
1: 敢那撒水饺，
0: 嘿，对，所以晒
1: 撒掌，
0: 对，晒得爱真济水，
1: 嗯，
0: 好、哦，真济水，然后你加肉粽、龟肝的肉粽，好、
1: 嗯。
0: 哦拢解放伫水内底、嗯，
1: 一捆一捆的，一罐一罐，
0: 对，一罐一罐，
1: 直接放到水里去煮。
0: 对，
1: 煞有的国语是什么呢？好像水煮，
0: 对，
1: 一样啊，
0: 就是煮，嘿，就是煮，
1: 嗯，
0: 对。
1: 哦，这个台语真的是分很细哦。煮就煮嘛，各有煞甲煮，各无共。
0: 嗯，哦，所以普通咱也是讲煞，就是放足济水，
1: 嗯，
0: 啊，你把迄个物件放伫迄内底，
1: 嗯，
0: 哦，这个咱叫做煞，
1: 嗯，
0: 嘿，煮，嗯，
1: 煮还是说它单纯就是只有那个东西？因为煞水饺就只会有水饺嘛，
0: 嗯，
1: 啊，煞粽就只会有粽子，
0: 嗯，
1: 啊你。煮物件，可能煮汤啊，煮饭嘛是煮啊，
0: 煮煮饭嘛是煮，
1: 但是煮饭的水无遐济，
0: 不过煮汤的水
1: 较济
0: 较济，
1: 但是伊料嘛足济，
0: 哎，
1: 是这样分吗？听众朋友知道可以再跟我们说，但是煞这个我这个动词我小时候有听过，
0: 对、
1: 嗯，它就是很特别的，就是煮水饺跟煮。粽子的时候会用到，
0: 是、嗯、好，所以煞一般来讲是。

0: 这段时间，这段时间，
1: 的确，所以南部种是生米包生米跟那些料。我们刚刚讲到那些什么可能香菇啦肉啦、蛋黄啊，然后把它包起来、还有一种料鱿鱼丝
0: 哦，
1: 有一点海味
0: 对、当然现在越来越进步哦，是南足侪料吼，有诶吼，有诶，即马阁有南干贝吼，有迄个南鲍鱼，所以迄一粒粽都拢卖足贵诶。
1: 对、尤其如果端午节附近吼、这个预购吼，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个超商预购很方便。各家的饭店的好吃的粽子你都订得到、不管你人在南部还是北部，你只要想要订都订得吃得到。
0: 对，
1: 也没有分南部粽北部粽，
0: 有呀有呀，吼，起码吼，搁有这些迄养生的哈，
1: 养生粽，对，
0: 啊，搁有迄一嘴的哈，就是一口粽，对，
1: 然后也有那种冰品公司出的冰粽，那个就真的冰粽了，不是我们讲的碱粽，它是甜的，像冰淇淋，应该说是粽子形状的冰淇淋。
0: 对哦。啊，即马迄个米吼，原来咱拢用紫米，即马冇人用迄个紫米。
1: 对。
0: 养
1: 这真的养生的。
0: 对。
1: 这粽子真的是百百种。
0: 对，所以即马的花样愈来愈多。所以都无亲像传统的安尼。原来咱想讲肉粽是台湾出名的点心。总是你若五日坐附近吼，嘿，各大迄个餐厅，啊是大饭店，迄师傅拢做肉粽，
1: 没错，大家想尽办法要抢这个端午节的大饼啊。
0: 对，所以这都不是刚才用要变做料理，
1: 真的，而且每一家那个都很精致，它不只是小吃的样子了，不是说只是吃点心，它还可以吃饱，然后很精致，像刚刚朋友这有讲那个干贝啦，有的还有甚至什么鲍鱼啊，然后除了这种我们一般看到三角形的样子，还有这种用荷叶包起来的，就是像一个圆圆的高，像一颗橄榄球吗？反正就是一个圆柱状，像一个钟，那个汤钟一样，一个堡。
0: 对，
1: 比较像汉堡。
0: 对，所以伊迄一粒粽哈，特别
1: 好几百块了，
0: 对，过了百块安
1: 尼。然后，如果在台北呢，就是以前的南门市场哈，因为现在南门市场改建了。以前南门市场里面也有很有名的卖粽子，就是它只要端午节也是各种粽都有。
0: 五样五样，
1: 你要甜的、咸的、荤的、素的。都有
0: 龙舞、
1: 那或者是这种各家餐厅的、它是这种湖州粽啦，什么里面就只有一条肉的、或者是什么潮州粽吗？
0: 对对，
1: 都有呢、所以台湾这个小小地方齁，集合了各个不同口味的精华，然后有的人在改良，
0: 是啊，所以迄肉粽的形吼，嘿，即马无拄敢那像传统的安尼吼，拄只阿芬有介绍即马改放大，对，有诶嘛是一条长长诶，
1: 对，像这那个比较符合以前那个竹筒的样子，
0: 是啊，是啊，对，讲到这个包肉粽，嘿，粽叶啊！
1: 对，那也是重点呢。
0: 对，好、嘿，叶啊，哈，对，咱就是起码咱有麻竹叶，
1: 麻竹叶，
0: 对，麻竹叶，还是月桃叶，
1: 月桃叶，
0: 对，还这是这两个是大宗啊，哈，是较主要诶。
1: 但粽子重点当然是它里面的馅啦，糯米啊，但是没有这些竹叶。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0: 不呀不呀，对。
1: 所以粽叶也是一个学问啊。
0: 不呀，对。啊，搁刷了去，咱那迄用

0: 球啊，哦，够迄个锁啊，
1: 啊，对啊，要固定形状呢，
0: 对，哦，所以上起头哈，上早的锁啊哈，是用麻叶
1: 哦，麻就麻绳啊，
0: 麻叶，
1: 麻叶，
0: 对，迄球啊哈，改掉好一丝一丝，用迄个啊，用安尼一丝一丝来绑，
1: 嗯，
0: 哦。对，
1: 就是小时候那个还没有塑胶袋的年代，叶子包起来就用一条绳子绑起来。
0: 对，还跟他不那个咸菜叶啊，什么鬼？哦，对，
1: 对，
0: 是啊，哦，哎，我跟他啊咸菜色，嗯，跟他捌有这个印象啊。对，后来哈，哎，这种物件愈来愈少，嗯，哦，所以怕是有人用奶龙色，
1: 啊，
0: 哦，其实奶龙色不好。
1: 对啊，那个不可能放到水里煮啊，
0: 对，因为你咧煮的是这个奶龙哈，嗯，哎，
1: 那个是塑胶的东西，尼龙绳，
0: 对，
1: 嗯，
0: 所以即马哈，即马大部分人啊，看到市面上是迄个米做的米色，
1: 哦，棉绳，
0: 对，米色哈，嗯，用米色落去绑。嗯，所以让我讲啊，来绑粽
1: 啊，对，绑粽子，包粽子，
0: 对，所以呢，跟那些国
1: 语叫包粽子，台语是绑粽，
0: 对，好，所以的讲嘿，我日节要搞的是，哎，对，问讲，哎，妈妈，啊，咱今年有要绑粽无？
1: 现在妈妈要绑粽比较难吧？我相信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人会自己绑粽子、包粽子，但是大部分因为太方便了，都还是哎自己就是去直接预购了。但可能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华人，哎，还是有在自己包的。尤其是像我以前学校的老师啊，就是说他们去国外念书，
0: 嗯。
1: 在国外你想要吃什么就要自己弄，所以他也会做月饼，也会煮油饭。我说，哦，太厉害了，
0: 这厉害哈！不过爱看你伫国外伫什么所在，
1: 买不买得到那些材料哈？
0: 对对对，还是讲亲像我的囡仔去，那是去到纽约啊！哎呀，有中国人足济哦，你中国吃的拢足济啊！
1: 对，也是可以买到现成的，
0: 拢会当备着，
1: 不用自己弄。
0: 是啊，哎，所以这是
1: 光从粽子就有很多的不论是典故啦，或者是从吃法啦、包法的不同，嗯，就可以看出这个，欸，怎么演变哈的故事，嗯，很多不同的故事在当中。
0: 是是，
1: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吃过粽子呢？那你吃的是什么粽呢？嗯，南部粽、北部粽，还是什么，嗯，甜粽，就碱粽啦，嗯，或者是客家的这个果粽、龟啊掌、
0: 龟掌，
1: 嗯，龟掌。哦，相信哎，如果你还没吃过，找机会可以来台湾吃吃看。
0: 对，好，所以咱普通讲到迄个煎粽哈，迄个你甜的哦，是因为煎粽里面无包物件，
1: 嗯，
0: 所以你要食的时候，可能你得爱温糖
1: 哦，
0: 还是南蜜。
1: 嗯，
0: 哦，去吃，
1: 我有吃过是有包的碱粽
0: 哦，有一样来面包，
1: 就是红豆沙
0: 哦，包红好包红豆，
1: 对，啊，当然它也有就是单纯的碱粽，
0: 对对，
1: 都有
0: 龙五。
1: 那就像那个 Peter 在刚讲的，如果它是单纯的碱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加沾一点糖啦，或是沾这个蜂蜜来吃，所以它就是甜的了。
0: 嗯，
1: 那有人沾酱油吗？应该，
0: 哎，问导游是咸的。
1: 嗯，或许有人有 不同的喜好。
0: 嗯，对。
1: 哎，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粽子介绍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特别的粽子，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那。澳本，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的朋友，阿斯吉。
0: 阿斯吉。
1: 草本女，我们在讲说那个很多旧的地方，如果那个产业没有再继续的话，很多的空，等于说空地跟空屋就很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没有再去活化啊、然后呢，让它有一个新的那个价值创造出来的话，那就真的是好像觉得很可惜。
0: 对啊，像尤其是南投的那个中心新村啊，
1: 啊对对对，
0: 我这几年去了好几趟，我都觉得那里应该有很多回忆。
1: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骑脚踏车，
0: 对啊，
1: 从中心大学骑脚踏
0: 车过去。那里面大概十户只剩下两三户了吧。就是比例上来讲、
1: 啊、
0: 也有两三户还有人住，但很多都是已经废弃的空了，都而且那房子都坏了，
1: 对、啊、
0: 坍塌了都没有人处理，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1: 对，真的要好好去、那個、
0: 对啊，就是说政府要处理它，但是它又一直放着。
1: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0: 嗯、
1: 我们都觉得政府应该处理它，可是政府他自己没有人提出来给他的话，
0: 对，
1: 他自己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闭门造车嘛，所以通常呢，我
0: 就
1: 说就
0: 是没有政府人去关注他嘛，关注
1: 就是比如说很多事情哦，都是民间开始发起的，然后呢，民间觉得这件东西很重要，然后如果有很多人，我们像譬如说我们在推，像我们在媒体上一直宣传、一直推的话呢，然后政府就会看见。哦，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所以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他们就会开始去用政策上拟定好、这个就可以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有时候他就是好有了这个政府的立法同意以后呢，他就是公办民营要有人去做，他给你钱，比如说你需要基本的开销，你需要人事费，需要什么一些，
0: 你先要有个计划啦，
1: 对，你要有计划给他，
0: 计划要做成什么，对不对？
1: 计划让他看得出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做，而且你有能力这样做，所以呢，就要有很多有心的人。
0: 对，所以可能就是没有人看中那块地，没有人去，不然我就是觉得中心新村那块地，
1: 因为
0: 可以、啊，
1: 因为那里之前有很多他们从小在那里长大的人
0: 是。
1: 他们当然就才有回忆啊，才会想要保留啊。外面的人根本就是财团，就是想说我就把你买下来，我再来重盖，然后就把这个原来的样貌通通就给它消灭掉了，所以那个回忆就没有了，所以他们

0: 里面的中心行政里面的以前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觉得我的老人家如果还在的话，还会想要说继续留在这里。老人家一过世了呢，就没有人在乎了。
1: 对。

0: 那天就是我们那个感恩年会的时候，不是我们有请了邀请了那个跟我们合作的，他就是中华民国大概眷村这种协会嘛，然后不是那个赵怡吗？
1: 对，
0: 他有来嘛。
1: 嗯，
0: 那我其实之前我就想要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种眷村文化，这么多元就这么完整。它不只是多元，你看哦，我想起以前，你看同样一个眷村，有山东，有四川，有湖南，有什么各种的
1: 各省各地
0: 各省的人，通通都集中住在这里，所以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那后来它变成眷村文化，眷村的那种，譬如说眷村的饮食啊，
1: 对啊，眷村菜，你看
0: 对，
1: 多
0: 眷
1: 有
0: 村
1: 名
0: 菜，
1: 啊，对。
0: 对啊。那我说全世界，你说你在中国大陆，你就不可能，你如果你是四川省，就是四川
1: 就
0: 省，
1: 四川菜，对不对？
0: 对，然后你要把这个四川菜融合成为湖南菜，那就有点四不像嘛，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可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了，哦，所有的那种文化呢，都已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后是眷村文化？就是你小时候都去过王妈家吃什么，小时候去什么胡家吃什么。啊，像我们以前住的那里，虽然也是不一部分是眷村，然后呢有一部分就是税捐处的宿舍，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宿舍，所以整个就是真的各省的大杂烩。然后我就想起，哇，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那个湖南的那个胡伯伯，他就会呢在他们家，去腌湖南的辣味，
1: 哎，你知道腊肉？我刚从湖南回来，我就觉得
0: 哦，
1: 真的非常的好吃哎。
0: 真的
1: 然后呢，我去了路边啊，他们连 Seven 都有在卖腊肉哎
0: 他们有，
1: ，7-Eleven 就是
0: 哦，
1: 一般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腊肉真的是
0: 真的哦，
1: amazing，就是他们真的有一个在烟熏腊肉的地方，每
0: 对
1: 个
0: 对
1: 家
0: 对
1: 庭都有一个。
0: 对。
1: 一个小房，
0: 小
1: 那个
0: 土
1: 也不能
0: 窑，
1: 叫小房子，
0: 就
1: 也
0: 是
1: 不
0: 像那
1: 小的
0: 个，
1: 一个，有一个空间
0: 对
1: 哦。
0: 对对，
1: 他们就会把肉挂满那个空间，然后下面就烧那个不知道什么木啊，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烧了熏的那个腊肉就黑黑的。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它腊肉呢，就是要把它切得很薄，然后炒什么吃，
0: 炒蒜呐、啊，
1: 对，
0: 那
1: 炒
0: 什
1: 就
0: 么，
1: 很好吃哎。
0: 对，我
1: 要
0: 觉
1: 不
0: 得，
1: 是不能带肉回来，我真的想买一些。但
0: 我
1: 是
0: 小
1: 不
0: 时
1: 能
0: 候。
1: 带肉回
0: 我们
1: 来就
0: 小
1: 没
0: 时候
1: 买。
0: 就是吃这些啊，然后腊肠啊，
1: 我
0: 香肠、
1: 超爱
0: 腊
1: 腊
0: 肠，
1: 肠啊，什么肝肠、腊肠，
0: 哦，
1: 我
0: 那
1: 很
0: 个，
1: 爱吃那个。
0: 所以我就说，那个时候就知道哦，湖南的他们家固
1: 对，
0: 定过年会做什么，山东的就做馒头、包子啊，或者
1: 对，
0: 什
1: 山
0: 么
1: 东人
0: 蛋、
1: 做的
0: 葱
1: 馒
0: 油
1: 头特
0: 饼
1: 别
0: 干，
1: 好，对，饼类超好。
0: 对，然后哇，那个什么臭豆腐啦，还有什么江西的啦，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就想说。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这么多
1: 融合
0: 元，
1: 这么多，对，
0: 多元到让你可以尝尽各种的滋味，
1: 对啊，
0: 对不
1: 真的
0: 对？所
1: 太
0: 以
1: 棒，
0: 眷村这个文化是地球上现在独一无二，没有人可以去，你要花多长的时间的融合，对不对？
1: 对，
0: 当时住在眷村的人都花很长的时间去融合，他们通常都是怎样？我这家做了什么，我就拿去给你们
1: 那他
0: 吃。
1: 们讲话会不会南腔北调的？
0: 会，
1: 也是南腔
0: 所
1: 北
0: 以
1: 调，
0: 你有时候你根本就听不是
1: 不懂
0: 很
1: 那
0: 就
1: 个妈妈在讲什
0: 啊。
1: 么，
0: 结果小
1: 对
0: 时
1: 不
0: 候
1: 对？
0: 你从小在那里长大，你都可以把所有各种腔调
1: 都听起
0: 都可
1: 来，
0: 以听起来，而且有时候就很习惯这样。
1: 对
0: 就
1: 对
0: 像
1: 对，
0: 王伟忠他们在做
1: 对
0: 的
1: 对
0: 那
1: 对，
0: 些啊。
1: 好厉害！
0: 哦，所以现在呢，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有心的，在北投也有一个眷村，一个
1: 哎，
0: 文
1: 最
0: 化
1: 近
0: 中，
1: 是不是有人在整理它？
0: 他
1: 最
0: 已
1: 近
0: 经
1: 有
0: 整
1: 人
0: 理好
1: 已
0: 了
1: 经整
0: 吧？
1: 理好，
0: 对，
1: 因为我曾经我大学同学有个男生，他们家就是住在那里面。那我曾经不知道大几的时候去过他们家一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麻将长什么样子。对，因为我们这种客家人在乡
0: 我
1: 下
0: 也
1: 不
0: 有。
1: 知道什么叫麻将，
0: 我也对
1: 哎，
0: 啊，
1: 听过这个东西，但没看
0: 对，
1: 过。
0: 眷村唯一可以融合的都是打麻将，
1: 对，我的意
0: 不
1: 思
0: 管
1: 说，
0: 哪一省的
1: 后来
0: 人。
1: 我就去他家，第一次他就。他妈妈打的放在桌上，他们父母不在了，他就说：“你们有看过麻将吗？”我们很多，你知道吗？整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念大学，所有同学都是从 各地方来的，
0: 各地方来的，
1: 就是可能高雄的、台南的、什么屏东。
0: 对对对对对

0: 东的什么的，新竹的什么都有，嘉义的，我记得我们那一班那个宿舍，我们住那个十个人的宿舍，
1: 哦，
0: 我们是最后一年，
1: 八个人，
0: 我们是最后一年住那个，我们住完就大一的人住，我们升到大二以后，那个那间就拆掉了。
1: 嗯，
0: 我们那个学校就把那个改建成四人房
1: 哦，
0: 后来就新的，我记得那我们那班就有高雄什么屏东
1: 也是，
0: 嗯，嘉义台南新竹，然后我是苗栗的，然后反正就是各地的都有，超多的，云林的古坑有一个古坑的
1: 哦，
0: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玩，那时候就是。我们那就第一次去到那个同学家，就原来麻将是长这样子，那时候还心想麻将是圆的还方的都不知道，第一次看到就那个眷村。那现在我最近看到讲到说北投那个眷村有已经整理好了，
2: 对，
0: 我还讲说哎，我都那么久没去，那时候你看民国七十几年去到现在几十年没去，
1: 欸，所以他保留下来，
0: 下次我去走走，对，
1: 还好他保留下来，你才有迹可循，嗯，
0: 对，
1: 啊，如果他没有保留下来的话，嗯，这就已经真的是烟灰，啊，
0: 灰飞烟灭，
1: 灰飞烟灭，
0: 很难念的一句话，
1: 对啊，常常会扰乱我的舌头，
0: 对，对，
1: 所以我说那个，有一些充满各种生命力的地方，
0: 是
1: 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个轨迹，
0: 嗯，
1: 因为那好像是要靠人的力量凝聚出来的，
0: 嗯，
1: 它不是说你摆在那里就可以有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全台湾啊，从南到北，
0: 嗯，
1: 就都有各地都有这个眷村，
0: 嗯，
1: 文化的，就旧的那个宿舍，
0: 你记得那个哪里有个南投还是什么有个彩绘的眷村，你有去过吗？
1: 台中吧，还是
0: 台中 是, 不是？
1: 我看到了，我很想去看了，啊，结果
0: 我去了好几次，每次去都进去拍了一些的，是台中吗？
1: 好像我看到有一次介绍台中是在台中，
0: 嗯，就是一个老伯伯很会画，把整个墙壁画的那个，嗯，我现在都忘记我去了几次，反正我就印象很深了，就蛮有意思的。
1: 对啊，所以虽然是爱房子，你知道那房子多小，
0: 很小，真的，
1: 嗯，那个，而且以前还是多，哦，
0: 对啊，
1: 一个类似那种平木板床，哇，这个一家五六口都可以全部都挤在这个木板床上，
0: 对，以前都是那么小的房子，有点像人家那个以前韩国的那个土什么屋啊，
1: 哦，
0: 也是，你不要韩国人感觉很高大，但他们的房子也都很矮小，欸，
1: 对啊，
0: 那个空间也是很小，欸，
1: 对，
0: 就好像就是一个人躺在那里以后
1: 就可以安身立命，
0: 就旁边都不能再躺人就不太好动了，就对，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年代过来的事情很多都是你没办法想象的，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空间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你又觉得很好玩，是不
1: 是？所以现在少子化少子化其实就更需要把这个东西有传承，
0: 嗯嗯，
1: 你知道我看了所有的眷村，我后来到屏东去，它有一个叫胜利新村，
0: 嗯，
1: 欸，那个也是很有名，
0: 屏东是吧？
1: 对，屏东，
0: 哦，屏东我就没去，因为太久以前去屏东，
1: 对啊，对，
0: 很久没到那里，
1: 好像每一个区啊，嗯，每一个地方有眷村的，他都已经把它整理成为一个可以怀念，可以那个等于说叫文创产业啦，
0: 嗯，
1: 啊，他们在里面进驻啊，这样，
0: 嗯，
1: 但真正的精神还是要掌握到，
0: 对，
1: 嗯，对啊，所以哎，有时间要多，
0: 时间多，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上一集我们访问了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他在旅游的这个领域专业导游领队已经超过30年，那今天他还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集呢讲到穆斯林地区这些旅游注意事项，以及有些人有些穆斯林国家的人如果来到我们台湾，他如何带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那这一集我们要请谦让继续的来跟我们聊聊他觉得我们如何让人更了解更认识台湾。所以如果国旅要提升或者是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好更好的配套来迎接这些旅客。好，我们请谦让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以及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感谢永尧，那今天再次的跟各位谈谈有关台湾的这个国旅。我们把范围拉得更广一点，我们说英镑旅游，就是说外国观光客来台湾。那刚才永尧问我说为什么有这份使命感，其实我是国内外都可以带，那我是从带国外起家的。但是为什么会转到国内呢？因为言简意赅讲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因缘际会，曾经我在这个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北京担任一家第一个上市旅行社的欧洲线专业的领队，我带他们去欧洲。那正好有一次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补习界的这种留学的团体，叫我带要去那个纽约联合国的中心。联合国有两个，一个是瑞士日内瓦，一个是纽约。后来我浩浩荡荡到了第六天，带他们参访了这个普林斯顿、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等等。后来要去参观这个纽约联合国中心的时候，那宾拉登后呢非常的严格都要夜明正身一下。后来就在对面呢有一个联合国中心对面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我们要申请一个参观的一个检验的手环就是夜明正身的一个手环，等于说要一个等于说核准

证明就对了。后来呢，我拿了名单给他，我拿了我的护照，后来他竟然说我的护照不能用，当时非常难过。已经是第六天了，我是领队，是领导整个。

0: 又跑去外面坐在最前面的一对夫妻跟我每天呢说说笑笑的哈，然后呢交情很好，我就赶快拿了他们的护照啊，因为他们拿的是这个他们叫做猪肝护照，猪肝色的这个People Popular China， 然后我就拿了他们的护照，然后结果呢就，
1: 所以你拿的是 ROC 的护照，他拿的是 PRC 的护照，
0: 对，结果呢就帮他们申请了那个所谓的戴在手上的 scan 的手环，他们就入境参观，参观他们就大肆参观，大肆购物，买一些有联合国纪念徽章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马克杯啊，纪念本啊，还有像什么帽子啊，衣服等等。我当时忽然非常的没落，我非常难过，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那个感觉呢就留在我心里很久。之后呢我陆续写了论文，然后开了所谓的国民外交的咖啡厅，然后做所谓的booking.com， 也让外国人来台湾读书，然后一连串的，那最终目的就是想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因缘机会。那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2025年根据我们国内的这个统计哈，我们的旅游逆差呢是7009亿台币，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开我们台湾出国去玩的人次呢是1894万人次，然后反之来台湾玩的外国人呢是854万人次，连出国的零头都不到哈，这个出国的话是1890万人次哦，来台湾玩的只有854万人次哦，这里面还包含了所谓的探亲啊，商展啊，会议啊，八八八等等。那这之间的逆差呢，是这个1036万人。好，就是说从人观光人次的逆差呢是1036万人，从贸易的逆差呢是7009亿，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观光客到国外玩呢是花了1兆5021亿，而外国光客来台湾玩呢我们只赚了3512亿，这个相差甚远哈。我们就拿我们的邻国日本来讲，令日本呢2025年到日本去旅游的这个外国观光客呢是4268万3600人，好，差不多比我们多了快要五倍之多哈。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努力，因为除了我们是一个所谓的第23个贸易大国以外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旅游大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所谓的外销贸易以外，这个旅游更是更好的一种产业，它是无污染无烟囱的，况且它是所谓的服务业的火车头，它可以带动所有的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食，还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消费购物等等。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观光客到台湾的这种英镑旅游，让台湾更加的国际化。我们也不需要让小朋友呢什么双语教学啊，如果到处都是老外的话，你每天走出门呢到个超市去买个东西，或是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或是你今天当个店员，你服务个客人，或是 走在路上有老外问你，

0: 这都是我们在训练我们语言的一个机会，
1: 机会，
0: 对。所以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去邀请这些国外的外语的人才来教我们，不如大量的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人跟我们交流。因为在学语言方面有一句谚语说，练习就是最好的这个学习哈，练习就是最好的学习。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旅游呢，必须要再加把劲，还要再努力。
1: OK，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哈，你从在中国大陆带团到美东旅游，触发了你这样子更多的有使命感，要让这个绿色的这一本护照哈，让更多人认识啊，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你非常有使命感，所以可不可以再多的分享一下哈？就说你因此你做了哪些努力哈？比如说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里面要教导某些接待从国外来的人哈的如何更会说英语还是什么？
0: 好，谢谢永瑶哈。其实也不能说努力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块土地呢，生长受教育，那最后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得于一此，然后这个付出于此，这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基本的哈。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所谓的在联合国的事情呢，这是一个诱因，那让我触发我说想帮台湾多做一些事情。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然后我是不是再去学更多的东西来做一些东西呢？那首先呢，我就把我自己目前能做的，那我本身是一个专业的领队，跟欧洲领队跟英文导游，那有一点基本的这个英文的绘画能力，可以做一些旅游的导览。所以呢，在这约莫十年的光阴中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遇到去联合国那件事情呢，触发我呢，有的这一个所谓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之前呢，在工作也赚了一些钱，有一些小小的积蓄。那我当时用我自己的套房呢，我就这个从事了所谓的那个booking.com。那当时呢，有一些外国光客来到台湾，那因为我的热情的款待，还有介绍台湾，然后有两位这个外国年轻人呢，一个是来自于荷兰，西欧荷比卢的荷兰，另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两位年轻人呢都在台湾读书。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发觉我真的可以帮台湾做事情。后来呢，我又再去读书，那在修硕士的同时呢，我写了论文，写台北市的发源地大稻埕。那我因为写这个论文呢，我更加全心全力的去投入研究台湾的文史。那因此呢，也许是太过投入了，也是因为我的使命感跟责任感，我做完这个论文以后呢，我就再次的投资，我就开了一家小咖啡厅。那这家小咖啡厅的目的呢，不是
1: 在大稻埕吗？
0: 附近啊，不是为了盈利，最主要的，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在国际上因为没有办法参加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刑警组织、世界许多多的有关我们人民的自身权益保障的一些团体组织，所以我希望

0: 透过所谓的人民外交，然后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台湾，因为认识而了解，因为了解而这个接受，因为接受呢，甚至于而喜欢，然后喜欢，然后最后到达帮助台湾。那所以我又开了一家所谓的小咖啡厅。那这个小咖啡厅呢，就是在这个临夏夜市附近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有大量的光客啊，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论文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的，叫做田野调查，所以我也做了田野调查，所以那边大概有45%的光客。然后再过来呢，我也在台北市政府运输管理局的大众运输管理科担任所谓的英文旅游绘画的讲师。那一般上课时间是3个小时，但是我都是无偿的正向上到将近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
1: 哇，那10个小时会不会大家一听想要睡着了？我知道3个小时，对
0: 啊，上到4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我的使命感，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说，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然后认识台湾，了解台湾，喜欢台湾，能够协助台湾，让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
1: OK， 所以这些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目前这个课还是继续开着吗？
0: 这个课是台北市政府大众运输管理局的预算，我想有预算应该是快，每年大概是在大概春夏之际，大概是5月到7月份，或是7月份到9月份之间，他会开。
1: Okay。
0: 对，
1: 這個，那来能够来报名参加的是你一定要的职业驾照，还是说你一定要是排班的计程车司机，还是说你是开 Uber 的也行，还是怎么谁？还是有兴趣的都可以来。
0: 没错，有要答对了，因为这是有预算的，所以这还是要有资格条件的。首先呢，你一定要有职业的驾照，不管你是这个所谓的计程车司机、大众运输的大巴，或是说 Uber 司机，或是说你有导游证，然后你也是一个小车导，都可以的。对，都可以。
1: 是哇。真是有苦心哦。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预备这样的课程啊，信手拈来吗？还是真的有一个导游，就是运输车导的一个常用对话，还是什么？还是你会把某一些观光点呢，你把它变成日语，不，变成英语来教导？
0: 好，我们主持人有谣，真的都已经讲了。没错，就是按照他的讲法。第一点，首先从我个人的本职学能专业，因为本身也是在从事导游工作，然后知道这些外国人想知道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呢，针对这些交通运输的这个司机大哥朋友们呢，他们的需求，要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然后再过来呢，当然最重要就是说这个英文绘画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沟通，那怎么样让对方听得懂，好，听得懂。那毕竟这些司机大哥他们的本业不是导游，也不是英文的翻译者，也不是这个外语的导游，所以说呢重点是如何让他们能够实际真枪实弹的去操作，能够表达到位，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基本的上也会有简单的这些文法哈，因为基本上能够表达就好了，但是这个文法如果到位的话，可能原来是可能要用3分钟，可能因为你的文法到位，可能1分钟就可以表达出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1: 那现在因为 AI 世代来临，所以或者是有些APP 是不是会帮助在你在教学，或者是说这一群想要透过翻译软体 然后很快

0: 的熟悉翻译，你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更熟悉吗？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没有教到。
1: 对，因为现在年轻的一代的这些大众运输的司机，因为随着这个 AI 现在最新的 AI 的 agent， 它有多方的功能，那还不管是所谓的语言，甚至于专业的这个导览的资讯的提供，还有像这个资讯的搜寻等等，都非常的方便。那我的部分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所谓的经验的传承，还有这个让他们增加国际观。
0: OK，
1: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所谓的穆斯林，这个在台湾来讲就很陌生，因为我们全台湾整个台湾3600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三个清真寺，台北一个，桃园一个，台中一个，所以很多人对穆斯林是很陌生的，诸如此类啊，比如说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礼仪，还有对英国人、对美国人、对甚至于东南亚的人，要用什么样的应对啊？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内涵，所以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然后甚至于我告诉他们怎么样才可以拿到比较多的消费。
0: 哦，哇耶，这个对他们有学习动机。
1: 对对对对，
0: 很好。好，我们音乐之后再要跟千浪来聊聊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的重情谈天下节目。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非常有热情，要让台湾给更多的全世界的人知道，所以他非常想要提升国旅的品质，那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想法如何让国旅这个所谓的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能够更舒适舒畅的完成在台湾对台湾的认识，所以他也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想法，除了刚才他去念那个硕士，然后做一个文化调查，开了B&B 让外国人来台湾住宿，也借这个机会认识或者介绍台湾，还有他开一个咖啡厅，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做调查，他这个咖啡厅来的是哪一国的人比较多，好，那接下来我想请谦让来跟大家分享，你曾经带外国人来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怎么接到这些团的啊？你不可能他们不认识你，或者是说他们一从桃园机场落地的时候你就在那边等他啊？怎么样从这样的所以英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带到这些外国人的？
1: 好，谢谢永尧，这个话题非常好玩，刚才永尧有讲到两个字叫热忱 hospitality。首先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我总是觉得我有拿不完的热忱，总是感觉到还有一些热忱在，所以我要把我的热忱，我想说放在

0: 什么地方是最好呢？所以当我认定了我的职业还有我的志业领队导游工作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当我看到外国人的这时候，只要他有需要帮助，甚至于他想多了解台湾的时候，我一定会很乐意的张开我的双臂，伸出我的双手去这个协助他，甚至于让他了解台湾，介绍台湾。所以因为这个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前置作业哈，在很久以前我就经常会义务的这个帮一些外国人啊，有的人会觉得哎你时间多啦，你无聊啊，你吃饱没事干，但是我觉得可能与其说是使命感，不如说也是一种天性吧。我本身就是蛮热忱的人哈，那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也不断的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练习。那之后呢，我决定要开始带所谓的国内旅游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同侪团体哈，比如说我们带游轮啊，我们带这个会展啊，我们带商展啊，带有些会议啊，甚至有些探亲等等，他们回来呢，有的会透过旅行社。那更重要的，我们同侪之间呢，我们的英文导游之间呢，我们都会互通有无。
1: 是啊，
0: 对啊，讲互通有无。比如说，现在这个A 旅行社需要 ，B 旅行社需要 ，C 旅行社需要，他有的时候都是。像记得三个月前我带了一个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界品管大会，当时南向政策奏效啊，那个光印度人来了，我估计大概就有差不多没有一千，也有七八百大概八九百人啊，所以那时候光印度团就有六团吧，那时候我一带的。
1: 带印度团就带了六团啊。
0: 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一梯，我就是我接触的就有六团。
1: 通常一个团大概要多大多小哈，那个带起来的那个顺畅的程度会好一点，或者跟交通啊会配合在一块，还是不管大小你都可以 cover， 但因为人数太多可能不好移动，或者人数太少可能经济规模也不是那么好。
0: 一般来讲的话，因为老外比较重视所谓的 eye touch， 就是视力的这个基本上的礼貌。那如果人少的话，像这种，比如说像12人、15人这种团体呢，你就可以面面俱到，每一个人眼睛都可以交汇，可以交流，也可以达到所谓的交心的目的。那如果人多的话，这个42个座位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像是我是带那个印度团哈，满满的人，但那也有那么多带法，就是说
1: 不同的人数，
0: 对对对对，就是就第一点声音大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大家都重复三次啊，让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啊，然后重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再三的强调，让他们抓到重点，因为人多嘛，哈，对，还是这样。那当然，相较之下，理想的人数的话，大概是差不多15人上下是最理想的啊。那我们台湾现在所谓的出境旅游，慢慢，人数大概也都在抓在这个人数之内，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精致，它的品质啊会比较好一点。对，
1: 是的。好，那这个这样子带团的过程哈，你要自己去设计行程吗？找餐厅吗？还是说别人已经设计好了，你只要把它执行完毕就行了？
0: 这个大部分都有旅行社的企划人员哈，行程规划人员，我们的工作是这个带团啊，带团。但是首先，一个行程拿下来以后呢，你要对整个行程呢，言简意赅的讲，您就是一个导演，这场戏呢，要怎么演，然后呢， 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灯光、每一个服装、每一个道具，

0: 每一个对白，每一个这个剧情，你都要好好的去认真的去这个所谓的搭配跟甚至协调。
1: 所以你自己要先踩线一次吗？还是他们太熟了，不用踩线。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很熟了，所以但是我们会模拟哈，就实物模拟一下，模拟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人家讲就是要用心，要细心，还要专心，更要带团的过程中还要耐心，这样子，所以才会产生人家很温馨的感觉，还这样子。所以
1: OK， 那这几次的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哇，你接收到非常大的一个好的回馈，是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带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是某些景点呢，还某些食物，还是某些你的服务，让大家对你赞誉有加，下次要来的时候还要再找你这样。
0: 谢谢永瑶啊，这个其实每一个团体我觉得都是他认识台湾的一扇门跟一个窗，所以打开窗跟欢迎的就是我们。记得大概前两次哈，大概两个月前吧，哎呦，时间过得好快，不止两个月了，哇，所以不饶人哈，大概差不多四个月前哈，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带了一团是从这个国外来的，那他们呢是虔诚的这个天主教徒，对，所以呢
1: 国外是哪一个国啊？
0: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
1: ，OK，
0: 对，但是他们是印度裔的，他们是天主教徒，那所以呢旅行社呢就在行程中呢，有一天有安排望弥撒。那正好我也是基督徒、
1: okay.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这种一样的信仰，还有一样的这种观念，所以我带起来也非常舒服。那我就陪客人从头到尾，那就帮他们找了一个在中山北路的菲律宾人去的这个教会，
1: 对，
0: 叫做圣，反正对，就是一个菲律宾的教会。那
1: 在全程英文吗？
0: 全程英文，全程英文，对，
1: 所以他们应该很适应。
0: 对，很适应，很适应，因为菲律宾嘛，全部都英文，很棒。不管是圣歌啊，不管是这个弥撒布道，全部都是英文。然后还有上一团呢，是美国来的哈，美国来是一位一个小姐，她在台湾读大学毕业，到美国。勤工俭学，然后非常的努力向上，然后也事业有成，也结婚，然后后来据旅行社说他也是在冒险吧，还是访托会，然后他有几个外国的朋友，美国的朋友来，那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了。那其实在此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哈，可能很多人住在台湾，从小生长在台湾，却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哈。我们这块土地除了这个文化多元化哈，比如说，1540年这个葡萄牙人帮我们取了名字福尔摩沙，1620年荷兰人台湾，1620年西班牙人来台湾，1661年郑成功明正来台湾，然后到1680年清朝来台湾，1949这个国民党来台湾，那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国民党来台湾这段时间，这个当时大家想想看，在南京的中央政府统领了当时这个当时在管理整个中国大陆1142万平方公里，现在呢叫做960平方公里的大公鸡，那当时这个南京政府呢整个来到台湾，当时呢就像他开的一架这个政府呢，就像一个驾驶员开了一个777空中巨

0: 吧。后来呢，1949年来到台湾，开了一个小直升机，啊，所以说你说开的怎么不好呢？是不是人才济济呢？当时呢，我随便屈指一数，我就可以讲国民党带来了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来到台湾当。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然后国学大师钱穆，然后呢，这个科技大师吴大猷，吴大猷还说一定要让他两个学生去这个美国留学，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还得到诺贝尔奖，还有像这个绘画大师、国画大师张大千，这个书法大师于右任，还有这个唯一懂甲骨文的两个董作宾，这个还有像董作宾跟杨继吧，哈，等等，来了许多人才。你想，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才，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元、很缤纷，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哈，还有这个所谓的美食，就是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孔哈，美食也是一样，等等。其实台湾是很多值得介绍的，对，其实很多值得介绍的。
1: 所以真的是你文史都要很厉害，而且能够把它转成英文，哈，这个才厉害。
0: 那刚才有提到上次这一对来这个就是这个去美国留学，然后他邀请他的美国朋友来台湾的这一位这个旅客，好，那在我的介绍之下，他恍然大悟，他惊艳万分，他不知道他生长的台湾有如此庞大强大的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内涵，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台湾啊。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把台湾介绍出去。当然这里可能需要一些语言，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心，这些媒介呢都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这个达到我们的这个介绍的方式。有的时候微笑也是最好的一种媒介啊，有时候美食也是最好的媒介啊，有时候我们的热忱也是最好的媒介工具啊。
1: 嗯，是，所以很特别哈，在这些国家来台湾的时候，你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因为你说你是个导演哈，怎么样让他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很快的入戏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需要有很多的专业，不然的话，他们来这边这里也不适应，那里也不适应啊，然后有些时候会准时，有时候又拖戏哈，或者有些时候他们要请你加快脚步，这个啊，你怎么样让他配合在你导演的这整个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行程里面都很愉快的度过，你会有什么样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经验跟大家分享？
0: 好，这个我们就来讲。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用心、细心、专心还有耐心，然后让他们产生非常温馨的感觉。
1: 举实例哦，
0: 我举一个实例哈，比如说我上一团是美国团，走的时候呢，他们留下了一个画册 APP 的一个简讯给我啊，这个简讯呢，我看了非常的感动，那当然是赞誉有加了，那我是希望我可以维持下去。比如说这一团呢，我们说用心呢，这一团来的时候呢，首先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比如说上次那一团人呢，他们是横跨了台美，所以他有台湾的文化，有这个美国的文化，那你要了解这些这个所谓的

0: 两边的文化。
1: 嗯
0: 嗯嗯，我记得当我刚看到他们的时候，但是刚过完年吧，好像是大年初十五，我说啊是最后一天，我就准备了每人一个小橘子。啊，那我说橘呢，在中国呢代表吉利，因为呢老外呢他们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尤其对中国的文字，我知道这一点。到了故宫呢，都要跟他们讲这些所谓的中国的是造字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说这个橘呢，你看圆形的，就是上面吉利的这个下面的一个口字，然后上面那个树枝呢。就是所谓的吉利上面那个四，因为我准备的那个橘子呢，每一个都有枝叶，
1: 枝叶，
0: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吉利。
1: 是 是, 是，
0: 他们就会对这个文化呢充满一种好奇。而后呢，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橘子，但是却代表我深深的心意，也代表我们台湾人的文化。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很甜，很好吃哦。我说你们马上就要吃，因为美国人呢，当你送礼给他的时候呢，他们的文化就是要马上打开。一样的，橘子给你，我们是一个水果王国，不但是让你了解台湾的精致的发达的农业以外，更重要让你了解我们的文化。过年要你给你大吉大利，好。然后呢，之后呢，我马上呢。在行程的坐车子的中间呢，我马上又给他们吃了阿里山的瓦萨比。
1: 哇塞！
0: 我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
1: 真正的瓦萨比。
0: 我说，日本最高级的这个沙西米，这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用的瓦萨比都是我们阿里山的。阿里山的，那所以我还记得客人。后来他们到九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要买瓦萨比，瓦萨比。那这可以说是一种台湾的这种产品的推销。我是无心插柳，但是柳成荫就变成一种自入行销了。那其实呢，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台湾的除了物产丰富以外，连日本都着迷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更重要的，我在对另外下一次的。这个再来台旅游做一些伏笔，我在这里我就跟他们介绍台湾的山，因为台湾有165座，有的说167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因为台湾的这个自然的美就来自于台湾的所谓的物种的丰富就来自于这个高山，
1: 是
0: 因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温度产生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生物不同的水果，甚至于可以在这个2个小时1个半小时内可以看到雪景，然后可以到海边啊，可以做水上活动，所以这在全世界是很难找到的。比如说你去巴西，你要在海边没错，蔚蓝的海岸，但是你要去山边，你可能要开个这个一天的车子7、8个小时、10几个小时，你才或是一天才能。台湾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事实上，他们的行程就是如此哈，我们旅行社安排的。然后，这是用心的部分，然后再过来细心呢。在带团的过程中呢，我会准备地图，因为这个我。觉得客人
1: 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是会准备地图
0: 还是准备地图
1: ？OK，
0: 对，因为客人在旅游的时候呢，他基本是属于一种
1: 他的网络是断讯的，是吧？
0: 对，网断讯的。对，然后还有一种，他们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旅客旅游一定很兴奋嘛，都是有种像有种所谓的半清醒半理性状态，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会想很快乐，就不会忘那这。就我们要帮他准备那地图呢，我们很感谢这个观光署呢，也准备了非常这个巨细靡的地图，每个地方都有，还有北台湾的、南台湾的、中台湾的。我不但准备地图，把每天要去的位置给他们介绍，也是每个人送他们的地图，说这是政府精心设计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留的，下次还可以再来台湾。这是对下一次的伏笔。这是在所谓的细心方面。那除了台湾整体的介绍，所谓的基本的，所谓的历史、地理、人口、族群，还有所谓的物种、文化，

0: 等等介绍以外呢，然后缩小了他们到北台湾，我也会拿北台湾的地图啊，这是所谓的细心的部分。在专心的部分呢，每天除了带团以外呢，他们到了每个地方，我都会帮他们准备好地图。比如说到九份，大家听众如果去九份的话，
1: 很塞很挤，
0: 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同业还有这个观光署或是新北这个旅游管理局单相关单位可以稍微分流一下。现在九份，好像从导游的专业来讲，好像已经有点丧失了旅游的这种氛围了哈。他人太多了，比菜市场还要菜市场，非常挤，所以都很害怕客人走散。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个地图哈，然后也
1: 好像拿一个旗子，因为你人高还要拿旗子这样子。
0: 对，准备地图，因为很容易走散，真的很容易走散。那你说老外他们，你叫他们跟着我走，会不会有点奇怪？所以他们都自主性比较强的，我就告诉他们重点，把他们画下 mark 一下，这个用这个橘色的，万一走散的话，我们就是到这个地方哈，然后厕所在哪里，然后就给他们这个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哈，这也是所谓的这个专心，你要很专心的把这个东西。那我记得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又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种小小的心意，我用了我这个讲了一个故事哈，我酿的酒，然后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我就酿的酒，虽然母亲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这个酒呢还一样在。他的这个酒呢是有情感的，是我们台湾人，是我在我母亲时候酿的时候呢，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送了他们一罐我酿的小罐的酒，我也送了他们每个人呢三张所谓的书签。书签呢，这书签呢就是象征
1: 写字，
0: 象征的台湾的所谓的文化。这书签应该是四张，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书签的意思呢大概就讲说如何做一个好人，然后如果说好话，如果做好事，然后如果读好书等等。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因为我觉得如何在你的导览过程中凸显出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就是我们有热情的人民，有善良的百姓，有信仰的社会。那透过我这四张书签呢留给他们也是一个伏笔，他们最后给我留的这个简讯说 make sure 他们一定会再来哈。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导游我们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一定要让客人能够回头，不但是这一次来，下次还能够再来，
1: 而且带朋友来。
0: 对对，况且你像一个人呢，这个亲朋好友少说150到200个人，我们就可以源源不绝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请谦让喝个水，再来聊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张谦让先生来到我们中间继续来带领我们探讨一个题目，如果是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如何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而且对台湾特别有印象，然后把台湾的特色介绍出去，让他们成为一个另外一个观光大使，回去他们的故乡之后呢会再邀请他的亲友来到台湾，所以让台湾更多的被看见，让谦让他的想法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请。
1: 好，那个首先呢，在旅游的资源方面呢，就是不外乎自然的景观，

0: 还有所谓的人文的因素，包含了所谓的这个古迹啊，好，还有名胜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像夜市啊，还有博物馆等等等，好，那台湾的自然景观呢，这个我想大家所有来台湾的人都赞誉有加哈。那唯一比较可惜一点的是，因为台湾的人为啊，我们的建筑对美学的概念是比较差。因为以欧洲人来讲的话，在住的方面，他们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像房子，第一个是拿来住宿用的，第一个是拿来这个美学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需要全方面我们共同的努力，就是从所谓的基础教育，甚至于家庭教育开始培养美学，哈。比如说像法国人，他们对这个设计都是有就是有一定的美学概念哈。然后，其实很多人觉得台湾好像一定就要讲到夜市哈。当然。
1: 现在每个地方都有夜市，
0: 对对对，当然对华人来讲，我们是吃的文化啊，最重要是民以食为天嘛。你看听这句话就知道了，吃是天呐、啊，所以呢，当然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其实旅游是非常多元的。以这个外国观光客来讲呢，他们更喜欢大自然，他们更喜欢有文化内涵的东西哈。
1: 是，所以我的朋友有些有一两个同学，他们就特别在带团有去赏鸟的。
0: 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已经做到的，是在所谓的人为的部分，比如说博物馆，我们有世界所谓的不管是五大或十大博物馆的故宫博物馆，还有像比如说诗人的有奇美，然后还有甚至于这些文创，台北的松烟啊，然后还有华山啊，高雄的博二啊等等等，那这些都已经做到了，但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旅游不止如此哈、啊，所以的，我想将来除了 AI， 除了温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创意啊。对我们说，将来所谓的通路啊、创意啊、这个人才这些都非常重要。那在人才方面，必须要规划出一些有创意的一些旅游哈、啊，比如说像运动，我们台湾现在也成为运动岛了哈。WBC 现在还如火如荼的在这个举办中哈，对，大家也知道，
1: 所以你会带外国人来到台湾那个棒球练习场去打球吗？
0: 对啊，你看，像大家也看到，台湾这次风棒球听台湾，大家对，所以根据这个调查，台湾目前有习惯性运动的人呢，大概已经高达37%、38%了哈，也就是说三个人一个就有一个习惯性的人。我想，各位听众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运动，像我本身也是有习惯性的运动，所以运动也是一个主题啊。我曾经也带过来台湾参加那个马拉松的哈，这也是有，但是不止，我们还有自行车，我们台湾自行车步道做得非常的好哈，还有像登山，还有赏鸟，还有像这个金门马祖那边，对，那边的赏鸟都非常棒，还有大自然景观，甚至于赏这个赏蝶的哈，
1: 赏蝶
0: 对，赏蝴蝶的非常多哈，台湾都还有待创意的开发哈，所以这边，但是这个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做产官学的整合。我觉得台湾很多人都在做，我们也非常的灵巧，非常的有弹性，也非常聪明哈，都在做，但是总是感觉到有的时候整个上中下游的整合哈，还可以再加把劲啊，整合下来成为一个所谓的旅游带啊，旅游带。比如说，举个例，

0: 说，我们到阳明山，阳明山就要把它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啊，或是上个月，是不是可以先赏杜鹃啊，先从赏樱、赏杜鹃，然后泡温泉，然后美食，然后甚至于包含这个一些古迹，比如说像那个阳明书屋啊，林语堂纪念馆，这个哈、啊、都要把它整合起来，甚至于可以用一个像。以西方来讲，它有很多这种旅游带的这个公车或是这种电车、哦、你就一天或半天你就可以整个旅游带整个走，很有系统的、我觉得这个都需要整合，都需要整合、
1: 就是台北跟新北的整合之外，你有没有带超过台北新北，比如说基隆或桃园，有吗？你有这样的经验、
0: 哦、那更棒了。讲到这些哈，当然我们不能比大山大河，比山大河这种大建筑，我们跟这种所谓的大国啊、中国啊、美国啊、还有像澳大利亚这些，可能相较之下我们就小家碧玉，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规划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就是独特的，比如说。刚才讲到永瑶讲的，比如说像基隆就有很多的炮台，比如说这个百米瓮炮台，还有大五轮，还有像那个叫石头山，
1: 对，最近还有个什么流民船，
0: 流民船
1: 隧道，
0: 这些呢，你就可以对，就可以比如说。把它用一台车子，做一个主题，这个已经有人想要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差临门一脚啊。好嘞，那我们再讲桃园呢，比如说，我现在随便驱逐一下，比如说它的老街啊，这个老街呢，虽然它。
1: 不长短短
0: 不长，对，但是他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就喜欢建筑的东西，你是不是规划一下，比如说这个从甚至于从三峡的老街到大溪的老街到湖口的老街啊，等等，你就可以把它连串起来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想到台湾就是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创意，我个人觉得像现在的这个桃园的中立这边中正新村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它可以说是一个东南亚国学了，
1: 是、
0: 在那里呢，你可以吃到泰国的这个中国的云南的那个这个缅甸的反正越南的印尼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文化你都看得到都吃得到，所以可不可以把这边规划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1: 米干节，
0: 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创意，因为但它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啊，对，所以引介成长成熟啊，这必须要产官学一起来配合，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台湾的旅游是有潜力的，是有潜力的，对，也希望很多相关人士呢可以去加入我们这个所谓的非常强大的无烟囱的产业，你想想看，很多国家，比如像欧洲的西班牙、法国，甚至瑞士
1: 观光哈，
0: 对他们可以靠观光，他们的
1: 收
0: 对很大的收入。现在
1: 是
0: 对啊，现在台湾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今
1: 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延伸延伸。
0: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漫步樱花道》，我是何子。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好朋友疯狂老爹来到节目当中来。
2: 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请到老爹，有了前几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就知道又要请老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新海诚的电影了。今天要分享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电影？
2: 是。
0: 对，是《天气之子》。
2: 没错。
0: 啊，《天气之子》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嗯、首先呢，就是要请老爹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天气之子》的故事。
2: 《天气之子》讲述的是两位年纪比较小的。
0: 比较小。
2: 对，比较小。
0: 之前都是高中生，所以这次不是高中生，比较小一点。
2: 刚升高中。
0: 刚升高中。
2: 初中生。嗯、对，就一个逃家的少年。
0: 逃家，
2: 逃家的少年来到东京找工作，但他只有16岁，没办法找不到什么毛线，对，
0: 找不到好工作，这很难呢。
2: 对对对，那
0: 不太容易哦。
2: 那当时东京的天气是一直在下雨的，
0: 嗯嗯，
2: 对，那这是一个异常的天气，我们称为异常的天气，因为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好雨下不停。
0: 嗯哼，
2: 对啊，那他孤身一人逃家来到了东京，找不到工作。
0: 嗯，
2: 那还好有在船上遇到的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0: 哦，因为他本来不是住在这个
2: 东京的，
0: 东京
2: 他
0: 是要坐船才能到东京的。
2: 在坐船的过程，他遇到一个叫做桂介的大叔。
0: 嗯哼，
2: 对，那这个梵高呢，就男主角，
0: 男主角，
2: 男主角梵高呢，他就。就进入了桂介大叔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的公司呢是媒体，算是新闻
0: 杂志，杂志社
2: 写文章的，对，写、嗯、网络文章的。那他们写文章内容是关于一些奇妙事件
0: 哦，
2: 奇妙事件
0: 版的老高，
2: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他们就是当时在找情侣。很神奇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职业，就是他像巫女。
0: 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字怎么写，是那个
2: 晴
0: 天
2: 的
0: 晴，女生的女，
2: 嗯，
0: 就是晴天巫女的意思。
2: 所谓的晴女呢，她的能力就是她可以让天空放晴。
0: 哎呦，
2: 对，
0: 很需要哎。
2: 对，因为
0: 台北好需要，
2: 一直下雨嘛。对啊，当时东京一直下雨嘛，
0: 东京也很需要。
2: 他们就去研究晴女那个东西。
0: 嗯哼。
2: 然后梵高呢，在当初还没有工作的时候，误打误撞捡到了，就是一些犯罪者。在垃圾桶丢了一把枪，
0: 谁会把枪丢在垃圾桶？
2: 对，那他就把这把枪当成护身符。我觉得他把枪当成护身符比较怪吧。
0: 通常不是会拿去给警察吗？
2: 对，他把它当成护身符，因为怕自己会遇到什么危险嘛。对，然后就碰巧的遇到了这个女孩子，这样，然后
0: 遇到了女主角，
2: 看到那个女主角，因为女主角之前请他吃过麦当劳的大，
0: 因为他就是应该也是晚上没有地方去，只能在24小时营业的，
2: 把钱花光了，
0: 只能留在这24小时的营业的店里面，
2: 逃家那个资源
0: 很饿，
2: 对啊，然后
0: 女主角
2: 当时在麦当劳打工啊，就给他吃个大麦克，让他感觉到很温暖，这样，就他就是却发现女主角突然有一天是要被那个酒店的公关给带走，
0: 可
2: 能那女主角可能要被当成酒店的小姐之类的这样。那梵高为了保护她呢，就拿出他的枪，就开了一枪，往天空开了一枪，吓走了那个公关。
0: 哦，
2: 对。那后来呢，那个女生也在他面前展示她的那个特殊
0: 的能
2: 力，对，哇，原来就是情女，她有能力让天空放晴。
0: 哦，好想要这个能力，
2: 非常强大、啊。对啊。那后来呢，男主角说：“啊，既然你没有工作。”那我就来帮助你一起赚钱，他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网页平台，
0: 哦，
2: 就叫做帮助你天气放晴那个平台，这样。
0: 这有人会相信吗？诈骗吧。
2: 对对对，那一开始收费很低啊，对，那可能没有人会相信，然后就还真的有人去试试看，结果天空还真的放晴了。
0: 哎呦，
2: 那
0: 刚好的吧。
2: 他们这个100%能够帮助天气放晴的这个广告就越来越广泛了，大家都开始来找他做这个天气放晴的动作，这样子。那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警察开始在追查那个开枪的那个小朋友到底是谁啊？是不是逃家、啊？
0: 哦，对耶。
2: 然后查着查着又查到说，哎，这个叫做杨彩的那个女主角啦，
0: 嗯嗯，
2: 她自己跟她的弟弟好像也是单独生活，因为毕竟他们父母父亲离开。

0: 哎，他然后母亲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一个小女生带着一个弟弟，是不是不太好？
1: 嗯，
0: 所以一些
1: 社工
0: 团队也要来帮助他们这样子，
1: 其实是好心啊，
0: 是好

0: 后来才知道原来让天空放晴是需要代价的。
1: 哦，就是要把你的身体作为一部分的代价。
0: 对，天气巫女这个职业自古以来都是需要牺牲才可以换来好天气。
1: 哦，
0: 对，那后来天空就夺走了阳菜。
1: 哦，
0: 所以
1: 因为他放晴太多次不行，
0: 没错，所以梵高只能够回到他们当初许愿的那个鸟居，
1: 嗯，
0: 才能够把阳菜救回来。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刚也讲了，对，你讲这谁会信啊？谁会信啊？什么天空放晴，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没有人会信啊。
1: 一切都是刚好吧？
0: 对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它就是真的，
1: 嗯，
0: 真正的事情，真的存在的，对啊。那所以在对于小朋友跟警察人员之间的这个对立的关系也是相当精彩的，
1: 嗯。
0: 没有人相信梵高说的话，我只是想要去把女孩子救回来而已，
1: 嗯，
0: 我只想去把洋菜救回来而已，
1: 嗯。
0: 但是没有人要相信他，大家都把他当成罪犯。
1: 嗯，
0: 拿
1: 槍的罪犯，因为他拿枪，
0: 对，
1: 有开了枪，
0: 但他只是想要保护他的小女朋友，他只是想要把他救回来而已，
1: 嗯，
0: 但没有人相信他，
1: 嗯，
0: 对，他最后也是只能通过把枪拿在手上才有人听他讲话，对啊。那后面呢，他知道女主角的牺牲是为了换取天气放晴，
1: 嗯，
0: 但他不管，他跟洋菜就是有感情的，
1: 嗯，
0: 他就是喜欢洋菜，
1: 嗯，
0: 所以他还是通过鸟居到了天空去把洋菜给拉回来，
1: 好浪漫哦，
0: 等于是从神的手中
1: 去把心爱的女孩子啊，好浪漫，太浪漫了，不行，太浪漫了，我要先放一首歌，因为今天的节目也要放很多歌，我们后面的要留一下。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是《助记》，是这个《天气之子》里面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听的一首歌曲《注记》。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老爹来跟我们说说梵高把他的女朋友从天神那里抢回来之后的故事。
1: 这部作品有一句话可以贯穿整个剧情的脉络，而且这句话是新海诚当初还在设计脚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的，他是从这句话来开始去想故事的，那就是梵高最后救走杨菜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天空就随便他要怎样就怎样吧，天空不放晴就不放晴，他要下雨就放下雨吧，就随便让他发疯啦抓狂没关系吧，我要的只是你而已，对，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也是贯穿了整个剧情的脉络啊，就是我们虽然不懂小朋友在理解什么，但是小朋友他们做事情不一定，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在嘛，我没办法理解，但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做法跟想法在，这是我最喜欢这部作品的地方。虽然杨菜被救回来了，但是东京就是
0: 一直下雨，
1: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对。
0: 但是他救回来之后，他没有想要祈祷让东京变回晴天嘛？
1: 有啊，但他是应该这样讲，这就是他的选择，就像他说的，天空就随便他抓狂吧，没关系，天空要怎样就怎样，我要的只是你嘛，那是他的选择，是梵高的选择啊。但是对于杨菜来讲，这件事情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造成的嘛，所以他到后来还是一直有在祈祷，希望可以让天空放晴，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唯美很感动的地方。
0: 我觉得这可以跟你的名字做一个不同的对比，你的名字是为了心爱的女人要拯救整个世界整个村落，
1: 对，
0: 但是这一部的话是我只爱我心爱的人，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了，
1: 對，
0: 然后就是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蛮强烈的一个对比，也是不同的对感情上面的呈现，有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梵高你这样很自私，因为很多其他的电影啊影视作品里面都会啊某一个主角为了全世界人类的安危而牺牲了自己，然后留下了孤独的另外一半，但是这一部不是，
1: 他就是这个点也回到那个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0: 对，
1: 又是你又是你，当初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的时候，男主角要去拯救女主角的时候说我要载着沉睡的他嘛，通过那座高塔嘛，对不对？那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讲啊，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有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被蒸发掉的。
0: 对，
1: 你要救你的女朋友，还是救整个世界？对。
0: 啊，总是会面临着很难抉择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和前一部作品的话，主角的角色上面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一部的主角的年纪又比你的名字再小一点点，所以他的这个想法会更注重自己的想法一点，会讲白一点的话可以说是比较自私一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私的地方，所以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1: 这是他新海诚这次做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在你的名字成功之后，然后有很多的回馈啊，然后也有一些黑函，一些
0: 黑函，
1: 对，一些
0: 粉丝变黑了，
1: 对，有一些黑粉给他一些这个讯息，不太好的讯息这样子，但他觉得
0: 人红总是会有酸民的，
1: 但他觉得说他没有必要去迎合观众，因为他觉得他直到做完了《天气之子》，他才发现说电影这东西不是教科书上面的公式，他要做的应该是他自己生活的体感，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觉，那天气之子他所诠释就是一些我们大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听了会有点皱眉头，哈，这样子哦，一些小秘密，
0: 小秘密，
1: 对，一些小秘密，就是例如说小朋友拿枪，哈，会不会不太好啊？小朋友拿枪不好吧？
0: 小朋友翘家，
1: 对，小朋友翘家不好吧？
0: 可是他翘家有他的人，
1: 对啊，
0: 可以从一些他没有明讲，但是可以从他的画面去感受到，
1: 感受到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
0: 对，因为老爹有在他自己 YouTube 上面影片上面有说过，我们可以看到
1: 这
0: 个梵高他脸上是有很多这个贴的创可贴，
1: 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关系，对，那所谓的秘密这个东西，就是新海诚只是想诠释的，就是他不希望说每一部作品都很公式化。他想要这次想传达的一个点是，一些 童年的小朋友心里面所想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或许他们所想的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0: 嗯、
1: 什么东西？什么让天气放晴？这不可能吧？对不对？
0: 有点幼稚。
1: 对啊，那么幼稚，我们会皱眉头。这些秘密，他把它诠释出来。
0: 嗯哼。
1: 所以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包括后面的结局，像你所说的，就是哇，牺牲了整个世界，整个东京，就为了救回一个女孩子这样子。
0: 嗯、
1: 对啊。所以新海诚在当初作品刚完成之前就已经打过预防针了，就说：“哎、欸，这部作品可能不是大家都喜欢的。
0: ”啊，
1: 对，但还是破亿了。
0: 对他还是破亿。好，我们待会要来说一下他之所以会破亿的理由哦。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愛に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い》，爱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什么呢？一起来听。

0: Yeah,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请到了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Yeah.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好看的《天气之子》啊。
1: 嗯，
0: 好。
1: 其实这一部作品呢，有很多音乐层面的东西可以聊，超级超级多。
0: 来聊聊。
1: 包括说，因为上一部作品就你的名字
0: 里面大量用了像 MV 一样的
1: 歌嘛，对。但是那我刚好上一集有说，就是。你的名字是已经有东西了，已经剧情已经出来了，整个甚至已经有影片了。
0: 对，然后才去找音乐家来帮忙，
1: 那音乐才给他歌曲。嗯，但是这次呢是剧本先完成，新海诚就把剧本寄给正内一真了。
0: 嗯哼，
1: 对，那正内一真也是帮他写了歌曲，写了回来。
0: 嗯哼，
1: 那新海诚是通过这个歌曲再来做画面。
0: 哇，那这样子画面跟歌曲上面的连结就更加的紧密了。
1: 嗯，没错。那他们这次也觉得说，我这个故事我感觉我需要用到不只是正内一真的声音，他还想要用女孩子的声音来诠释。对啊，所以就找了三浦透子，来诠释音乐。
0: 对，
1: 所以在听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说，
0: 不只是男生，
1: 主唱不是男生吗？怎么有女孩子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有去找过歌手，开始正内一真开始去找歌手了，而且。很特别的
0: 是，已经不是只有提供音乐的部分了。
1: 对，正内一真。

0: 还会到他们的现场去，然后跟新海诚一起看那个电影的画面，然后去搭配歌曲，对，然后甚至会一起去听那些歌手的声音，去挑出这个最完美的这个搭配的歌手，这样子。正内一真已经涵盖到几乎是他们团队里面的人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那歌曲呢，也是同样非常好听，对啊。
1: 对，每一首也都是当时排行榜上面榜上有名，而且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嗯、我想应该也是当时在 KTV 里面很多人都会点来唱的歌吧。嗯、那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画面一部比一部更加的精彩，
0: 是是，
1: 然后也更加的细腻，尤其是这一部大量描写了这个下雨的场景啊。那因为《炎月之庭》里面也有下雨的场景，但是我觉得一样是下雨，两边的雨下起来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一个是会期待在雨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但是
0: 一个是期待放晴。
1: 对，一个是会很期待放晴。我看到这个电影看到最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快发霉，因为一直在下雨。
0: 那这一部作品呢，它有大量的把下雨天这东西给拟真化，例如有天空有动物啊，有龙啊，有鲸鱼啊，都是用雨天的方式来呈现的。那等一下要听的歌曲其实也有一些故事。蛮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那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么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 Grand Escape， 先听歌，我们马上回来。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还有今天的来宾是，
1: 我是疯狂老爹，耶
0: 耶！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的作品《天气之子》。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他们在这个空中把他救回来，
2: 对，
0: 拉回来，
1: 那
0: 个梵高要把洋菜拉回来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会让我想到有一点点、一点点啦，像那个《神隐少女》最后，那个。千寻骑着白龙的那种感觉， 对、
1: 嗯、那这一首歌呢很特别，是大家可以发现、欸、跟每首其他歌曲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有没有，还有合唱啊，还有拍手啊、
0: 哦、
1: 整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因为当时三浦透子唱完之后，然后新海诚听完觉得好像哪里不够好，怪怪，很不会形容。
0: 嗯嗯 嗯。
1: 对，那后来那个音乐团队正内一真 Red Wings 他们就想说，哎、欸，不然我们把它试试看用合唱的方式。
0: 哦，
1: 后面说，哎、
0: 欸、，MV， 然后里面又有合唱，这真的在电影里面很少见、欸。
1: 后来说，哎、欸，要、啊、不然我们后面、欸、给他加个那个打节奏的感觉。然后现在就觉得说，哈，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你要确定哎、欸，这样一开始只有女生唱歌那个很有情调嘛，很风格，
0: 嗯嗯嗯，
1: 加那么多东西真的好吗？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把那个画面跟音乐搭配在一起，新海诚就说了：“哇，这画面好像只能这样做，哎，好像一定要这样做，不不这样做不行的、
0: 哦，太完美了，
1: 好像不这样做不行的，对、
0: 嗯，
1: 就很有趣，就是算是他们音乐上一个突破了。”因为很特别，所以很多人对这首歌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0: 我也是觉得他拍手的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啊、就很想一起为里面男女主角加油的感觉。
0: 对，会有。哎、欸，你现在说出来，我
1: 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手，
0: 把他拉回来，拉回来，
1: 非常有气氛。
0: 一时之间就认同了他们、嗯，
1: 对
0: 他们两个的感觉。之前还在想说，你这样子要。那个要救你女朋友，牺牲全世界，这样子好像有点自私。那、
1: 嗯
0: 啊、小孩子而已，什么？
1: 快点去救他，把他救回来。
0: 对，但是透过这首歌，却让所有的观众都觉得、
1: 啊、
0: 哇，你这样做很想将他帮他加油。
1: 整个看电影那个气氛，整个情绪，整个会拉得很满。
0: 对，
1: 哇，超棒！就是这首歌很棒的地方。对啊，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点是在于说，其实新海诚啊，他在做《天气之子》的时候是有遇到很多瓶颈的。
0: 嗯，
1: 对，他一开始做出来的剧本是被打枪很多次的。对，一开始
0: 这么红了还被打枪。
1: 对，一开始的故事跟现在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那后来他是已经遇到瓶颈，遇到就他跟角色设定的伙伴还有川村元气三个人好好的坐下来开会。
0: 嗯嗯。

0: 讨论这部作品应该要怎么进行，是到这个地步的，然后才三个人才一起想出这个最棒的故事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因为他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颈，那为了要把它做好了，
1: 嗯，
0: 那后面排除了这些瓶颈之后，他到最后要做结局画面的时候，还是想不透他到底要怎么诠释梵高跟杨菜见面的时候，因为虽然他把女生救回来了，但是梵高毕竟用枪了嘛，
1: 嗯，
0: 他毕竟还是有错。所以后来呢，他又被就是被遣返回去，对，被警察带走，被遣返回去家里，然后有规定几年不能见面这样子。后来他们终于见面之后呢，那一段重逢的剧情，新海诚想了超级久，
1: 超感人的那一段，
0: 很感动啊，很感动。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把这个画面诠释的最完整，让最有感觉。
1: 嗯，
0: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酷的举动。
1: 嗯，
0: 他干脆直接照着Red Wings 的歌词
1: ，OK，
0: 来救补的那首歌词来做画面，对，
1: 哦，
0: 对，
1: 反过来耶，
0: 对，里面有一首歌词就是"你小小的手啊，包围了整个世界啊"的那个感觉嘛，一开始的歌词是这样子，那就刚好对应到杨菜最后祈祷的那个画面，就是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你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1: 但是还是很希望为这个世界祝福。
0: 对对，还是不停的在祈祷，就是你还是用你那小小的双手，在祈祷着天气放晴。对，
1: 那我在这边其实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主角、女主角以及他前面这么多作品的男女主角，好像爸爸妈妈健在跟他们一起生活的很少哎、欸，
0: 是，
1: 所以你自己的理解或者是你自己的猜测是为什么新海诚在安排他的男女主角的时候很少安排到那种家庭健全的？不是，你看像杨菜的爸爸妈妈不在，然后梵高是逃家，那之前的这个炎夜之庭是其实动画里面没有说，但是回去看他的小说是知道，其实他没有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他是跟哥哥住在一起。那追逐繁星的孩子，好像这个也没有完整啊。那秒速五公分就是一直搬家，其实也没有提到。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在新海诚的这些观念里面，他自己可能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投入或者什么的？
0: 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嘛，男女主角总是要有一些故事性，对啊。那，男生跟女生，应该说我们不要讲男生跟女生，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跟家庭关系多少有点，对啊，
1: 有点关系，
0: 有点关联，有点关联啊，跟家庭关系一定有点关联啊。那所以说，这就变成说，我要去诠释这个角色，我应该先从他的家庭关系开始去想嘛，对不对？像三叶，我们讲你的名字的三叶，她为什么会是一个那么独立的女孩子？为什么会那么照顾奶奶？那为什么会那么了解神社的东西？为什么愿意继承神社的工作？为什么？那就去想到他的家庭关系啊，因为他的母亲原本是做这件事情的。他母亲离开他之后呢，就剩下他可以帮助他的那个外婆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这样子。对，那再讲天气之子，天气之子也是啊，天气之子杨菜为什么需要把天气放晴？
1: 为了妈妈吗？
0: 对啊，就是为了妈妈。所以你就去想说，哎，我在创造一个角色的剧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回头想他的原因。那这原因多半都是为了，在新海诚的作品里面多半都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条件吧。我觉得这算是必要条件，
1: 是，
0: 对。那当然也跟新海诚自己有关，绝对有关。因为我们在看新海诚前几部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要讲新海诚的家庭关系，他家庭关系应该是蛮健全的。我指的是他个人的个性有关，因为包括心之声，心之声是因为他从他传简讯而发想的嘛，就他自己本身有发生过那件事情，他才做那部作品。云之彼端呢，我在前几集讲到云之彼端有那个很闷啊，就是他自己走路走很久的那段路啊，这东西呢，新海诚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做过，对。那炎夜之体呢，女主角小雪其实在诠释就是他前女友的个性，
1: 哦，都是他身边有的一些关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到天气之子，他想传达的是他生活的体感，对，所以家庭关系，然后人物的关系，人物的个性，多少跟他的生活关系是有点 关联的。

0: 对啊。
1: 哦，我觉得从自己的关系去出发，这个点的确也是很能够让人获得共鸣的。总之，《天气之子》就是很值得大家再去重刷一遍的一个电影，
0: 我觉得非常好看。但是它很吃电波，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作品。
1: OK，
0: 那因为它
1: 是
0: 它不像《你的名字》那么完整。因为你的名字，我刚刚说，我上一集有
1: 说，我觉得《天气之子》可能也除了梵高自己的任性，可能也多了一点新凯诚自己的任性，因为之前那一部你刚刚说是。天气你的名字它是有大的东宝公司第一次给他这么多的资源、嗯嗯、所以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接近普罗大众所想要的、
0: 啊啊、
1: 所想看的那一种。但是在这边的话可以感觉到说依照老爹这样子一路跟我们讲解下来的话，我会觉得在天气之子里面他会放多更多自己的
0: 想法
1: 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任性一点、嗯、多讲一些自己想讲的东西了。
0: 那东宝就是包括赞助商，也是放任他去做啊，因为相信他嘛，
1: 已经相信他，因为之前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0: 没错，
1: 这一出虽然成绩没有上一部这么的亮眼，但是也是非常厉害。我觉得
0: 说出他想说的故事，
1: 是我觉得一个人一个创作者还是能够回到他自己本身想说的故事，而不是全然的去符合大众想要看想要听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很重要也是不容易的一点。老爹自己做影片应该也是吧。
0: 是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精彩哦，请到老爹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天气之子的表面的故事跟里面的故事。那我们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 Daejeob， 没有问题、嗯、
0: 我超喜欢这首歌，
1: 超喜欢，
0: 超级喜欢，
1: 对，我自己也是还蛮喜欢这首歌。
0: 我很喜欢，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歌
1: 哦，原来老爹最喜欢的歌曲居然是这一首 Daejeob 吗？好的，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CE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他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宏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那么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早，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大概就五场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字，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是真没什么意思。我那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厉害的路子。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概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大家都讲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

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

到一条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轻工业、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啊。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还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不过他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十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啊，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三个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新兴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三个人，就大陆派的三个人。第一个啊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啊，他看到我就跟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希志姚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是他撑起来的，所以刚刚那次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五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的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两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因为我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

联邦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您，我一定会跟您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3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就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也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时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里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低碳问题。那两岸低碳可能就是谈低碳啊，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园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染细胞污染。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事实上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 contribute。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我都去拜访了。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即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测试微站、水温站，测完以后的。

发难一点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就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读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他，没有人愿意支持他，他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他。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会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邻居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这些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当时有注意这次的会台10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宇连先生讲，跟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7个团、6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2个团，这2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2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2个，其实。这是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
为什

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 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它。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事实上他们已经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这个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 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进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 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人。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例，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讲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泰安溪。我昨天刚从马泰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都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发两本，他说我们马泰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说请我去叫他。

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六千万就是什么概念？两座牡丹山。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太安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9月17号拿到这2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是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毫米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伏。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赈，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安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好最不好的 timing， 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伏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的，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伏的重建当做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 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帮光伏重建。我还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 我们让光复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注意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都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
很多我看。

0: 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或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生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生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科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你，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一个，第二个，5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有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的好的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他的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1/4自杀。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位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3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赴陆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西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从

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所谓的银发族的社会哈，好像在国际上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国际上的趋势也是这样哦，现在银发的长者越来越多。但我最近看到一个内政部的统计啊，他说台湾无偶的户长，也就是说他是台湾的户长哦，我们在户籍统计里他是这个户长，但是没有配偶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到2022年的第三季啊，已经有 375.9 万人哦，占了我们所有家庭的比例有占到 41.5%， 已经快一半了耶。那在这十年之间，从2012到2022年增加了75万人。另外啊，这一些人口里面啊，哇，你知道吗？为什么跟高龄化社会有关？